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欢迎您在这时间继续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清晨共同出发，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
0: 是的，同时呢，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和6220776依旧在开通当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来和我们分享一些您身边的新鲜人新鲜事儿。
1: 我们先来抛砖引玉吧。
0: 嗯，
1: 今天走到小区，在楼下就走那么几步，
0: 嗯，
1: 看到了一片片的落叶在脚边被风荡漾着，
0: 你是不是有一种伤感的感觉，想要流眼泪？
1: 没有
0: 啊，
1: 你不要带节奏，
0: 没进坑。
1: 因为这现在这个状态还不到那个伤感的节奏里面。
0: 嗯，
1: 如果真的是刮风下雨，落叶成片成片的去萧萧而下，那一定会是很伤感。
0: 嗯，
1: 现在还好吧？今天的最高气温昨天报的是28摄氏度，
0: 嗯，
1: 整体来讲呢，还是能够非常舒适的来享受秋天。
0: 对，最近几天的这个天儿啊，还都是非常的不错哈，
1: 嗯，
0: 也导致呢我们的这个第一中学开运动会。
1: 嗯，哦，
0: 嗯，
1: 今天吗？
0: 嗯，对，今天。
1: 哇，
0: 嗯，
1: 孩子们好好比，
0: 嗯，好好加油啊，
1: 好好加油，嗯，啊，在孩子们身上总能够体现出一切不可能变成现实的那种力量。
0: 嗯，哎，是的。那么今天的天儿具体到底是什么样的？嗯，是不是像我搭档说的艳阳高照的，气温那么高，具体怎么样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
1: 好，来说一说。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0: 早安，敦化。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一路生花。没放天气头。
1: 没有吗？
0: 嗯。
1: 好。
0: 是不是？
1: 那补一下啊。嗯。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哎，这才对哈，我们两个是比较严谨的人，一个头都不能落。
1: 咱这咋说矫情啊？
0: 说谁呢？
1: 哎，就形容啊，形容矫情，其实在北方的语境当中啊，这个不是说是完全的负面的一个表达。
0: 你看他啊，他说话他就贼逗，
1: 嗯，
0: 他总是给自己留余地，不是完全的负面的表达。也就是说，在这一句话当中呢，就是也有一些负面。说谁矫情呢？
1: 这矫情有的时候就是说白了点哈，正规的说就较真儿啊。
0: 嗯，
1: 这有较真儿这个意思在里面啊。
0: 我确实那样，哎，他已经习惯了。
1: 那你看，嗯，我说错了吗？
0: 那就是一个人他要是较真儿一点不好吗？
1: 一会儿我就跟你说一个较真儿的事儿哈。
0: 嗯，
1: 你先跟大家通报一下今天的气象走势。
0: 好的，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就是大晴天儿。
1: 对，嗯，
0: 最高的气温呢是27摄氏度，今天的最低气温呢是13摄氏度，全天的都是偏东风2到3级。未来的明天的最高气温也达到了27摄氏度。最近的天气气温不错，但是实话实说，体感温度来讲的话，没有像我们夏天的27度那么热啊。
1: 没有的，
0: 绝对没有，
1: 就是完完全全是一种秋天的特有的一个体感状态。
0: 你知道我是有一个理解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秋天的27度和夏天的27度其实温度是一样的。嗯，
1: 对啊，
0: 就是都是27度。
1: 嗯嗯，
0: 但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你比如说夏天的27度，它可能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你比如说从12点一直到2点都是这个温度。

0: 度。像秋天的27度的话呢，它可能就是哎，就12点那一个点那一个时间，或者是1点钟那一个时间27度，然后它就继续往下的降温。那你像我们夏天的白天呢，可能啊，就打个比方说。可能最低的气温是十，你比如说最低的气温是13度哈，它可能就在夜间的某一点达到了13度，但我觉得现在不是，现在是早上起来我感觉都能达到13度这个气温。
1: 你看我说错了吗？
0: 嗯，
1: 矫情啊。27度，
0: 可以，
1: 27度不错的，已经是很不错的一个温度状态。
0: 最近的天气还不错。
1: 啊、你再往后哦，可能会这样的天气是。嗯，非常值得珍惜的一个存在。
0: 嗯，
1: 希望大家如此哈。刚才说了半截话，刷视频看到几个东北话的一个表达。
0: 嗯，
1: 想跟大家分享。
0: 嗯，
1: 有些人曾经戏谑的调侃说，东北话是世界的尽头。
0: 是宇宙的尽头。
1: 宇宙尽头哈、啊，行，反正差不多。
0: 嗯，
1: 就是其实东北话能够表达的那种穿透力、想象力。还有他那种这个言简意赅的逻辑魅力，其实真的非常强大。
0: 嗯、
1: 跟大家说一个词儿，
0: 嗯，
1: 就说姜打姜啥意思？
0: 姜打姜差不多，
1: 就是
0: 正正好好
1: 啊、
0: 嗯。
1: 那我昨天拿字典去查一个字儿，就没查着。
0: 嗯，姜打姜的姜。
1: 不是姜打姜的姜，其实那个字我是没查着。
0: 嗯，姜打姜应该是那个姜来的姜的。
1: 姜打姜就应该是差不多的意思，
0: 啊、
1: 是吧？
0: 就是正正好好，
1: 正好好，
0: 姜打姜就够了。
1: 哎，但是你要跟南方的朋友说，他一定会不明白啥意思。
0: 那肯定不明
1: 白。
0: 嗯。
1: 还一个字就是。
0: 还一个。
1: 哎，我的东北不是说还一个吗？那叫碰。
0: 你别碰了。
1: 碰啥意思？
0: 磨蹭
1: ，是不是
0: 啊？
1: 这、这个在南方的朋友也是不可想象的。
0: 嗯。
1: 那什么叫碰啊？
0: 嗯。
1: 字典里查不到。
0: 啊、没有的。
1: 我昨天查了。
0: 确实是没有的。
1: 那个疼那个音哈，就到3声疼、
0: 嗯，
1: 那个2声疼。
0: 嗯。
1: 然后。
0: 疼是没有这个字。
1: 疼和疼都没有。
0: 嗯。
1: 音也没有。
0: 嗯。
1: 字也没有。
0: 嗯。
1: 就是不存在。
0: 嗯。
1: 这也绝对是东北人的一个超级发明。
0: 就这事儿，你快点去办吧，你别蹭了，
1: 啊、
0: 行不行？
1: 其实这一个字代表了太多的含义啊、
0: 嗯，
1: 它可以用在生活当中的不同场景。
0: 嗯。
1: 啊，反正东北人明白。
0: 就是一般就是东北人就是有一个这句话，
1: 嗯、
0: 就是说那个，一般都是干啥？
1: 嗯嗯。
0: 就是有很多的表达意思。
1: 干啥去啊？
0: 啊，你比如说。
1: 干啥痛快的，别蹭。
0: 不是、
1: 啊，
0: 你比如说，你打个比方啊，我说一个语境，然后你
1: 那你打我干什么？
0: 你猜猜、
1: 啊、
0: 这干啥啥意思？
1: 嗯，
0: 你干啥呢？
1: 啊，我你就纯粹的问我在干啥呢？
0: 哦、不是，是我想你了。
1: 哦、嗯、哦，
0: 嗯、
1: 知道我知道。
0: 是这个感觉吧？
1: 做节目呢。
0: 然后再继续，比如说、
1: 嗯，
0: 你干啥呀？
1: 这就是你不应该干。
0: 对。哎，别的，你干啥呀？干啥呀？
1: 哎，其实我不是那么想的啊。
0: 是不是就是叫像过年给孩子写那个那个感觉，
1: 互相丝丝巴巴的、
0: 嗯、
1: 你说过年过节你非得在你干啥呀、
0: 嗯、
1: 如何如何，
0: 就是一般的、
1: 嗯、其实有的时候是假客气。
0: 对，还有啊，
1: 嗯，
0: 你去那儿干啥呀？
1: 嗯，其实就是明确指出不想让你去。
0: 对，真的就是不想让你去。
1: 就是啊，你说这就是几个字，3个字。
0: 还有来
1: 啊哈，
0: 你干啥不去呀？
1: 就是想要什么原因，其实想要让你去。
0: 对对对，
1: 干啥不去呀、啊？
0: 就是其实真的东北话它是、
1: 嗯、
0: 我觉得它是可以这个凭一个这个、不能说是一个什么奖项吧，但是我觉得东北话是、
1: 嗯、
0: 它是有一个非常的穿透力的。你就比如说打一个比方啊、
1: 嗯、
0: 一个寝室当中4个人，
1: 嗯，
0: 3个都是外地的，就一个是东北的，
1: 我们就能够成功把他们变成东北人。
0: 对，确实是这样的，它影响力特别的大。
1: 嗯、其实我们说这么多、
0: 嗯，
1: 就是想要告诉大家，东北人的豪爽热情和略带有调侃式的文化沟通，
0: 嗯，
1: 还是非常非常有魅力的。
0: 哎，是的。
1: 嗯，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吉林省啊，吉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的5时发布了一个短时的72小时的预报，可能会有大风的天气啊，就是17到19号，中西部有4到5级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到6级左右，大家呢注意预防啊。
1: 注意，
0: 嗯，
1: 好，进入到下一单元，早播好是敦诚快报。
2: 每周一到周五
3: 早八点到九点，
2: 早安敦化。
4: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5: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4: 以江石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5: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4: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5: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在今天的敦城快报当中呢，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戴家大院的故事。
1: 对，戴家大院一门忠烈，他们的人和事其实不仅仅是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啊传颂着，那么通过媒体的不同的视角的观察，他们的事迹，他们的影响力也在逐渐的为更多的人所发现和了解。
0: 哎，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从另一个媒体的一个眼眶当中来看一下戴家大院。
1: 北方法制报的记者用一个通稿“白山松水硬丹心”来对戴营的壮烈抗日的救国的英雄壮举进行了媒体观察。
0: 是的。
1: 门门之上镌刻的不是富贵荣华，而是家国担当。记者在媒体当中，就是通过他们的视角去介绍，用他们的观察，首先他们发现了一个点，就是指出当中央电视台《冀主乡愁》的栏目当中的片头音乐响起，无数的观众通过 CCTV4 的镜头见证了一个家族用生命书写的壮阔史诗。这些节目我看了，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播出的。在敦化市沙河堰镇戴氏家族毁家纾难、举家抗战、满门忠烈的故事，穿越九十余年的时光，依然是震撼人心。
0: 1931年秋，白山松水间寒风凛冽，918事变的枪声打破了东北大地的宁静，也彻底改变了一个家族的命运。
1: 嗯，
0: 当时我太爷爷戴万林说，这是戴万林的曾孙戴世忠在纪录片中动情的回忆道啊。他说，当时我太爷爷戴万林说，有国才有家，国若不在，要这万贯家财何用？他的声音里既有自豪，也有难以言说的沉重。
1: 戴万林生于1871年，祖籍山东彭州，莱州。清朝末年，戴家举家是闯关东来到敦化一带。你知道吗？每当这个媒体在介绍这一块的时候，你说我想起了谁？
0: 嗯，
1: 想起了电视剧《闯关东》当中的朱开山一家。
0: 嗯，
1: 哎，那老爷子就是义和团出身。
0: 嗯
1: 啊，其实也是毁家纾难，逃到了东北啊，既是为了生存，但是那个心。他没有变、啊、
0: 是的。
1: 当民族危亡的阴影笼罩东北啊，这份几代人积累的财富在戴万林的眼中有了全新的分量。嗯，
0: 是的。1932年的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吉林省防军27旅676团三营营长王德林成立了中国国民救国军，并发出了通告，号召各界民众团结抗日。
1: 戴万林行动迅速而决绝，变卖家产作为军饷，购买枪支，组建起一支特殊的队伍戴家军，加入救国军。戴家军的核心是他的兄弟儿子等50余名的族人，再加上200多名的同村青壮年。
0: 戴家军被正式编为救国军第5营，戴万林任营长。从富甲一方的乡绅到救国抗日救国的军营长，戴万林的身份的转变也是标志着一个家族与国家命运的深刻绑定。
1: 部队很快地向黑龙江宁安县一带转移，戴万林率领的戴家军深度参与了镜泊湖连环战等重大战役，而在他们的身后，报复来得残酷而迅猛。 穷凶极恶的日伪军来到沙河堰，用刺刀残忍杀害看家护院的族人及家。

0: 丁，代办灵的孙女戴素云多年后回忆说，日伪军放火烧毁了戴家大院的所有房屋和三大屯的粮食，那个粮垛，那么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家园化为焦土，但戴家人的抗战决心却在烈火中淬炼得更加坚定。
1: 1933年1月，日伪军进逼救国军总指挥部，王德林被迫决定撤退至苏联。临行前，他特意找到戴万灵，一起走吧，保存实力。戴万灵的回答成为了这个家族最铿锵的誓言：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绝不会踏入异国他乡。拒绝撤退后，戴万灵率领全家及独立营战士们加入到了周保中组建的绥宁反日同盟军，后来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走上了党领导的抗日道路。在长白临海间与日寇周旋战斗，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抗战。
0: 1937年，戴万灵率部秘密潜回沙河堰一带筹粮筹款，为抗联搜集情报，不幸被汉奸出卖，遭敌寇俘虏。面对酷刑，他坚贞不屈，英勇牺牲。他的牺牲没有让戴家子弟退缩，反而更加坚定着他们反抗到底的决心。在党的培育下，戴万灵第六子戴克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8月，年仅22岁的戴克正带领13名战友在小团山子执行任务时，突遭200多名敌人的包围，寡不敌众，壮烈牺牲。
1: 从1931年到1938年，戴家军转战白山松水间，200余人为国捐躯，包括戴万灵的兄弟和儿子，谱写了中国抗战史上罕见的一门八烈、举族报国的悲壮篇章。
0: 然而，因为历史条件的所限，新中国成立后，戴万灵一族的抗日功绩长期未获得客观评价。幸而历史自有其公正的记录者，周保中将军三度派人寻访戴家后人未果。敦化市自上世纪80年代起，组织老干部、党史专家、党校教师多次走访调研，深入挖掘戴家军的事迹。敦化市委宣传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市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促进会、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和沙河堰镇召开各类的论证会、座谈会50余场，系统梳理了国民救国军血战史、周保中抗日游击日记等10余种权威文献中的关键记载。
1: 在1995年，戴克正被民政部追认为烈士。时任省委副书记张月琪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戴家是毁家纾难的英雄之家。2020年9月，戴克正被评为全国第3批著名抗日英烈。2022年12月，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下发了关于追认戴万灵等7人为革命烈士的复函，戴万灵及兄弟儿子7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至此，戴氏家族8名烈士全部获得国家相关部门的认定。
0: 进入14、15时期，敦化市全力推动戴家军抗战文化资源从抢救性保护向突破性发展转变，积极协调有关方面深入挖掘和大力宣传戴家军的事迹。2020年12月，央视军事频道讲武堂讲述戴家军的事迹。2022年7月，省委宣传部牵头7部门联合调研。2023年，新华社推出重磅视频《抗日英雄戴家军毁家纾难，精忠报国》。2025年，纪实作品《一家人的抗战》出版，原创话剧《血色戴营》在敦化首演。戴世忠作为吉林省2名烈士后代代表之一，赴京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观礼。2025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家级报刊大幅的刊登了戴家军的事迹。
1: 今日的沙河堰镇正以戴家红色文化品牌为引擎，统筹推进红色资源活化利用，计划建设戴家英烈爱国主义综 教育综合区项目。联合敦化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市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促进会多次召开项目推进会，推动项目开发及宣传工作。今年以来，加速推动戴家烈士纪念广场的规划落地，戴家故事宣讲队扎根校园、机关、村屯，进行常态化宣讲，以戴家军为实力的抗战精神正融入基层治理，成为新时代文明实践和乡村善治的精神坐标。
0: 山河映丹心，从1931年的那个秋天的抉择，到2026年央视镜头下的致意，戴家军抗战报国的大无畏精神，在白山松水之间铸就了一座无形的丰碑。如今这座丰碑历久弥新，正焕发出新时代的光彩。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室内新闻敦诚快报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无证驾驶加非法改装再加串挂号牌，敦化一男子被罚了6000元。
1: 这6000元一点都不冤。
0: 你知道吗？每一次在读这样的新闻的时候，我觉得都不会发生在我们身边，但是今天确实是身边的人啊。
1: 这个事儿我们明天跟大家要好好说一说。
0: 嗯，
1: 就是有些事情啊，你不能够逾越这个规矩，为啥呀？不是说谁胆儿大谁胆儿小的事儿。
0: 嗯，
1: 因为规矩摆在那儿，其实恪守规矩，尤其是在新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环境下，守规矩的人，他是一个我们这个社会能够接受的一个底线啊，也是守规矩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
0: 对，你这错的太多了。
1: 对，
0: 无证驾驶、非法改装、串挂号牌，我们俩天天在节目当中说这说那，说全国各地的新鲜人新鲜事儿，没想到自己家门前还有这么新鲜的事儿。
1: 我跟你说哈，那句话说的非常对。
0: 嗯，
1: 就是说你天天跟他说，天天跟他讲没有用，事儿上见一次就好使。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是广告插播，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6: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6: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 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新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着。

0: 自家的收银台的零钱儿堆里面，竟然被掺了几张崭新的影视道具钞。
1: 嗯，
0: 哎呀，哎，浙江宁波跟横店不远哈。
1: 这个的话，我就知道了，他不是银行，
0: 嗯，
1: 我想错了，我以为是银行的柜台。
0: 商超，
1: 嗯，
0: 银行是不可能的，
1: 嗯，
0: 他也没那个胆儿。
1: 嗯，
0: 过了几天，名下的另一家店铺又出现了一模一样的情况，就是被混入假钞，那个影视这个道具钞。
1: 嗯，
0: 孙先生当即就选择了报警。接警之后啊，警方通过调取监控，一名可疑男子进入了视线。经查，该店打烊后店门没有上锁，嫌疑人是趁凌晨潜入店内，直奔收银台抽取少量现金，又将随身携带的影视道具钞混入其中，蒙混过关后从容离开，以同样手法先后作案三次，警方迅速锁定了嫌疑人李某，将其抓获归案。当场是查获了作案用的道具钞。经过询问，那么李某如实交代了以道具钞替换真钞实施盗窃的作案事实。他交代自己每次只盗走100至300元的现金，再用这个影视道具钞进行等值替换，
1: 嗯，
0: 以为偷的少换的巧就能够瞒天过海。目前啊，李某因为涉嫌盗窃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1: 嗯，
0: 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1: 是，其实你读到一半的时候哈，
0: 嗯，
1: 我还在想，哎，这小偷还挺讲究哈，不偷。
0: 你怎么会这么说呢？
1: 不是，就是一般
0: 他是有意这么安排的。
1: 对，就是一般不都是都他咔都拿走嘛？我说，
0: 嗯，
1: 哎，他这还挺讲究，当然是在加双引号的啊。
0: 嗯，
1: 完了就拿那边，
0: 嗯，
1: 后来你继续往下念啊，原来他是故意的，就是想是不是我拿的少，
0: 他有点
1: 可能是你发现不了，
0: 有点那个分期付款的意思哈。
1: 啊，对对对，
0: 一次抽点，一次抽点，
1: 然后
0: 可以替回去。
1: 再往下一看呢，
0: 嗯，
1: 我说哎，我说他这拿的少，是不是可能，
0: 嗯？
1: 这个犯罪可能没那么大呀，但是也进入到了刑事责任了啊。
0: 嗯，哎呀，这个犯罪标的你几次累加起来那也不少，
1: 是
0: 肯定是够捕够判的。
1: 所以说这个红线啊，
0: 嗯，
1: 你不要有侥幸心理。
0: 再说哈，你说他有这样奇思妙想，证明说他脑袋啊还是挺好使的。
1: 对
0: 啊但是的的确确这点聪明的精气神用错了地方啊。
1: 再来继续关注，民政部发布提示啊，近期呢有不法分子假冒民政部的工作人员身份，以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诱骗公众呢进行项目投资、融资理财等活动。民政部9月14号呢发布了风险提示，就称啊，其从未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并将就此事呢向公安部门举报，
0: 嗯，
1: 通过法律途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
0: 嗯，
1: 坚决维护公众合法权益。
0: 对，我觉得这次要首先给民政部点赞。
1: 点赞，嗯，
0: 对，就是但凡涉及到某些部门的时候哈，如果是出现类似的情况，该部门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最短的时间之内做依法澄清，
1: 嗯，
0: 啊，这才是能够让这个后续的后果涉及到的一个危害到最小的一个首先的一个举措啊，
1: 嗯，
0: 这是极其必要的一件事情啊。
1: 是的。
0: 家里养狗的朋友们，
1: 刚才我还给他看
0: 一
1: 个小狗，
0: 嗯，
1: 很可爱哈，
0: 啊。那小狗刚才那小狗好冤枉，本来是想吃个包子，人家那个邻居啊，还是旁边有朋友，咱也不知道邻居啥，
1: 嗯，
0: 给了他主人一个包子。
1: 嗯，就是他是不是想吃？那狗一直在要，
0: 啊。那狗一直在要。
1: 对。
0: 然后呢，得到包子之后，主人带着他回家的时候，
1: 嗯，
0: 你猜怎么着？最后包子被主人吃。
1: 主人一边吃一边说：“嗯，确实挺好吃。”
0: 确实挺好吃。哎呀，真是看看这个小狗的故事吧。
1: 嗯，
0: 今日上海浦东居民高女士家中被盗啊，公共区域缺失直接证据，哎，家中视频呢也没有拍清楚嫌疑人的长相，然而关键线索竟然是来自于宠物犬，嫌疑人脱鞋入室，小狗叼鞋丢在摄像头前，哎呀，这厉害啊，厉害厉害啊，鞋的特征被清晰的拍了下来，哎。这个民警据此锁定了隔壁装修工人楚某，啊，目前楚某因为涉嫌入室盗窃罪啊，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我觉得这小狗挺冤的，
0: 嗯，
1: 因为狗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它其实就是和那个刚出生的小孩是一样，它是一张白纸，
0: 嗯嗯嗯嗯，
1: 就是你教它什么，它可能就会什么，
0: 对，是那样。
1: 我就是觉得

0: 这狗明明它挺可爱的，明明它的这个三观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让你给教成这样？
1: 我突然想起那句话，说这个一个熊孩子背后站着一群的熊家长，小狗可能也是一样。
0: 对。
1: 如果主人不靠谱、不着调，怕未来呀、令人心忧。
0: 好了，再来继续关注吧。说这个人慌的时候会假装看手机啊，真的这样吗？
1: 要不你试试？要不你试试啊？
0: 来关注一下，近日啊，是在罗湖海关官员呢，在对进境的旅客进行监管的时候呢，发现一名男性的旅客呀，进入到海关监控区呢，未主动申报。该旅客呢，步伐较快，在即将经过海关官员时，突然掏出了手机，假装查看。关于我一般都什么时候？我一般看到认识人不想说话的时候，我就看手机。
1: 你看看哈，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反应不一样，有的人这个紧张的时候
0: 你
1: 挠
0: 没有
1: 头发，
0: 这个声吗？
1: 我一般都是摸鼻子，这下意识的，哎呀，是这样，
0: 就是
1: 捏捏鼻子，
0: 你没有说，就是对面来一个你认识的，然后你不想理他，然后你就看手机，假装看手机的时候吗？
1: 我从来没有那么不礼貌过。
0: 说我呢，官员立即对其进行了拦截检查。那经过进一步的检查呀，官员呢在该旅客的裤子的右侧的口袋内发现了一盒已经拆封的香烟。这个香烟盒啊是散发出了一股疑似大麻的气味。你看官员很厉害啊，打开后呢，烟盒盒内呢是有一支燃烧过半后熄灭的疑似自制大麻烟。
1: 以后，
0: 经现场检测呢，这个干烟卷啊是呈四氢大麻酚的阳性。
1: 就是大麻，
0: 后来呢，经专业的机构鉴定啊，干烟卷当中呢，这个检出的这个四氢大麻酚的成分呢，确认就是大麻。
1: 跑不了了。这个目前呢，该案已经是移送到海关缉私部门处理了。海关提醒，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
0: 冰毒，
1: 吗啡，甲基苯丙胺就我说的冰
0: 冰
1: 毒
0: 毒，
1: 啊，
0: 对。
1: 还有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的管制的其他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你看看，很
1: 对，
0: 重啊！
1: 所以说
0: 不要
1: 这
0: 碰。
1: 个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有些人，尤其是一些常年旅居海外的一些人哈，受当地的文
0: 文化
1: 化
0: 的影响。
1: 还有当地的法律的一个影响哈，他认为吸食大麻应该不是什么问题，但在国内吸食大麻就是在吸毒。
0: 是的。
1: 哎，对，这个都是毫无争议的事情啊。
0: 央视新闻：法国就15岁以下未成年人涉媒禁令向欧盟提交了新版法案。
1: 这个是从另外一个视角哈来说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推送给大家。
0: 当地时间的14号，马国总统马克龙呢在社交媒体发文就宣布啊，马国政府呢当天已向欧盟委员会通报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版本法案。新方案呢不再直接列出了禁止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而是拟对约10项具有危害性或者是成瘾性的功能进行了限制。你比如说，包括视频自动播放啊、夜间推送通知啊、与陌生账号交流啊等等。
1: 我还是比较赞同这种做法的，
0: 嗯，
1: 因为未成年人啊，
0: 需要保护起
1: 心智不全，他本身的认知和判断其实存在着重大的一个缺憾啊，他不能够完全把控自己的行为。那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哈，其实孩子他非常容易受到社交媒体的伤害。类似做法还出现在澳大利亚，他们也采取了相同的措施。那么我们不是说非得向谁学，那如果说有些做法是合理、公道和可预期、可操作、有道理的，不妨可以借鉴和了解一下。
0: 哎，是的，下面这条我想跟大家分享
1: 你说
0: 啊，
1: 吧。
0: 就是在幼儿园，大家都知道哈，就是曾经我记得我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她旁边有个小朋友，我对她印象特别的深，她叫王艺桃，
1: 你好好说啊。
0: 这不是，这小朋友就
1: 没
0: 特
1: 事
0: 别
1: 啊。
0: 逗啊。 就是每一次吃中午饭的时候，我姑娘都好好在里面吃饭，因为她上那个是半天的课，
1: 边
0: 吃
1: 边吃
0: 饭，
1: 边睡边吃。
0: 她不是，她是，我和我说我姑娘在里面吃饭呢，结果她被她姥抱出来，我说这咋的了？俺们睡着了。我说咋睡的呀？我说不吃饭的吗？俺们吃饭就睡着了，就真有这样的小朋友。
1: 胃口真好，
0: 困得不行了。再来看这个小朋友哈，这萌娃困到睁不开眼睛，关键是这事儿正常，后面这事儿不正常，还不忘叮嘱老师照顾别人，你说这多暖心哈。近日啊，这是在甘肃一萌娃呢，老师喂饭的时候呢犯困了，就是那可能都已经困得不行了哈，
1: 丢丢当的。
0: 对，尽管已经困到睁不开眼了，但还是用最后的一丝理智对老师说：“老师，你去陪其他小朋友吧。”
1: 哎呀，这个哈，将来哈错不了，
0: 对，一成大器，
1: 错不了。
0: 网友说了，责任心强行再现，太可爱了。
1: 可爱的萌娃啊，其实啊，不光是小朋友，成年人也是一样，比方说我就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毛病，就是我觉得我现在一直在检讨，但一直没有完全改正。
0: 哦，什么毛病？我帮你。
1: 就是开车上高速的时候犯困
0: 啊，
1: 就是犯困那劲儿啊，就真上那劲儿啊，真就是受不了。所以每到服务区，我必须要休息一下。就是那个，你感觉自己哈，就是什么状态呢？就是控制不了那种困意袭来的时候，控制不了。
0: 你听一点那种比较炸裂的音乐。
1: 我告诉你，做过。
0: 是吗？也不行。
1: 旁边的朋友掐我大腿，拍脸蛋儿。那个只是当时缓一下，但是我必须要到服务区吐一下。
0: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1: 怎么样？
0: 真的特别好，让你旁边朋友开，你就旁边睡呗。
1: 那倒是。
0: 你可能那时候就没困意了。
1: 如果你旁边朋友不会开车了，那
0: 就没招了。
1: 那就没招了啊！所以说，这个我最困的时候哈，就是在高速上，就是挺吓人的，我觉得。
0: 我也觉得你挺吓人的。
1: 那次之后，我就是尽量走高速的时候都带一个会开车的朋友啊。
0: 是吧？
1: 那
0: 这个是还是有必要的。
1: 非常有必要。
0: 但是我搭档这点做得很好啊，他困了他不强行，他不强行去开车。
1: 我告诉你，那阵儿你自己没有能力控制嘛，就别硬装。真出事儿了，谁都担不起。
0: 对他不强行去开车，然后去找服务区休息一下。
1: 还好吧，
0: 这点做得很好。
1: 50公里吧，就有个服务区，你怎么着才能让自己清醒过来？
0: 对、
1: 啊，
0: 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说真的困的话，一定要休息啊。
1: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暂时分享到这里啊！感谢您关注、收听和陪伴，明早的8点到9点再见。
0: 明天见。
1: 明天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敦化小气泡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实习期酒驾，两个月的体验卡到期，驾驶证归零了。过科一，斩科二，战科三，一路经历磨难考取的驾照，有些人却不懂得珍惜，实习期内就敢酒驾上路，这不，驾驶证还没转正，就直接下岗了。近日啊，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黄泥河中队在辖区开展夜间酒驾专项整治行动当中，执勤民警在排查过往车辆时，发现一辆悬挂临时号牌的黑色小轿车的行驶状态异常，随即呢示意这辆车靠边接受检查。民警靠近车辆后呢，当场便闻到了驾驶人身上有浓重的酒味，初步判断啊其涉嫌酒驾。随后呢，民警对驾驶人胡某进行了现场的呼气酒精检测，结果显示其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42毫克，已达到饮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属于酒驾违法行为。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胡某的驾驶证于2026年的6月初次申领，案发时仍处于实习期。作为新进的驾驶人，胡某无视交通法规，酒后驾车上路，交通安全意识严重缺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

0: 公安交管部门对胡某在实习期内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0元、驾驶证12分，并注销其实习期驾驶证。这意味着胡某需要重新报名参加机动车驾驶人的全部科目考试，经考试合格后方可重新取得驾驶资格。交警提示，酒驾整治不分昼夜，全天候在岗，深夜凌晨绝非违法的空档期。实习期驾驶人驾驶经验薄弱，更应该严格的遵守交通规则，杜绝侥幸心理。请所有驾驶人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文明守法，安全出行。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酒驾被查，嚎啕大哭，司机说，我是用了含酒精的牙膏除口臭。近日啊，在四川绵阳，江油交警大队在民警开展夜查行动时，对一辆小车呢进行检查，发现了开车的男子有酒驾的嫌疑，令他下车接受进一步的处置。男子坚决不下车，并且大喊道，没喝酒没喝酒，并称自己中暑，喝了藿香正气水，而且呢近期遵医嘱在使用含酒精的牙膏除口臭。经过呼气检测，其体内的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39毫克，确实达到了酒驾标准。眼见无法逃避，男子呢顿时是抱头痛哭啊，称自己中午确实是喝了酒。最终呢，交警依法对其处13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来关注123个职业标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记者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为进一步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其中呢，包括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商业摄影师、养老护理员、网络主播、民宿管家等等。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 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好，
10: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11: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8: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11: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8: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11: 青春不散场，
12: 快乐不打烊，
13: 快乐。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雨。
0: 是的，今天又是新的一天。那么本期节目我们进入全民麦霸环节，今天为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是最近无论是网络上还是音乐排名上都比较热门的歌曲。首先我们为大家分享第一首歌，是来自窝窝演唱的《月亮照山川》。

好的，下一首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4点的《海棠花未眠》，是2025年由钟奇玉演唱的流行歌曲。那么这首歌是由农文馨作词，赵玉桥作曲，小小雨木编曲，于2025年的3月7日通过环球音乐匠心音乐以单曲的形式发行。那么该曲呢，以暗恋为核心的主题，通过时间线的延展与充满诗意的象征手法。细腻勾勒暗恋者复杂的情感与内心挣扎，这首歌呀，我们在抖音上刷视频的时候可能会经常的听到。那么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由单于纯演唱的《珠玉》。这首歌呢，是在2025年的4月30日，单于纯这个纯妹妹中国巡回演唱会上海站收官场的这个环节首次亮相。随后呢，于2025年5月15日以单曲的形式正式发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珠玉》。

0: 好的，下首歌曲我们为大家分享来自蔡健雅演唱的《越来越不懂》。那么，《越来越不懂》于创作方面采用了节奏明快的曲调，与蔡健雅独特的沙哑嗓音相融合，唱出了许多年轻人的爱情哲学。随着岁月的流逝和阅历的增加，每个人对爱情的看法也时而明晰，时而朦胧。蔡健雅在该曲中半带自嘲地直面爱情，身后那轻快的风琴是在故作轻松，或许这才是人过30之后的坦然。好的，那么这是上半段时间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稍后我们下半段时间再见。
1: 再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5: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5: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5: 青春不散场，
6: 快乐不打烊，
7: 快乐

出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下面这首歌我们为大家分享，离别开出花。那么这首歌呢，以细腻的歌词重新诠释离别的意义，让告别不再只是伤感，而是成为成长与希望的起点。歌词中，坐上那朵离家的云霞，道出离别是人生向前的必经之路，而当离别开出花，生出新长的枝芽，则点明每一次相遇与分别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该曲让听众感受离别带来的力量和生命的美好，感受对离别独特的解读和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那么这首歌呢，我们同样在抖音上会经常的听到，我们一起来再听一遍《离别开出花》，就是南方凯演唱的歌曲。

好的，下一首歌曲为大家分享由海莱阿莫演唱、创作词曲并演唱的抒情流行歌曲《不如见一面》。那么这首歌也收录于同名专辑《不如见一面》当中，于2023年的11月6日通过坚城文化发行。那么海莱阿莫创作这首歌曲是希望能够通过《不如见一面》让听众们懂得珍惜缘分、珍惜当下和珍惜有限的生命时光。虽然他描绘了电影和书中以及现实生活中的那些充满遗憾的结局，但是他更喜欢每一段感情都有圆满的结局。这首歌曲是海莱阿莫的一首深情告白之作，以温暖动人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唱出了听众们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唤起了听众们对过去的美好回忆。歌词中海莱阿莫具有温暖的力量，简单质朴、直白透彻的表述，恰似一支利剑穿透听众的心。该曲中所承载的精神寄托引起听众们的共鸣，给听众带来希望与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听这首歌。

0: 好了，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周传雄演唱的《冬天的秘密》，也是我们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希望大家今天能有一个好心情。再见。
1: 再见。

0: 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4: 幸福是什么？
5: 幸福是棒棒糖，
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9: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4: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嗯，好的，我们首先呢来这个关注的是供求信息。出租商贸城附近首次要出租哈，下楼就是实验二小，不提三楼九十平两室一厅，主卧呢有空调，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那寻找爱干净爱惜房子的有缘人，不能养宠物，电话呢是189-5327-7303，189-5327-7303。

出售名家花园6+7楼，6楼67平，2室1厅2卫，10.8万。电话是19843622869，19843622869。

0: 快递驿站呢，想要出队，价格4万，包括全新的设备、出库仪、扫描仪、打印机、监控、电动三轮车等。那房租呢，到明年的7月末，房租呢，一年是12000，含一年的水费，单量大，日均呢是1200件，0.45元一件。6家呢合作快递，员工齐全，简单呢好干，适合个人啊、夫妻店创业，那没有这个技术含量，年轻人、老人都能干。电话呢是1555797910，1555797910。
1: 招聘钟点工，上午8点到10点半，下午1点半到3点30分，年龄呢是25到50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节假日休息，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大专优先，适合兼职、宝妈和退休人员，工资是3000加，只接受面试。联系电话呢是13104331768，13104331768。

0: 现在出售恒家新居呢，道边华田木业家属楼，不梯五楼，两室一厅，南北通透，87.4平方，实木装修，家电齐全，拎包入住，12.8万，可溢价，可贷款。电话呢是19843622869，19843622869。
1: 韩服游戏公司招聘销售、客服、翻译，要求呢要长期能干，工作简单容易上手，两班倒，管两顿饭，可以交三险。电话是18243320131，18243320131。Oops, we broke up, we're better off as friends. Now I accidentally
0: need you, I don't know what to do.出租公寓，中医院北侧临街楼 ，WiFi 覆盖，各房间呢自带阳台，呢采光好，带洗衣机，卫生间公用。那房屋呢空间大，可住双人，也可整租。电话呢是18844715552，18844715552。

搬家公司敦化正规注册的搬家公司，车多人多承接大小公司的搬迁，还有自己家的搬家等等业务。电话呢是18844718993，18844718993。敦化前哨茉莉香鸭颈王呢，长期招服务员女，工作内容售卖货品、整理店面。那日常保洁要求勤劳踏实，善于沟通，做事勤快，性格开朗，待人热情。薪资呢是一个月3800，有公休，待遇稳定。电话呢是18643359199，18643359199。

招工汽配店招送货师傅，室内送小件，提供午餐。有长期工作打算的，年龄呢要40岁以内。电话是1583454-1555，1583454-1555。出售2020年这个1.5排量的新车，自动挡，车还行，那没有毛病。箱中的打电话，电话呢是1894374479，1894374479。招聘驿站的店长，任职要求要有 CE 的驾照，熟练开车，有快递行业经验，有门店团队管理经验。

动人员的统筹、日常排班管理，做事踏实有责任心，执行力强，能够独立处理店内的日常事务，熟悉快递驿站，日常操作者优先。岗位职责呢，主要就负责驿站整体的日常运营、人员管理，还有排班的调度，统筹店内快件入库、出库、盘点异常件的处理，管理店内日常工作，维护客户秩序。店门店正常运转，工作时间呢是9:30到6:00，电话是15943358877，15943358877。招聘销售、客服、潮族翻译，工作稳定，长期优先，白班管两三年，一年后呢有社保，工资是4000到10000，3到7天入手，包会，不用假期工。电话是13894705525，13894705525。Oops, baby, I love you. It started with was a week.出租西世纪花园3楼，年租、半年租、两室一厅。有意者打电话，电话呢是19274337888，19274337888。招聘蜜雪冰城的茶饮师，有无经验均可，只要长期，薪资面议。电话是15546604631，15546604631。

0: 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那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呢，分享的是多喝骨头汤呢，补软骨；那入秋呢，养筋护骨呢，别再踩这些误区了。入秋之后呢，气温走低，昼夜的温差大，很多呢中老年人的膝盖呀，还有这个关节呢会出现酸胀僵硬，那受凉后的关节酸痛加重，不少人呢信奉以形补形，常喝呢浓白骨汤，那还有这个想要补钙修复关节的软骨。那这个长沙市的中医医院的天心院区的骨伤科的这个主任呢就提醒大家，那喝骨头汤呢补软骨是常见的误区，达不到呢养护关节的效果，长期喝呢还会损害健康。骨头汤奶白色来自脂肪高温乳化，并不是大量钙质溶出，汤里呢主要是脂肪嘌呤，钙含量极少且难以吸收，修复软骨需要的胶原蛋白、氨基、葡萄糖几乎溶不到汤中，没法修复受损的软骨，长期大量喝骨头汤会升高血脂、尿酸，容易造成肥胖，诱发痛风，中老年人高血脂痛风人群尤其不宜多喝。那和大家来说一下秋季为何要养筋护骨。中医啊讲究肝主筋，肾主骨，秋天呢燥邪消耗津液，筋脉得不到滋养，柔韧性下降，同时呢寒气渐起，寒湿容易侵入关节筋骨，容易引发关节酸痛，肢体僵硬。秋季呢是养筋护骨的黄金期，也是筋骨病高发期，养护不能只靠食补，要从起居啊、运动、饮食三方面综合调理。还有啊，我们的日常起居防护一定要做好保暖，减少关节的劳损。关节防护保暖，比如说我们要改掉这个贪凉的习惯，尤其是膝盖踝关节缺少脂肪的保护，要避免冷风直吹，随着气温要及时添衣，防止这个寒湿入侵关节，降低关节的损耗，尽量避免久蹲啊、频繁的爬山爬楼、负重走路，减少软骨磨损，保护关节的机能。

科学运动，那选温和的项目，不要盲目呢高强度的锻炼。中老年人不要做高强度的运动，过度呢运动反而加重关节的磨损。推荐呢平地快走、八段锦、太极拳这类呢温和有氧运动，既疏通经络，那这个还能够强化呢关节周边的肌肉，靠肌肉力量稳定关节，保护软骨，降低呢受伤的风险。然后呢，就是饮食方面的调护，拒绝浓汤，对食物滋养筋骨，遵循清淡营养、补肝补益肝肾的饮食原则。比如说，我们要补充优质的蛋白，可以多吃一些鱼呀。

虾，还有鸡蛋、低脂的牛奶、豆制品，为骨骼、软骨修复提供基础的营养。药食同源，养肝肾。山药啊、板栗、桑葚适合秋季滋养筋骨。尿酸正常的人呢，可以少量吃点蹄筋，还有鱼皮，补充胶原蛋白。之后呢，就是保健品啊，千万别乱吃。遵专业医生的指导，养护关节的保健品药物都有适用的范围与禁忌，不是人人都适合，所以说啊，不要自己自行购买长期服用，要结合自身的关节情况，听从骨科医生的指导使用，避免加重身体代谢负担。那么医生也强调了，如果出现关节反复肿胀、持续疼痛、屈伸不灵活、沉起僵硬、上下楼梯刺痛，代表软骨筋骨已经出现了实质性的损伤，单纯调理会耽误治疗，所以呢，大家要尽快的前往医院骨科就诊。下面和大家分享的是怎么和青春期的孩子好好相处。说到这个青春期啊，孩子的身体还包括心理认知，还有这个都处在加速变化的阶段，像是激素波动、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们都开始独立思考，不再一味的依赖父母的安排与评价。孩子呢在飞速的成长，父母和他们的相处方式自然也随之调整。但是现实里啊，很多家长的目光就是很容易紧紧锁定在学业上，满心想的是都是如何帮孩子提升成绩、稳住排名。这份单方面的期许啊，其实给孩子带来了很多的压力，有时呢非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还会慢慢的损耗亲子关系。不少家长很难察觉自身沟通方式是存在问题的，反而常会感慨孩子不上进、不愿意沟通。而事实上呢，决定孩子内驱力的从来不止孩子个人的性格与天赋，家庭氛围同样至关重要。大量家庭教育呢与发展心理学研究都表明了，拥有良好家庭文化氛围的孩子更能认同学习的内在价值，也更容易将升学、读大学、追求长远发展纳入自己的人生规划。比起一味的督促写作业、报课外班，高质量的家庭共处更能滋养孩子的成长志向。青春期的亲子关系呢意义重大，能够感受到父母的支持，拥有融洽亲子关系的青少年往往能更平稳地度过这一充满矛盾与迷茫的特殊阶段。那到了高中阶段呢，很多在陪伴中不断摸索的父母慢慢地总结出和青春期孩子相处的两大诀窍，管住嘴、做好饭、少说教、多照顾好孩子的衣食冷暖，是维系亲子关系的基础。但是高质量的陪伴呢，远不只是好好吃饭、少指责这么简单。那除此之外呢，父母还可以多花心思，主动创造和孩子一起玩乐、共同体验的共处时光。

0: 那比如平时呢，我们可以和孩子静心闲谈，倾听一下日常。比如说，可以和孩子坐下来聊聊真实的生活。比如中学生呢，他的学业是很繁重的，我们可以和他一起聊聊天。那么亲子交谈呢是一种学问，核心呢就是多听少说，鼓励孩子自由表达。还有我们要角色互换，然后邀他监督，一同平时呢也可以一同骑行，共同探索，合作下厨，制作美味，挑选一道孩子感兴趣，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尝试过的菜品，共同查菜谱，采购食材，这一种并肩协作、分工配合的时光才最珍贵。最后呢，就是要征询他的想法，布置家具，或者是一起读一读书籍，包括探店寻味，发掘美食，还有可以做做陶艺呀，逛逛动物园，趣味小游戏都可以提升彼此之间的感情。很多家长苦于不知道怎么陪伴青春期的孩子，如果你暂时找不到合适的活动，可以尝试一下我刚刚说的这些。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时间再见，
1: 明天再会。

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敦化小气泡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实习期酒驾，两个月的体验卡到期，驾驶证归零了。过科一，斩科二，战科三，一路经历磨难考取的驾照，有些人却不懂得珍惜，实习期内就敢酒驾上路，这不，驾驶证还没转正就直接下岗了。近日啊，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黄泥河中队在辖区开展夜间酒驾专项整治行动当中，执勤民警在排查过往车辆时，发现一辆悬挂临时号牌的黑色小轿车的行驶状态异常，随即呢示意这辆车靠边接受检查。民警靠近车辆后呢，当场便闻到了驾驶人身上有浓重的酒味，初步判断啊其涉嫌酒驾。随后呢，民警对驾驶人胡某进行了现场的呼气酒精检测，结果显示其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42毫克，已达到饮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属于酒驾违法行为。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胡某的驾驶证于2026年的6月初次申领，案发时仍处于实习期。作为新进的驾驶人，胡某无视交通法规，酒后驾车上路，交通安全意识严重缺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公安交管部门对胡某在实习期内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0元、驾驶证12分，并注销其实习期驾驶证。这意味着胡某需要重新报名参加机动车驾驶人的全部科目考试，经考试合格后方可重新取得驾驶资格。交警提示，酒驾整治不分昼夜，全天候在岗，深夜凌晨绝非违法的空档期。实习期驾驶人驾驶经验薄弱，更应该严格的遵守交通规则，杜绝侥幸心理。请所有驾驶人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文明守法，安全出行。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酒驾被查，嚎啕大哭，司机说，我是用了含酒精的牙膏除口臭。近日啊，在四川绵阳，江油交警大队在民警开展夜查行动时，对一辆小车呢进行检查，发现了开车的男子有酒驾的嫌疑，令他下车接受进一步的处置。男子坚决不下车，并且大喊道，没喝酒。

0: 就没喝酒，并称自己中暑，喝了藿香正气水，而且呢近期遵医嘱在使用含酒精的牙膏除口臭。经过呼气检测，其体内的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39毫克，确实达到了酒驾标准。眼见无法逃避，男子呢顿时是抱头痛哭啊，称自己中午确实是喝了酒。最终呢，交警依法对其处13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畅行敦化小机炮，下面的时间来关注123个职业标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记者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为进一步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其中呢，包括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商业摄影师、养老护理员、网络主播、民宿管家等等。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5: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吃饭了，
16: 吃饭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6: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2: 我是主持人夏天。
6: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6: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护学岗常态化执勤，守护师生上下学安全。
12: 敦化市职工室外灯光球场启用。
6: 敦化市卫生健康局多维宣传聚合力，织密卫健扫黑除恶安全防线。为切实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本学期开学以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面启动新学期校园护学岗勤务，为广大师生平安出行保驾护航。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校园周边交通秩序问题， 是交管大队提前谋划，开学前夕实地踏查各学校周边路况，结合各学校周边道路通行条件与早晚高峰时段交通状况，制定一校一侧通行方案，明确学生家长停车时间及停车区域，确保接送学生上下学期间的道路通行顺畅。开学以后，市交管大队统筹警力，执勤交警提前驾驶警车在各校园周边主道巡逻，通过车载大喇叭对违规停放车辆的车主进行喊话提醒，引导其尽快驶离，同时在主要路口安排警力指挥疏导交通，引导车辆有序通行，行人安全过街，并加强整治主道占道停车、绿化带缺口处停车、校门前乱停乱放、车辆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
12: 近日，敦化市职工室外灯光球场投入使用，为全市广大职工提供便捷的健身休闲场所，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王传江出席启动仪式，并为职工室外灯光球场首场球类活动开球。据了解，敦化市职工室外灯光球场项目于五月初启动建设，八月末全面竣工，场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场地投入使用后，将面向全市各级层工会组织团体预约，可满足职工篮球、排球等球类运动需求，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下一步，市总工会将持续用好职工运动阵地，不断丰富职工文体生活，切实把工会的服务落到实处，不断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6: 为持续深化敦化市卫生健康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扎实推进平安卫健、法治卫健高质量发展，近期敦化市卫生健康局坚持线上线下双向发力，全域覆盖广泛宣传，多层次多方位开展扫黑除恶普法宣传教育活动，持续提升全系统干部职工法治素养和群众知晓参与度，营造卫健领域风清气正的良好行业氛围。线上宣传深化发力，拓宽普法传播渠道，市卫健局充分依托敦化卫生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宣传阵地，深化推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凡有组织犯罪法核心条款、医疗业务法规解读等内容，以通俗易懂、精准高效的宣传形式，让扫黑除恶法治知识精准触达干部职工和广大群众，持续放大线上宣传声量，打通线上普法宣传阵地，线下宣传多点铺开，实现全域全员覆盖，聚焦医疗卫生行业重点单位和重点人群。市卫健局扎实开展线下立体化宣传工作，组织市医院、中医院、献血中心等8家重点医疗卫生机构，通过张贴主题宣传海报、摆放宣传展板、更新宣传栏、发放普法宣传手册等方式，在门诊大厅、候诊区域、服务窗口、院区门前等人员密集点位开展定点宣传，引导就诊群众、医务人员自觉抵制涉黑涉恶行为。同时，面向局机关中层干部、胜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大石头镇中心卫生院等7家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工作人员及辖区群众，深化开展扫黑除恶专题宣讲、公众咨询、法律法规培训，深入解读职业医闹、恶意索赔、舆情敲诈等新形势下的卫健领域涉黑涉恶风险隐患、行业整治重点、线索举报渠道等内容，引导全体从业人员严守行业纪律，坚守职业底线，增强依法执业、抵制黑恶、主动举报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下一步，市卫健局将持续巩固宣传成效，深化推进扫黑除恶普法宣传与行业乱象整治深度融合，持续丰富宣传形式，拓宽宣传维度，以深化宣传筑牢法治防线，以严标准整治净化行业生态， 为全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6: 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委修订印发五个办法，进一步加强行业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
12: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余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6: 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超60%。
12: 央广网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6: 央广网消息，2026年服贸会近日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卢慧玲指出，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司2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12: 央广网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前8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025.5万辆和2031.5万辆，同比微降。8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分析称，8月多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 前八个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066.8万辆和1065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占比升至52.4%。八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售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100万辆。八月，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前八个月，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43.5万辆，同比增长1.2倍。
6: 新华社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近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驻派3100名儿科医生。
12: 人民网消息，9月13日，以锚定国家粮食安全、治愈种业创新发展为主题的中国超级稻30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沈阳开幕，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主任李佳阳为辽宁种业实验室揭牌，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黄三文致辞。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深耕超级稻种业发展的院士、专家、科研人员、农业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源安全和种业振兴，叮嘱用中国种子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把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辽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牢粮食安全首要担当，立足黄金纬度带、黑土地资源，落实落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全力开展超级稻攻关，多措并举稳产增产，为筑牢大国粮仓做出辽宁贡献。我们将充分发挥科教优势、种源优势，着力打造国家农业战略科技力量，深化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战略合作，高标准建设辽宁种业实验室，构建种质创新、品种选育、实验评价、良种繁育、推广应用质量监管全链条育种体系，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做好黑土地保护，促进良田良种良基良法集成增效，全面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期待各位院士专家和企业家深入交流，碰撞思想，为中国种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式上，科学技术部新技术中心副主任杨娇文、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农业大学教授陈温福先后致辞。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卡洛斯·阿尔德科视频致辞，现场举行了辽宁种业实验室揭牌仪式，省际实验室、校际、校企、企业等合作签约仪式。
10: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6: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北京市中小学三大球刻博会举行，
12: 帮老年人练就火眼金睛，多部门携手普及防骗法律干货。
6: 人民网消息，2026年北京市中小学三大球课博会近日在北京市第二中学经开区学校举行，800余名相关工作者齐聚现场，共同交流三大球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成果。此次课博会以足球来

0: 篮球、排球和纸箱三大球的操控性技能的微课展示为载体，呈现北京市中小学体育课堂从单项技术教学走向大单元教学，从动作学练走向真实比赛，从技能习得走向完整育人的阶段性建设成果。自2026年3月三大球专项启动以来，北京市有1000余名体育教师开展单元接力授课，共研共创三大球课程教学1200节，覆盖全市各区54所实验校。
1: 近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指导，民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主办的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在北京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以法润银龄、幸福同行为主题，旨在广泛普及老年法律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了解与自身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政策，增强法律意识，同时大力宣传识骗防骗知识，帮助老年人练就识骗的火眼金睛，筑牢防骗的铜墙铁壁，切实守护好老年人的钱袋子。大力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把法律的刚性约束与道德的柔性教化有机融合，引导全社会常怀敬老之心，倾注爱老之情，笃行助老之事，守护最美夕阳红。本次活动明确提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紧密结合地方实际和老年人法律需求，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老年普法活动，要创新拓展普法教育形式，积极运用新技术、新媒介，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扩大普法覆盖面和影响力，坚持需求导向，聚焦老年人急难愁盼问题，广泛调动社会组织、公益慈善等各方力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主动参与到普法宣传、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中来，多措并举，切实打通为老年人法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入秋后，这些小情绪要安抚。人民网消息，秋天脚步渐近，悲秋情绪不请自来，该怎么办？其实换季时的情绪变化很正常，大家可以通过改变生活小习惯进行自我调节，当然有些情况下要及时求助于专业的医生。夏秋之交，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及生物钟，容易造成情绪、睡眠和精神状况的波动。光照减少会导致大脑血清素分泌下降，褪黑素节律紊乱，加上昼夜温差增大带来的身体应激，普通人可能会出现莫名的疲乏、情绪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食欲和睡眠增多等情况。如果症状严重到影响生活和工作，且这样的情况持续超过2周，就需要警惕了，建议要及时去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和干预。在换季之时，除了规律作息、合理膳食以外，大家可以每天增加半小时到1小时的户外活动，多晒太阳，多与亲友聊天，以疏解心中的不良情绪。此外，对于已经确诊的精神疾病患者，神经节律调节能力相对比较弱，更容易受到换季因素的影响，而且不同疾病的症状表现也是相对不一样的。比如说，抑郁症的患者往往更容易出现情绪低落、早醒、食欲紊乱，而双向情感障碍患者更容易出现情绪起伏、烦躁不安，精神分裂患者

0: 容易出现敏感多疑、自语疏眠等前驱信号。患者和家属应该及时详细的记录睡眠情绪的变化，及时就医，调整治疗方案。最后还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一定不要自行去减药或者停药，同时呢也可以配合多晒太阳、心灵互疗、神经调控等物理治疗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才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郑州的小王收到一条广发银行95508发来的进账提醒短信，说他的企业账户上进账198元。你说谁手机里头就银行卡里头进个180块的100多块钱，可能寻思谁还钱啥的呗，也记得不是特别的清晰了哈，就那啥，就还了198，没太在乎。谁知道啊，接下来呀，这小王的手机呀，叮当叮当响个不停啊，进账的提醒短信接连不断的发到了他的手机上，进账提醒短信丝毫没有停的意思。王先生的手机完全瘫痪，无法接打电话。王先生说呀，多的时候啊，一分钟就收到了20来条这个进账短信。朋友们想一下啊，一分钟总共才60秒，近20多条，每3秒钟一条，1238，1238，收到一条我这心里就咯噔一下，收到一条我就咯噔一下了，怎么的了？手机中毒了？王先生啊，查了查，95508总共给他发了394条短信。这些短信上不都是入户吗？进账吗？有这么短信金额哈？完了呢，就拿进去，咔咔咔咔咔咔咔一顿写摁呢，摁了300多回。结果一查呀，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拢共1700多万呢。

这一算完呢，王先生回过神了，估计啊这是整错了。他说我算过，当天呢原本应该进账1300块钱，其他的进账啊都来历不明，一下等这么多短信，肯定是谁发错了。嘴上这么说呀，这王先生还是担心自己的企业账户出问题呀，他呢就来到了广发银行的一个支行，让柜台人员帮他查个究竟。然后人家柜台人员说了，说您的企业账户现在有1700多万资金，大多是今天上午到账的，请问您现在就要提款吗？银行柜台人员呢这么一问啊，这么一说，给出这个查询结果啊，让小王啊那真是吓出了一身冷汗呢。看来呀，这394条进账短信呢都是真的呀，看样子手机呀没中毒啊，上面显示的金额呀一笔不少，全都真真的到账了。这小王就寻思了，原本我这个账上啊就5000多块钱，当天呢应该进账1300多，怎么一下就变成1700多万了呢？这王先生没想到啊，不到90分钟时间之内啊，他已然从一个小小的店主变成了千万富翁啊。这小王就试探性地问了，说那个这些钱能不能取出来呀？人柜台人员回答说，当然可以了先生，您这属于正常进账，您可以带着身份证随时到柜台支取。哎呀，柜台人员这么一答呀，彻底让小王不淡定了，这突然飞来了1700多万呢，还能随时支随时取，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难道成真了吗？这关键是朋友们，凤咋跟大伙儿常说的，我跟你讲，这不是咱的东西，咱往自己兜里揣容易揣出事儿来呀。他呀就赶紧向柜台人员解释了情况，对方呢让他拨打广发银行的客户热线反映，银行说呀可能是系统出了问题了，已经向领导汇报了。18号上午8点钟，王先生起床一开手机呀，发现收到了近400条钱被转出的短信，1700万又这么飞了。那我们玩呢？啊？有意思吗？你说给就给，你说拿走就拿走。我是想说啥呢，你说吧，有些个工作人员别管说是干哈的，你说你自己是干哈自己心里没数吗？是不是你工作内容是啥你自己心里不能掂量掂量吗？这一天天心也太大了吧，这讲话这是说了给你了，这要是不说，你知道你的钱都出来到哪去了吗？那可是1700多万呢，我估计啊也不是一个人整的，你没发现吗？发短信都是分好几百条发的，那都保不齐什么钱呢，直接整到人家这账户里头了，不说的会什么样的结果呢？这玩意儿咱就不得而知了，是不是？就这么心大的银行工作人员呢，就容易出大事儿啊。就好像前两天我想起一个咱们的新闻啊，就一个先生搁哪个城市我忘了，就大概看这么个事儿，说钱嘛，存钱的时候钱让吞了，先把钱取出来，完取不出来怎么整呢？哎，这给银行打电话，银行就说了，说那什么先生啊，那个那这我们这就没办法呀，我这你就得等到我们上班之后再说，那家钱就在里面搁着呢，还没进到系统里头，万一让一些个哈要整点别的心的人直接给他拿出来，你说这咱不就亏大发了吗？哎，此时这个先生心生一计呀，咋的呢，干脆给银行打电话说，哎那啥，我这刚才取钱的时候多给我吐出来5000块钱，咋整啊？哎，说完这事儿啊，打完电话之后不大一会儿，哎，银行工作人员就出现了。你说哈，同样一件事儿，就是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结果怎么就差距这么大呢？咱是不是应该寻思寻思，尤其是有一些部门的工作人员，是不是应该琢磨琢磨，嗯，这是什么工作态度啊？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办？如果你碰这样事儿你会怎么想？不管到什么时候啊，都要站在咱们客户的哈这个利益角度来说分析啊处理问题。我们常说嘛，有句话不应该挂在嘴边，说顾客是上帝，这句话不是说出来玩的，说出来就逗大家乐呵的，咱得真正的实在会儿的做到，那才能起到它的效果，是吧？故事发生在各地，大凤天天来解密，剖析人间美与丑，听众人人来受益。8543的朋友说，丫头啊，我给你投票了，我想好了，我要是中奖就给你5分，你说我是狠人不？你就祝福你龙哥我吧。太讲究了，哎呦，我跟你说，就一叫丫头一下给我年轻20岁，这也能整错啊，数额也太大了，这分好几百笔啊往里整的呀，所以不一定很稀奇哈、啊。还是吧，这个不管是说银行的

呢，总共用大小瓷砖700多块，形状啊、砖数啊，和真的索菲亚教堂啊，那是一模一样啊。这小教堂穹顶啊，用的是这个易拉罐的灌皮儿啊，里边呢填充了石膏加固。这十字架啊是用竹子制作的，小窗户呢是用硬塑制成的，钟啊用的是铜，教堂骨架用的全是瓷砖，中间和真的教堂一样是空的。这李靖坤说了，因为里边安了灯，这个索菲亚教堂啊晚上看起来是特别漂亮。提起做小教堂的事儿啊，这李靖坤说全是为了自己的大女儿。李瑶，孩子究竟怎么了呢？说呀，孩子4个月大的时候就诊断出了脑瘫，那时候啊，他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块钱，根本没钱给孩子治病啊。他呢就辞掉工作，站大岗，找零活干，一心呢寻多挣点钱。后来呢，因为劳累过度，这身体状况啊是越来越差。孩子7、8岁的时候，在爱人的不断劝说下呀，他呢当起了家庭妇男。这李瑶啊，10岁大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李靖坤在报纸上看到一件手工艺品能卖上几千块，于是呢就开始了创作之路。可是啊，2年过去了，这小教堂啊才建起来10多厘米，他呢也想过放弃，但是爱人鼓励他说了，说再坚持几年，起码对孩子也是个希望啊。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建小教堂是为了卖钱，后来呢，在自己做这个小教堂啊，完全是个精神支撑啊。这李靖坤说了，为了照顾瑶瑶啊，他呢每天晚上都睡在女儿床边，1、2个小时帮女儿换个姿势。几年前呢，妻子还查出得了血管瘤，必须做手术。可是啊，因为家里没钱，这媳妇儿啊，至今还挺着。哎呦，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17号的时候啊，大伙儿帮他联系到咱们省的工艺美术界专家。根据综合评定，半机械生产出的工艺模型体积在1立方米的市场价值约2万元，而李靖坤的作品心思细腻，历时13年，市场价值会更高。听到专家的点评后啊，李靖坤高兴地说：“希望快点把小教堂卖掉，好给女儿治病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呐！这个父亲呢，别管说这个教堂最后能卖多少钱，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能不能对他妻子和女儿的病情起到很大的帮助，但是啊，这份心意，我相信作为他的家人应该能够深深的感受得到，真是父爱如山呐！同时呢，妻子啊，对这个家庭贡献，我觉得应该挺大的，当母亲也不容易啊。真是的哈，看着别人的生活状态，咱们再想想咱们自己，真是大伙儿应该懂得满足啊。懂得这个感恩呐，懂得知足啊，懂得珍惜呀，不容易啊。伟大的父爱，听完心里很酸呐，我真的很满足现状。真是啊，其实呢，给大伙儿讲这样的故事，就是想说什么呢？大家伙儿现在生活的挺好的，应该懂得知足。当然了，我们该进取，该拼搏，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但是有的时候不要总抱怨，这个。我记得是去年还是前年呢，有一本书，它的作者我不记得了，但这本书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的流行，叫做什么呢？不抱怨的世界，它好像是分上下册的，我当时买了这个书，然后当时也看了，但是现在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挺长时间了。就是说吧，人呢到什么时候都不要去抱怨别人。其实你想，如果你自己做的特别到位的话，需要去抱怨吗？而且抱怨会让人产生负面情绪，然后呢会让很多事情向相反的方向去发展。本来这事儿挺好的，你一天天这不好那不好，那就知道挑刺儿，最后啊可能好事变坏事，真的。伟大的父爱，感人呐。凤啊，你讲的故事真好，有感人的，有教育性的，展示人间百态。其实不是我讲的故事啊，是在咱们身边发生的真事儿啊，只不过凤给大伙讲出来了，就让大伙知道知道咱们现在生活的不错，身边的人都是怎么过的，碰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去给自己的生活提个醒，是吧？说呀，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说那个网络诈骗的事儿啊，凤可真是没少跟大伙说，各式各样，花里胡哨的，你想到想不到的都有啊。要说吧，网络这玩意儿真是，我也常说它是个双刃剑。啥叫双刃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跟大伙讲着不好的事儿多的，好的事儿下面给你讲一个啊。说呀，换了 QQ 号之后呢，突然造访的陌生人发展成为恋人，而且呀，相恋4年之后竟然修成正果了。这样奇妙的缘分呢，就发生在家住汉阳五里新村的吴小姐身上。说呀，24岁的吴小姐呢，在下个月将和男朋友赵先生结婚了。
他们的相恋过程啊，让。

身边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的感叹呢，说4年前早上呢，这吴小姐啊，这个原来 QQ 号忘了密码了，就整岔了，整岔呗了。然后咋整呢？她一个朋友把另外一个 QQ 号就给她，就说你使吧，我也不使。开始用这个 QQ 号之后呢，一个陌生人呢，不断的向她打招呼。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这个赵先生啊。当时啊，在北京上班的赵先生呢，把吴小姐当成另一个 QQ 朋友了。意外相识之后啊，他和孤身在武汉打拼的吴小姐有了不少的共同话题啊。俩人是越唠越热乎啊。小吴就说了，说他对我老好了，知道我喜欢吃巧克力呀，就会跑很远很远之后买完了再寄回到武汉。就这么的呀，赵先生打动了吴小姐，俩人呢发展成了异地恋人，即将步入婚姻殿堂。这小吴说了，2010年呢，为了这小吴，赵先生呢放弃了北京的工作，回到老家武汉。他俩啊也曾分分合合很多次，但是有句话怎么说了？不是冤家不聚头啊，他俩呀指定会一辈子在一块儿的。要说吧，24岁这小岁数不大哈，年纪轻轻的挺有勇气呀、啊。接触的时间也挺长了，4年。不过异地恋这个东西啊，真是大伙儿要慎重考虑啊，好好琢磨琢磨，好好想一想。希望吧，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也希望吧，这段奇妙的缘分能够延续一生哈。哎，你看，刚刚咱就说到这 QQ 的事儿了，是不是啊？刚才说 QQ 的好事，再说个坏事。要说吧，现在这网络骗钱的手段那是越来越多了。奉再大伙儿讲个骗子的骗钱手段，大家伙儿同时也提防着点儿。说呀，9月上旬的一天呢，正在单位上班的李先生啊，正搁 QQ 上跟朋友俩唠嗑呢，突然呢，接到一个陌生人要加他为 QQ 好友的请求。这陌生人呢，给他发来一条信息，是这么说的：说你好。打扰您了，我呀是浙江人，这次呢是来南京参加选美比赛的，为了多拉选票，我只能通过这种随意添加的方式在网络上寻求帮助，看在我们有缘的面子上，请你加我为好友，并为我在网上投一票吧。哎呀，朋友们一听啊，是这个选美的呀，那指定长得磕碜不了啊，这家是谁看着美女不有点怦然心动的感觉呢？要说这李先生吧，心思也不那么太纯洁，一下就动心了，马上添加为对方好友了，并且呢热情的和对方唠了起来。一番自我介绍之后啊，这个美女呢直接给这李先生发了一个网址链接，请求李先生在这个网站帮他投票。这李先生啊毫不犹豫的点击了网址，同时又跳出一个要求重新登录 QQ 的界面，上面提示只有重新登录才能发起投票。要说这李先生哈，想都没想啊，重新输入了他的 QQ 账号和密码，然后投下了他的一票。投票结束之后啊，美女是连声道歉，便提出了为了感谢李先生，希望啊能和李先生视频聊会儿天。哎呀，朋友们想啊，这美女都主动开口了，李先生当然求之不得了。打开视频，李先生一看呢，哎呀，这对方长得果然是很水灵啊。这让小李啊，这李先生啊，不禁是一阵欣喜呀。俩人唠嗑唠了很久啊，这才依依不舍地道了别，下了线。3天之后啊，他连续接到好几位亲戚朋友打来的电话，他们呢都只问一个问题，说：“哎，你出啥事儿了？咋这么着急用钱呢？并且不打电话，而是用这 QQ 号视频聊天借钱呢？”哎呀妈呀！听到这儿，这小李一下懵了，连声否定啊：“没有啊，我没管别人借过钱呢。”寻思了半天呢，小李猛地记起了这位网络的美女艳遇的遭遇，发现呢其中事有蹊跷啊。打开电脑再次登录 QQ， 果然 QQ 账号已经被盗了。此时啊，李先生才明白过来，这个网络上的所谓美女不过就是个骗子，他呀立即报了警了。18号，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公安分局公布，民警呢已经识破骗局。警方提醒了，网络诈骗都经过精心策划，手法是不断的翻新，具有很强的欺骗性，但是最终都会与钱打交道。例如啊，提出什么借钱呢、转账啊、汇款呢这些个要求啊，请广大的网友对网络结交的网友啊多留个心眼儿，妥善保管好自己在网络注册的各种账号和密码，提高自身的防范意识，避免上当受骗，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啊。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呀，这骗子呀，为了能把钱倒到自己兜里，他啥招他都能想出来。
真事儿的。所以说，不管到什么时刻，只要是在网上啊，别管说是别人跟你提还是你跟别人提，大伙儿都慎重点儿。现在不有个电话那玩意儿吗？那相当方便了，是不是？就拿电话哇哇打呗，说呗，唠呗，嘎非得通过这个网络呢，就奇了怪了，是不是？凤啊，你播音有稿子吗？嘴咋那么溜呢？太佩服你了，必须有稿子啊，不然你说我这哇哇啦哇哇说那。那你就万一哪句话说不对劲儿了，可怎么整呢？是不是？但是稿子呢，只能说一部分有稿子，一部分没有稿子。比如说现在我跟你俩唠，那我哪知道你能说啥呀？我上哪儿整稿子去？是不是啊？就关键是我天生丽质嘛，没有办法。该，是不是看美女看出事儿了？被骗也活该。还挺狠呢。今天大方过会儿了，就跟大伙儿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方过会儿，越听有味儿，咱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7: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19: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5: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一首陶喆的《爱我还是他》，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在本周和大家分享的是《爱的故事》翻篇，被爱的人不用道歉。苦苦爱着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一个人煎熬的日子很痛，痛到无法和他表明心意，痛到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事情都是你一个人承受。又下雨了，期待让人越来越疲惫。谁又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谁？一个人撑伞，一个人擦泪，一个人好累。其实没有我，你分不出那些差别，结局也许会更明显。别说你会难过，被爱的人不用说抱歉。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接下来的歌曲是五月天的《温柔》。歌曲发行在2000年的7月7号，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收录在专辑《爱情万岁》当中。歌曲的曲风干净舒缓，没有激烈的控诉，用一种安静平和的语调诉说着分手。最有名的是《不打扰》，是我的温柔。他不是卑微的讨好，是爱到最后选择放手，尊重对方的决定的一种成全。整首歌曲褪去了失恋的戾气，把遗憾包装成体面的祝福，是一代人心中经典的温柔的情歌。歌曲还有一个还你自由版，情绪更加的松弛，传唱度也很高。其实阿信并没有基于某段真实的恋爱经历来写这首歌，他观察很多人在分手的时候是歇斯底里的纠缠不放的，于是想出了另外的一种结局。爱不一定是占有，真正的温柔是如果对方想要自由，那我就把自由还给你。阿信希望告诉听众，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放手之后不去打扰。多年来，这首歌在演唱会现场呢，常常成为了大合唱的曲目，慢慢的从一首情歌延伸成了一种与遗憾和解的情绪符号。来收听五月天的《温柔》。

下面听到这首歌曲《春娇与志明》，是合唱的一首歌啊。这首歌曲是在2018年发行的歌曲。歌曲借用电影《春娇与志明》的人物形象，讲述一段分分合合、拉扯不断的感情。粤语说唱搭配了副歌细腻的女声，氛围感很强。歌词写两个人明明放不下，却总是争吵、错过、反复内耗。我们都想做春娇，等属于自己的志明，可是现实里很多感情都是兜兜转转的，未必会有圆满的结局。因为这首歌曲里面的创作团队呢，很喜欢彭浩翔的《春娇与志明》系列的电影。电影里的春娇和志明相爱、磨合、分开、回头，非常真实，像现实里无数的情侣、普通的情侣一样。创作者没有复述电影的剧情，而是借用这两个名字写普通人爱情里的犹豫、执念和不甘。歌曲一开始只是独立音乐作品，后来呢，在短视频平台广泛的传播。他想表达很多感情不是不爱，而是不会爱。收音机前的你，会爱吗？来收听这首《春娇与志明》。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张杰的一首《他不懂》，发行的时间2013年12月20号。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专辑《爱不解释》当中，旋律低沉克制，张杰用细腻的声线唱出了男女思维差异带来的感情悲剧。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是全曲核心，很多时候两个人分开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男人迟钝，女人敏感，情绪不在一个频道，委屈无法被看见，误会越积越深，最后呢只能走向离散。此曲的作者观察到亲密关系中普遍存在的错位，女生呢习惯把情绪藏在细节、暗示和沉默里，男生呢常常是察觉不到的，等到矛盾爆发后才后知后觉。歌曲没有批判谁，只是客观地写出了这种隔阂。张杰在演唱的时候呢，只是刻意地收住了爆发力，用内敛的方式表达委屈与无奈。歌曲上线后，很多女性的听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来听这首歌曲，他不懂。

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发行的时间是2015年的2月18号，曲风大气温暖，钢琴前奏安静动人。这首歌跳出了普通异地恋的情歌的伤感，传递出了一种坚定。空间距离可以很远，但爱可以跨越距离。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哪怕隔着山海，只要心里惦记。就愿意坚持，它不只是写给爱情，也可以是写给亲人、梦想和所有值得等待的东西。邓紫棋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有感于很多人被迫和自己在乎的人分开。现代生活里，异地远行、离别越来越常见，距离会带来不安、孤独和煎熬。但是，爱本身拥有抵抗距离的力量。邓紫棋没有渲染悲伤，而是选择写一种信念。这首歌也是央视春晚表演曲目之一，温柔又有力量。来收听这首《多远都要在一起》。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下面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利比的《或许》，网络的抒情单曲。歌曲呢是以钢琴为主的，非常简约，唱腔呢清淡压抑，歌词充满了不确定感，或许是遗憾，或许是不甘，或许我们本来就没有以后。整首歌曲呢是由一连串的或许组成的，描写分手后反复假设，不断自我反问的心理状态。没有肯定的答案，只有一堆如果和假设，充满无力感。这首歌曲没有特定的真实故事，创作者抓住了失恋人群的一个典型的状态，就是分开之后人总是忍不住反复的复盘过去，如果当时好好沟通会不会不一样，或许我们本来就不合适，无数个或许在脑海当中盘旋。这首歌就是把这种犹豫不决、自我拉扯的心理直接唱了出来，让有同样经历的人获得情绪出口。

歌曲是在2019年发行的，葛东奇自己作词作曲并编曲演唱的一首歌，曲风暗黑迷幻，旋律抓耳，编曲很有风格，弦上该有的天真起伏在于喜怒哀乐，歌词的意象朦胧，没有直白讲爱情，悬溺悬着就不会坠落，沉溺就无法呼吸，象征一种卡在边缘不上不下的状态，可以是一段病态拉扯的感情，也可以是人陷在某种执念里无法脱身。歌曲的风格小众，沉寂很多年之后在短视频平台爆火。这首歌不是写实叙事，而是情绪的速写，悬溺是他创造出来的一个状态，悬在水面之上又快要沉下去，用来比喻一种危险又迷人的执念，清醒和沉沦来回摇摆。歌词是抽象的，所以说每个人听都能解读出不一样的故事，这可能也是这首歌的魅力。来听这首《悬溺》。

20岁的时候，他以为爱情很简单，喜欢就是明目张胆的偏爱，相爱就是能抵过所有的磨合，只要真心付出就一定会有结果。那时候的他热烈勇敢，毫无保留，爱一个人会掏心掏肺，相信所有的温柔都会有回应，所有的真心都不会被辜负。那时他听不懂，越来越不懂，觉得歌里的迷茫太过矫情，他笃定爱就是纯粹又热烈的奔赴。他谈过一场很认真的恋爱，两个人熬过青涩的年纪，一起吃遍街边的小吃，一起熬过迷茫的深夜，一起规划过未来的小家。他以为他们会像年少期许的那样，岁岁年年长久相伴，可后来新鲜感褪去，磨合变成争吵，包容变成敷衍。曾经事事迁就的人开始不耐烦，曾经无话不谈的两个人慢慢的只剩沉默。他小心翼翼地维系，一次次退让、妥协、自愈，拼尽全力去守护这段感情，最后还是抵不过渐行渐远的人心。分开的时候没有大吵大闹，只有无声的疏远和体面的告别，没有谁对谁错，只是走着走着就散了。转眼几年过去，他慢慢长大，看过身边太多爱情的模样，有人轰轰烈烈相爱，转眼潦草散场，有人满心奔赴，换来满身伤痕，有人权衡利弊，再也不肯真心待人。他见过五彩缤纷的甜蜜，也见过满目疮痍的遗憾，曾经笃定的道理慢慢的变得模糊，曾经坚信的真心慢慢不敢相信。夜深人静再听，越来越不懂，他终于听懂了所有歌词里的无奈。年少时我们什么都不懂，却最敢爱，长大后我们看透太多，懂得太多，反而越来越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不是不会爱人了，是见过离别，受过伤害之后，再也没有年少孤独注一致的勇气了。原来最遗憾的从来不是爱而不得，而是曾经满腔热血相信爱情的人，走着走着慢慢看不懂爱情，也不敢再轻易动心了。岁月磨平了热烈，留下的只有清醒和茫然，这就是成年人最无奈的温柔与遗憾吧。越来越不懂歌曲，慵懒松弛的曲调唱出了成年人面对爱情的迷茫。小时候以为爱情简单纯粹，长大以后呢，见过太多的分分合合，反而越来越看不懂爱情到底是什么了。有的爱五彩缤纷，有的爱伤痕累。

年纪越大越不敢轻易相信，越不懂怎么去爱。在那段时间，蔡健雅是经历了一段情绪的低潮，一路走来，爱过，受伤过，期待过，失望过。年少的时候觉得爱情理所当然，成年以后却充满了疑惑。他和吴青峰一起完成歌词，把这种成年人的困惑写进歌里。歌曲不是悲观，而是一种诚实。长大之后，我们看得越多，反而对爱越来越不懂了。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网络的抒情歌，蓝心雨演唱的，伴奏非常的轻柔，声音空灵。蓝心雨的《失重》，失重本来是一种物理概念，在这里用来比喻爱上一个人或者失去一个人的心理感受。喜欢一个人时心飘在空中，失去的时候心里空落落的，像失去了重力，没有落脚点。整首歌氛围忧郁、安静，描写情绪漂浮、无法落地的孤独感。没有真实原型故事，创作者借用失重这个比喻，形容人情绪脱离掌控的时刻，快乐可以失重，悲伤也可以失重。很多时候我们心里空了一块，抓不住，落不下，漂浮在情绪里。蓝心雨偏偏用轻柔的声线放大了这种漂浮感，适合安静的时候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来听《失重》。

0: 一首歌，一次回忆，一句话，一种念想。好了，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音乐爱情海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5: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

0: 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1: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0: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0: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来的这员战将正是熊过海，他跟武天锡还有武云昭三员战将早就商量好了，咱们仨呀把于文成都给包下了。这三员战将可不简单呐、啊、那两员战将打完了之后，这回该熊过海上来了。熊过海一上来呀、啊、就开始气这个于文成都。于文成都，在长安闹花灯啊，我没打死你，在牌楼上我给你一棍子，你还记得吗？啊，今儿个咱俩又碰上了，后来我把你打了之后，我就满街找你呀、啊、找了半天没找到你，今天把你碰上了，我可不能让你再跑了。于文成都一听，这不是金鼎太行大王熊国海吗？我呀不在金鼎太行山了，我改换门庭了，我把我手下的兵马全都献给襄州王了，如今我保了襄州王高谭胜了，如今我已经是高王爷手下的都州头大元帅了。我熊阔海今天就单会一会你于文成都。我认识你，我的家伙事儿可不认识你啊。马叔毛多厉害呀、啊、都被我杀了，我还惧你这个于文成都。来来来，咱俩站上一战。这熊海咱就甭介绍了，他可是咱们这4猛13杰当中的第4杰呀。于文成都被排在第2杰，中间呢就差一个裴元庆了。在这个当口，他比武云昭、武天锡可厉害多喽。熊海用他的齐眉乌金棍跟这个宇文成都啊叽叽咔嚓的就打起来喽。打着打着还没分胜败呢，来虎儿上来了，又打了一会儿啊，武云昭也上来了。啊，这徐茂公啊这回的车轮战是用上了，他上来他下去，他下去他上来。宇文成都啊，你有再大的本事也不好使啊，一个两个两个三个四个，哎呦打一会儿就5个了，你浑身是铁能连几个钉啊。这场大战呢、啊、从早晨打过了正午， 又从正午打到日头偏西。这人呐，没有机器人，说白了都是爹妈给的骨肉啊，哪有一个用铁打的？你就铁打的也不好使啊。这余文成都可就有点吃不消了，他盼什么呢？盼他的杨芒啊赶快下令收兵啊，我这打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也叫好几个时辰呐，一个时辰俩钟点儿，你打四个时辰就八个点儿啊，这再坚持就有点招架不住了。这杨林怎么还不收兵啊？杨林咱不说了吗，他想把这场仗啊打到底，而且必得打胜，这可是跟十八路反王的第一战呐。第一战要是战败了，这脸往哪儿搁呀？那你说他手下没有其他的战将吗？你倒派上一些战将支援支援呐。可以这么说，大隋呀、啊、那时候这些将领啊参差不齐了，能打的就特别能打，可是下边那些沙拉蜜子那些将校啊都不敢上啊，上去也是送死。还是那句话，老虎一个能拦路，耗子一帮是喂猫的货呀。这徐茂公还有言在先，你们呐都给我由着劲儿，慢慢的来个温水煮青蛙呀，一点一点的就把他那斗志给他磨没了。这些人按照徐茂公的安排啊，没有一个跟他动硬的，都是以柔克刚。就在这个时候，宇文成都啊就听见后边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战鼓是越敲越响啊，敲的都让这个宇文成都啊有点心惊胆战了。他就合计，你们还敲啥呀，我都没有多少金箍当了，怎么还不让我收兵啊，再坚持我就坚持不住了。这功夫十八路反王的战将已经把他包围了，就听叮啊当啊噼啦啪啦，这下打的越打呀，徐茂公的人越来劲儿，这个余文成都是硬挺着。好在这余文成都啊确实是元猛虎啊。这功夫你看徐茂公坐在四轮车上啊就发话了，王勇三哥我在这儿呢，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是时候了，该你的了。好，三哥这回你看我的。这王勇上去了吗？没上去。王勇啊有他的任务。王勇去哪儿了？去飞虎营。四明山是五路进兵，头一队就是五百飞虎军。这五百飞虎军专门成立了独立的飞虎营，裴三将军投降的时候不是跟瓦岗山立了约法三章吗？当时裴三将军投降的时候不就这么讲的吗？飞虎营啊不归大漠国管，军师元帅谁也干涉不着，想干啥就干啥，吃喝用度花销都是由大漠国承担。这还不算，还定下了三年呐不能给大漠国出力。所以在出兵四明山的时候，徐茂公就告诉秦琼了，让他单独请这个裴元庆，可没请动。徐茂公心里面明白呀、啊、大隋国有这么一个宇文成都，恐怕我们十八路反王这些所有的战将都盯不住这个宇文成都啊。他提前就跟秦琼秦叔宝做了一番交代呀，二哥呀必须得这么办，要不这么办不好整啊。秦琼这才要拜望这个三将军，他见到了三将军就把来的意思说了，我们要出兵了，十八路联军呐还有六十四家烟尘聚会了，为了接杨广夺玉玺灭大隋，争取早一天成功啊，好解救黎民于水火呀。三将军自从你来到我们大漠国，没给我们出过力，也没给我们遮过风挡过雨。三将军呐、啊、 这回

还是那句话，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三年的时间也快到了，你三将军就不能再袖手旁观了。秦琼是大元帅呀，他出面，他以为这个裴三将军怎么也得给面子，这裴三将军还真就上来犟劲儿了。不行，秦元帅呀，咱们有言在先，我们呐不归你这个元帅调遣。再说咱们过去都有条约呀，三年时间还没到啊，这日子是差不多少，可差一天也不行。这个裴三儿还真就死爹哭妈犟种一个呀，他上来这犟劲儿啊，你还真没招，人家说的在理呀，咱们一开始怎么答应的就怎么办，你们想提前毁约呀没门儿。秦琼一看，哎呀，这三将军真不给我面子。行了行了行了，三将军呐，那我只有另做安排了。他就要走，你说这个巧劲儿吧，要不怎么说无巧不成书呢？他起身往外走，迎面大德天子进来了，这程咬金顶个大白的头往里边就走，后边还跟着娘娘。这娘娘是谁呀？裴赛花，也就是裴三儿他亲姐姐。他们往里走，秦琼往外走，正好撞到一块儿了。二哥元帅，你上这儿干嘛来了？魔王啊，你先别问我，我问你，你干嘛来了？我来找我内弟，要出去行为采猎呀。魔王啊，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有心思行为采猎呢？哎呀，你不知道，二哥元帅，这些日子我一个劲儿的抓心挠肝呐。这十八路反王现在在四明山正式的跟大隋国开战了，胜败还不知道呢。你说我要上前线吧，这十八家反王都不同意，说我这个魔王要是上前线，万一要出个什么一差二错，对十八路反王来讲都是不吉利的事啊，到那时候不就群龙无首了吗？可是我憋得难受啊，他们不让我上前线，我这手脚又痒痒。后来我听说我这个内弟啊，这些日子一直没出去行为采猎，我也怕他待得难受，这不我会会他，让他领我出去狩猎去，我得锻炼锻炼我这筋骨啊，不让我上战场啊没关系，我打不出金钱豹，我还打不住狗熊，我这是特意啊跟我小舅子出去采猎。秦琼一听啊，你找你小舅子要出去打猎，我要把你小舅子调到前线去，咱哥俩正好是两股道跑的车呀，走的不是一条道啊。行了，魔王兄弟啊，你就跟你小舅子行为采猎去吧，看来我这次啊白溜一趟腿啊，难怪徐军师对我讲了，来也是白来呀。徐军师不光这个话说对了，他那句话呀说的更在理，我真是啊这脑袋让门挤了，我就应该相信徐军师，结果我这个元帅真就比不上人家徐军师算得准呐。他说到这儿，小裴三儿啊眼睛就瞪起来了，哎，我说元帅啊，到底你们徐军师说哪句话说准了，我听一听。裴三将军呐，人家说的话是单独跟我说的，我佩服人家说的对呀，你就跟你姐夫打猎去吧。这人呐，他越想明白个事儿，他越要刨个问底儿，你越不跟他说他越着急。哎，我说大元帅，你把话说明白呀。程咬金把话接过来了，内弟啊别听他的，跟姐夫去打猎，这回啊你要是打只虎我就打只豹，你要是打只豹我怎么也得打两只大狗熊。得了姐夫，上次那个金

钱豹，眼看都被你抓住了，结果你失手让他跑了，结果你打了一只兔子。那个金钱豹啊，太猛了，那是个大公金钱豹，我怕我一个人拦不住，你要早点出来不就好了吗？我何必去追兔子呢？姐夫啊，就你那两下子差老了，不行，今儿个我还非得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儿，我看看这徐茂公到底哪句话说的这么准，让元帅都这么服气。秦元帅，你把话挑明，他到底说什么了？内弟啊，别听他的，徐茂公那个徐老道啊，他好蒙，有的时候蒙的对，有的时候蒙的不对。走走走，咱俩打猎去。他是越要领着裴三出去打猎，裴三呢还非要问个究竟。别着急，姐夫，你跟我姐姐先坐一会儿啊，我非得把这个事儿弄明白不可。秦元帅，你把话说完你再走。一开始这个裴三啊，他就以为他姐姐姐夫跟秦琼是有约先后来的，现在他弄明白了，他姐姐姐夫啊跟这个元帅来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那么这个秦琼为什么能掌握住这个火候呢？这都是徐茂公告诉他的。他说你只有这么办才能把这个裴三啊积极性给调动起来，这叫什么呢？请将不如激将啊。这回这个激将法他可用上喽。秦琼一看，那好吧，既然三说明白，这次大隋国的杨王亲自带着宇文成都来的，这宇文成都他来了就没安好心呐。宇文家跟你们裴家结的梁子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咱们好几员大将都败了，其中还阵亡了两员大将啊。现在徐茂公采取最后的措施，要用这车轮战打败这个宇文成都。我说别打了，咱们再用这车轮战就得被这大隋国笑话呐。咱们这么多战将都不是人家的对手，我就说我要来请您呐，我说三将军出来肯定能对付对付他。可是徐军师说使不得使不得，元帅呀，三将军那是咱的镇山之宝啊，再说三年时间还没到啊，咱们瓦岗山要把三将军保护好。这个宇文成都在场上已经叫开了，他这一次来的目的就是要彻底的打废咱三将军呐。咱把三将军要是撒出去，不就正中了他的计吗？咱们呐，哪管多浪费几员战将，也得保护好咱的三将军呐。咱可不能上了这个宇文成都的当啊，他这次来就是要来对付咱三将军呐。咱要让三将军出去，不就正中了他的计策了吗？你没看他在场上一个劲儿的叫吗？他叫什么？他说你们这个裴三儿吓得就不敢出战了，这回我不打废这个三将军，我誓不为人啊。他真这么说的。这三将军呐，敌火马上腾的一下子就被秦琼这么几句话给勾起来了。他回头看了看自己手下那些探视马，他说不说是这么说的。那么这探视马都是谁呀？那探视马就是他专门替他通风报信的。原来这个裴元庆自打十八路反王开始要灭大隋的时候，他就知道宇文成都要来，他呢也领着自己这500精兵跟着大队伍就来了。到这来，他呢在自鸣山天天游山玩水，今儿个打至今。

0: 研报明天打两只大熊，整天呐，表面上看是游手好闲，行为采烈，他就是专等这个于文成都。当于文成都在场上杀了两员十八路反王的大将啊，他就有些坐不住了。不过他一合计，我的日子还没到，我来啊就是游山玩水，我得观察观察这十八路反王当中究竟有没有能对付于文成都的战将啊。这十八路反王如果有能人呐，我就不能出头，我得到关键的时候他们谁也对付不了的时候我才能出头啊。他就派手下这些探视马经常给他探听消息，结果后来传来的消息就说这十八路反王已经开始轮流派大将去对付这个于文成都了。可是战局啊到最后也没分胜败，这已经打了两三个时辰了。你看他表面上装的不着急，心里边啊比谁都着急。后来这探视马就报了，报啥呀，就说这个于文成都在场上是大喊大叫，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咱也听不见呢，估计就是说我这回来了就是对付这个裴三儿，让你们这裴三儿上来，裴三儿不上来啊我是誓不罢休。于文成都真说了吗？于文成都啊究竟说没说谁也不知道，但是这探视马听他这一问啊，估计可能是人家徐军师听到了，那是怎么回事，对他是在那操着把火的，好像点您的名还道您的姓，哎呀呀呀，这下子裴三可不干了，我要捶打于文成都，赶快给我备马抬锤。突然之间呐，他姐姐哇的一声哭了，弟弟啊你可不能去啊，你是姐姐最亲的亲人呐，你要是万一出了点事儿可想死姐姐了，你可别去啊。他上前把自己的弟弟就搂住了，姐姐我得去，我要不去我对不起你和我姐夫啊。他怎么能这么说呀，于文成都已经打败了这么多战将了，你们还拿不下于文成都，万一于文成都要是把这十八路反王打败了，那瓦岗山不就解体了吗？瓦岗山解体了，最后不管瓦岗山的四十六友也好，包括十八路反王也好啊，都得被送上断头台，就像将来抓最大的战犯我姐夫就头一号啊，我姐夫被送上了断头台，那你说我姐姐能好得了吗？不行不行，姐姐你松开我松开我，他一使劲就挣脱了，放心吧姐姐，我保证不能给咱裴家丢脸，也不能让我姐夫手下这四十六友和他麾下这十八路反王看咱的笑话。来来来，就这么着，你看裴元庆啊这一回这精神头可来了，看来这徐茂公的激将法确实高人一筹啊，这徐茂公的目的达到了。裴元庆啊一翻身上了坐骑，回头看了看秦琼，秦元帅你就对徐军师讲，我这次啊是我主动毁的约，我也不管原来定的那些条约了，这回啊我要单打于文成都，不过还是那句话，你们能解决的我就不伸手了，你们解决不了的我裴元庆包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0: 9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

0: 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咱们当今再讲隋唐演义的故事，当然就得讲这里边的人物了。要是讲到这里边的人物，都知道这隋唐英雄里边啊有什么几猛几杰，有的时候都家喻户晓了。这跟三国时期的人物一样，你看吕布啊总是排在第一。最早的说法呢就是一吕、二赵、三典韦，可是后边的排序啊，有时候呢把马超排上去了，也有的时候把关羽、张飞排进去了。他们这么排序呢也是各有各的根据。在三国演义当中，罗贯中就说过呀，说是马超有吕布之勇，哎，这马超就排前了。可还说过关羽和张飞呢是万人敌。那你说这万人敌和有吕布之勇到底谁厉害呀？这都没有一个标准的评价。不过确实有三英战吕布，说白了哥仨打人一个，勉勉强强把人打败了。这就说明啊，这吕布第一的位置谁也撼不了了。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在隋唐演义这些人物当中啊，这民间也有个排法，前面这几位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像李元霸呀、于文成都啊、裴元庆啊。可往后排呢就有好几个版本了，咱们说书的呢就不去研究那么细了。不过咱说书的得有个事儿啊交代交代，为什么人们对这些第一、第二、第三的英雄好汉都有个比较，都有个认可程度呢？这就说明在冷兵器时代呀，这个人的武功往往决定你这支队伍的成败呀。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有飞机大炮啊，那个时候就得靠在马上真刀真枪的嘁哧咔嚓比划个高低。要不怎么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你就搁今天，不管是拳击台上啊或者是散打场啊，只要双方一较力，保证就有输赢，赢了不就是胜利者吗？咱再把这话说回来，咱就说当时排在第一位好汉的是李元霸，第二呢就是于文成都，第三就是裴元庆。这把第一拿出去，第二和第三他俩你说就是净差也不一定差太多呀。咱看奥运会百米冲刺的时候，往往就是一胳膊一肘或者是那么一分一毫就决定胜负了。说白了就是裴元庆的功夫比不过于文成都，但绝不能差得太多。这回裴元庆可鼓足了劲头了，被徐茂公这个激将法把这劲头子就给撩不起来了。这徐茂公正在场上观敌料阵呢，忽然就看有500飞虎军，个个啊都是一对双锤，啪啪 着一阵烟尘呐、就到了阵前了。徐茂公心里高兴坏了，这回宇文成都啊，宇文成都可够你喝一壶的啦。这宇文成都打到这个程度，你说宇文成都啊，确实这武功十分的惊人呐、可是他这武功再惊人，他也架不住这些人使唤车轮战呐。杨林，你干嘛啊？你非要把这宇文成都交在这儿？这杨林一看，赶快派人吧，人家杨林手下也有一些战将啊，咱不说了吗？他的这些战将参差不齐，强的特别强，不强的真是水了吧唧呀、根本排不上号。大隋国已经腐败到这个程度了，谁还给他玩命啊？这些人一看这王爷下令了，那就得上吧，呼啦一下子冲上来二三十员战将啊！这战将一冲上来，这不就打烂套了吗？人家十八路反王这些战将个丁个都是英雄好汉，你看他们打不过宇文成都，可你们这些战将上来啊，可就不是人家十八路反王这些战将的对手了。双方这一打起来，徐茂公一看不好，赶快趁这功夫鸣金收兵。他这边鸣金了，对方这杨林也下令鸣金了。就在这功夫，裴元庆上来了，呀呆，宇文成都，你先留步，看我裴三将军单独要会会你。要不怎么说宇文成都确实是一条硬汉子呢？一听说裴三儿来了，哎呀，裴三儿啊，你可是我的仇家呀！他一勒马的四将，这马就站住了。他调转马头，一看这裴元庆领着五百飞虎军已经来到阵前了。当然了，这五百飞虎军呐、都使锤，不能都上来。早年间战场上打仗是兵对兵，将对将。当他一瞧，果真是裴元庆来了。结果这裴元庆已经冲上来了，突然间就看徐茂公那个四轮车过来了。这个徐茂公啊，你还真别说，他还真有一身功夫。他练的什么功啊？练的是轻功啊，在这四轮车上也没抬腿，嗖的一下子就飞出来了。他这是给裴元庆看的，也让这个宇文成都看一看，他为什么在这两员大将面前露这么一手呢？你们可别拿我当诸葛亮啊，就知道摇扇子，坐这个小四轮车到这儿比比划划的。我徐茂公可绝不是等闲之辈。说到这儿，咱书中就得交代交代，徐茂公在山上学艺，他这老师厉害呀，咱不已经说了吗？他老师是大隋朝有名的老隐士，大香山紫阳洞紫阳居士。这紫阳居士可了不得，他收的徒弟是有文有武，你像李靖、袁天罡、李淳风，还有魏征，也包括徐茂公，这都是文的。你们到时候可以给这些反王做军师。不过有一样啊，就是徐茂公脚下的功夫是他的老师单独传授给他的。他发现呢，徐茂公有这个特长，这就是徐茂公啊，他不光能文，他也懂武啊。当他从四轮车一上来，把这个裴元庆也闹愣了。居士啊，你不是下令鸣金了吗？咱们的战将不都回去了吗？你上这儿干嘛呀？你军师下的鸣金令对我不好使，我不听你们调啊，这您知道啊。徐茂公下来之后，恭恭敬敬的给宇文成都深施一礼，于将军，双方已经鸣金，请您呐先下去吧。我要下去。

督也得按规矩办。他明白了啊，原来这裴三儿他不在十八路反王控制之中啊，他是单独奔我来的呀。我先退下去看看他们这十八路反王还要演哪出戏。这功夫宇文成都也确实感觉到精疲力尽了，正好趁这个机会回到本镇好喘口气儿啊。宇文成都回去了，这时候你看徐茂公苦口相劝：“三将军呐、啊，你怎么这么鲁莽呢？我最担心，你可知道宇文成都有多大的本事吗？军师啊，这个事儿你就不用管了，我早就想会一会宇文成都，今儿个我赶上了，我就要挑战这宇文成都，跟你们十八路反王一点关系没有。是啊，三将军，就因为你们跟我们十八路反王没关系，我才来劝你不能跟宇文成都开战呐。宇文成都他已经连杀过两员大将了，今天我们三十多个战将轮番战他，都赢他不得，你说你怎么能跟他来比武呢？你要比武啊，你回京城去，这可不是闹着玩儿。你要知道我跟你姐夫我们是一个头磕在地上啊，我最担心就是你出来迎战宇文成都啊。你姐夫对你姐姐疼爱有加，你又是你姐心中最惦念的人呐。孩子，你还是回去吧，你裴三将军可是我们瓦岗山的中流砥柱啊，你这根砥柱可不能随便的出去迎敌呀、啊、哎，徐军师啊，这话您说的就不对了。我虽然不是你们十八路反王领导的战将之一，可我哥哥我爹我姐姐已经都是你们瓦岗山的人了，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我跟你们瓦岗山的关系了。这些天我就一直注意着宇文成都，在长安城我就想会会他，这回啊让我碰上了，你们的战将都下去，我单挑宇文成都。三将军，你要万一有个好歹怎么办？放心吧，我是胸有成竹，你可知道你们俩可是势均力敌呀、啊、在战场上你这锤不长眼睛，他的膛也没长眼睛啊。俗话说得好，刚碰刚必得伤啊，万一是你伤了他，或者是他伤了你，都是一个损失啊。我们就为这个事儿才不让你出战呐、啊、我今天劝我们家元帅，让元帅千万要把你保护好。你看这眼前大战到了这个程度了，我们还让你的姐丈啊陪你去行为采烈，就担心你出来迎战宇文成都，这中心目的就是想保护好你呀。得了得了，军师啥也别说了，我可以跟您立下军令状，你不归我们指挥呀，咱这合同还没到期呀，言外之意还差三两个月呀。没关系没关系，这个条约我自动提前解除了，你就放心吧。三将军，咱这军中无戏言，你既然要解除这三个条约，你可得按军令执行啊。咱军中可有军法，鸣鼓则进，鸣金则退，你能遵守吗？放心吧，既然我承认我是你们的战将了，我当然得遵守你们的军规了。好，既然这样啊，那我们就放心了。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怕一旦你要是有个闪失啊，我们好鸣金你好撤回来呀、啊、这是给你的台阶啊。多谢军师了，既然这样啊，你放心吧，只要你们击鼓我就进，你们鸣金我就退，我一切

军规，执行军师您的命令。好，既然这样啊，那咱就可以击鼓进军，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战鼓就敲起来喽。吹战的鼓一敲起来，对方这于文成都，你们不是要打到底吗？这回啊，我们不打车轮战了，我们这员小将单挑你宇文成都。这宇文成都他不能不应战，为什么呢？王爷跟秦琼已经说好了，要一磕到底，罢兵，双方同时罢兵进军，双方同时进军，十八路反王这战鼓一敲起来，你们就得应战，那哪能不应战呢？杨林早就想好了，我就凭我宇文成都就能打败你们这十八家反王。今天宇文成都的表现令王爷是非常满意。这宇文成都啊，刚喘口气儿，还没到半个时辰，那边拉着战鼓又敲起来了。杨林这小令旗一摆，大隋军的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也敲起来了。宇文成都还得挺着躺，又杀回来了。宇文成都啊，不愧是一位战将，尽管他杀了三个时辰，按目下钟点那也叫五六个小时啊，可他照样是精神抖擞，看来不愧是隋唐时期的第二条好汉呐。这宇文成都是强打精神浪啊，当他返回战场打马，就来到了裴元庆的面前呐。要说裴元庆也确实仗义，宇文成都将军，咱俩当年同朝为官，我在长安城就想会一会你，一直没有机会，这回咱们俩终于碰到一块儿了。你可知道我可是十八路反王的八大锤将之一，今天我就要用我的锤会你的躺。宇文成都知道这裴三儿的锤可是天下数得着的锤呀，我能不能是他的对手呢？这宇文成都心里边就画了魂了。宇文成都不早就没瞧得起这个裴三儿吗？你得分什么时候，宇文成都这功夫已经打了好几个时辰了，可不是一开始那体力了，他心里边多多少少的就有些发虚。别看他发虚，可是表面上不能让裴三将军看出来，他照样挺足了精神。小裴三啊，你不是想会我吗？今天咱俩可要动点真格的了。这功夫你看裴三啊一回头看了看徐军师，徐军师坐在四轮车上，一看这裴三回头就知道有事儿。裴三将军，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军师啊，咱们明人不做暗事，我听说这个宇文成都跟咱们的战将已经战了好几个时辰了，我要现在赢他，我不算赢，我等于乘人之危。军师啊，你看我提个方案，您看合不合适？徐茂公一听，你要提个方案，提个什么方案吧？咱们歇兵三日。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现在要是打败这个宇文成都，我不算英雄好汉，如果传出去，属于我占他的便宜了。刚才一番车轮大战把他杀的是精疲力尽，你说我这时候要是打他几锤把他打败了，我就不算是天下的第一锤手。我给他两天的休息时间，我们三天后还在这儿交战。徐茂公听完了一愣神儿啊，你怎么不趁热打铁呢？啊，三将军呢？三将军，什么叫痛打落水狗啊？我让几十名战将跟他轮番大战的目的就是给你栽毛。

0: 身上那锐气都给他杀没了，让他没有精力了。趁这个机会，你可以一锤定乾坤呐！哎呀呀，裴三儿，裴三儿啊，你这让我怎么回答呀？你说我作为军师，要不同意吧，显得咱们十八路反王乘人之危；你说我同意吧，最好的战机就失去了。明明你100%的能赢下这个宇文成都，可你为什么还让他喘口气儿呢？三将军呢、啊、三将军，你是不是太自傲了？这个宇文成都啊，他做梦也没想到人家裴三儿让他回去休息三天啊。这个裴三儿好仗义啊。这个宇文成都也确实是一条汉子。得了，你不用给我三天时间，我今天晚上休一个晚上就行了，明天咱俩就在这儿开战。什么时候开战？卯时开战吧。好，大丈夫说话就等于吐口吐沫，定个钉，说哪儿办哪儿。好，军师，你看这总行了吧？徐茂公没辙了，好好好，按我们将军之意，小令旗一摆，就是那个小羽毛扇啊，这一晃荡，双方都鸣金了，这两员战将也都回到自己的阵营了。当裴三儿回去之后，徐军师就得问呐、啊：“三将军，我今天利用20-30员战将轮番战他，我就是给你铺平这道啊，我让你顺顺当当的把他战败呀、啊。”哎，军师啊，咱那么做呀，可就是乘人之危了。我知道您的好意，不过你放心，我保证能赢他。今天我看他打马回来呀，表面上看精神头挺足，我们练武之人心里都明白呀，他内心很空虚。不过这脸面撑着他呀，他还有一股激进呐、啊、这股激进这就是他在精神上的支柱啊。别看我年轻，在战场上打仗我可有一定的经验呐、啊、你看他今天呢、啊、有一股精神头挺着，我还不一定好赢他。对于这个宇文成都，我知道他的性格和秉性啊，我们当时可都是大隋的战将，别看他年长，在战场上的经验我一点也不比他差呀。他这功夫靠着的精神头支着，他咬紧牙关还真背不住挺住我这几锤呀。可我呢，按照这比武的规矩，我让他休息三天。宇文成都这个人呢，他好面子，他一定得装大尾巴狼，说不用那么长时间，给我一晚上就行。你看看他这不就上道了吗？徐军师啊，你也是练武之人呐、啊、你看这人呐、啊、今天他已经被咱们打得精疲力尽了，他今天晚上睡了一觉，明天他的筋骨啊就不属于他的了，那就有可能挺不起来了。有些事儿啊可不是怎么的，你说你干活一股这激进干完了没事了，你要干一遍歇一会儿啊，你再起来干活啊，你还不如这一气儿干完。战场上这些战将他也犯这个毛病，他晚上回去好好休息一个晚上，第二天这骨头就像散了架子一样啊。这年轻人还能起来，要是岁数大呀，估计都趴被窝子起不来了。这宇文成都他仗着年轻气盛啊，回去吃完了饭这一头躺在床上呼呼的就睡着喽。到了第二天坏喽，他想起起不来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帮。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
7: 都是钱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
7: 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
8: 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3: 汉东王刘黑他两万大军奔李世民的一万人马团团围住，但虽说是围住了，没有占到丝毫便宜。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两万人马呀，大部分都是短时期招募来的乌合之众，人家李世民那些人马都是训练有素的，都是打了多少次仗的，那仗仗都打赢的，士气正旺的唐军，那怎么比呀？也就是仗着人多，一时之间两军处于一个对峙状态，对峙了有大半个时辰。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人喊了一嗓子：“哎呦，火龙，火龙来了！”唰，几乎所有的兵将都停止攻击了。往四周那么一学摸，最终发现从南方迅速驶来一条火龙。火龙啊，什么火龙啊，那是一队打着火把的唐军，甭问呢，是从明水城来的，人家唐军的援兵到了。这刘军正在迟疑愣神的功夫，那对唐军已经到了面前了，为首一员上将如半截黑塔相仿，忽忽悠悠的就看见那么一个大黑影，连人带马分不清个，怎么呢？人也黑，马也黑，你要仔细看呢，嚯，还真能看见两个白色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哎呦，这个人呢太凶恶了，一马唐帆冲到最前头，来到刘军的前队，大吼了一声。这声吼啊，如同一声炸雷：“
20: 啊，呆刘贼刘黑他，拿命来！你家黑爷爷到了！”
13: 随着这一声喊，人

马快，掌中这两条虎尾鞭更快啊！噗噗噗噗左右横打呀，是挨着就死，碰着就亡，愣是冲出了一条血胡同，碰他的是纷纷倒地呀。哎呦，这袁将军如同一辆坦克车似的，呜的一下子就冲出了一个缺口，那身后的大唐援军哇，就从这个缺口杀入阵中。没等刘黑闼他们反应过来，这队援兵已经与阵中的李世民会合了，人家两股军队会师了。那借着灯球火把的光亮，众人这个时候啊已经看清楚了，最前头的那员虎将非是别人呢，正是上将尉迟恭、尉迟敬德。好，李世民在阵中看得清清楚楚，当时挑大拇哥喝了一声彩呀，看了看左右的程咬金和秦叔宝，好一个了得的敬德呀。你们看，乱军之中轻取人手，重围之下赶破敌阵，敬德能让这敌人闻风丧胆，想这古来之樊哙、张翼德也难当其用啊。秦叔宝手捻旭然是频频点头，程咬金还吹呢，哎，他这本事啊都是跟我学的，我这快马斧子要是冲出去比他还厉害。他还不服呢，秦王李世民一笑啊，程王兄啊，你别不服，现在咱们两军会合，杀吧，哎，杀吧。程咬金抡开大斧子，秦叔宝拽出双锏，指挥阵中的10000唐军，大家别防守了，开始反攻，往外杀吧。那尉迟敬德指挥冲出来那些援军从那个缺口往两边杀，哎呦，这一下子呀可把这刘黑闼给打个大败呀。咱说了，这刘黑闼手底下的军士那都是一些短期招募来的乌合之众，没经过太多的训练，最近呢连饭都吃不饱了，哪里是这训练有素、平常装备精良而且保障充足的唐军的对手啊！再加上里应外合，很快稀里糊涂打了个大败溃输啊，丢盔弃甲，扔了刀了，扔了枪了，稀里糊涂啦啦啦啦，全奔明州败去了。李世民把这刘黑闼打垮之后，把唐军队伍收拢住，也不向着明州方向追击，你爱怎么跑怎么跑，我今天呢不要你的命，我今天最主要目标在柳树屯。想到这里，李世民把掌中定唐刀往东一指，挥师东进，走，从后面包抄进攻柳树屯的那些刘军。这柳树屯现在那战斗正酣呢，那范愿、高雅贤领军10000攻打柳树屯，他明知道柳树屯里面就有5000人，但愣是打不下来。在这里僵持不下之际，突然有人来报说，主公刘黑闼挡人家援军呢，被人家援军的援军给打败了。啊，范愿、高雅贤没闹明白，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叫援军的援军？你看，援军还有援军，我们包围了援军，援军就向援军的援军求救，援军的援军接到援军的求救，就冲进了包围，救了援军，援军就和援军的援军两军会合了，我们就打败了。呵，这范愿、高雅贤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让你报信呢，让你练绕口令呢？啊，可恶！这甭管怎么说，知道了刘黑闼打败了。哎呦，刘黑闼一败，那甭问了。那李世民肯定带着援军来兜我们的屁股，干脆呀，咱也甭打了，这柳树屯拿不下来了，跑吧！赶紧下令停止攻击，队伍掉头向明州狂奔。李世济一看啊，打了我半天想走啊，没那么容易，马上把宝剑一挥，下令大开寨门，给我出击，非得把今天这个憋气
给杀了不可！哎，杀呀！这唐军呢，兜着屁股就追了。这个时候，李世民的援军也已然赶到了，总算把那高雅贤犯院的一个尾巴给兜住了，一下子吃掉了3000人呢。这场战争结束了，天也亮了。混战了一个晚上的唐军聚在一起，这个时候啊，李世民下令让各路将领全部进入柳树屯，到那里去议事。那当时啊，不光是李世民，尉迟敬德带兵来援了，西面唐军由史大奈、段志玄领兵也前来救援。李毅接到求援信，这一回呀，也不敢怠慢。李毅算是知道李世民的厉害了，一看这个李世民，这心气儿比自己还高，自己打了他的人，他连理都不理，一直跟自己不通信息。现在人家求救了，自己要再不去救，他就敢抓住自己一招之错，把自己给拿下呀。那李毅呀，也知道战场之上友军受难，怎能不救啊？派出薛万军、薛万彻兄弟两个领兵10000，也出兵来救。那他们走到半道，就与这董康买的人马给遭遇了。咱说了，董康买和这刘黑他，一北一南是阻挡大唐的援军。那李世民遇到了刘黑他，薛氏弟兄啊，就遇到了董康买。两个兄弟领着10000人马就和董康买的人马打起来了，冲散了敌军阵列。到后来段志玄、史大奈正好领兵到来，董康买一看打不过，知难而退跑了。那薛氏兄弟这才跟随史大奈、段志玄来到柳树屯，听说秦王李世民要聚将议事。这薛氏兄弟呀，你看我，我看你，各自咽了三口唾沫，怎么害怕呀？好家伙，前些时候人家秦王手底下的侯君集到我们那里，被我家燕公抓住一招之错，连着李世民半个脸儿都没卖，结果打了30几仗，哎呦，打得皮开肉绽呢，好像被打死，而且当众把人家秦王李世民的书信给撕得粉粉碎。现在该我们去见秦王了，人家秦王会不会报复我啊？再抓住我们一招之错，我们有错吗？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你救援迟了，哎，说你怎么怎么地了，放跑哪个将领了，给你安个罪名，那还不是现成的呀，就不说杀吧，把我们哥俩也拉下去，每人30几，我们也受不了啊。谁让我家燕公把人家给得罪了呢？你说我家燕公这不是有病吗？无事生非吗？这是打人家的将军干嘛呢？但是现在不去见也不行啊，硬着头皮走进帅帐，到里面见到李世民呢。哎呦，就见李世民满面春风啊，兄弟二人各望一眼，赶紧上前了于踏尾，单膝着地：“末将薛万军，末将薛万彻，参见天策上将。”天策上将啊，比那王爷都大。哎呀，李世民赶紧过来，双手相搀呐：“两位将军，一夜辛苦，一夜辛苦啊！”哈哈哈哈呀，薛氏兄弟一看李世民好像对自己没有什么芥蒂呀，不仅没芥蒂呀，这李世民呢还当众夸奖了薛氏兄弟解了柳树屯之围，非常有功，非常辛苦，大家呢要向二位兄弟学习等等吧。哎，这两个人呢一看，你看人家秦王李世民呢，不像有些人传言，尤其我们燕公说的那么狂妄，不知礼，不懂事儿。你看人家非常谦虚
而且

0: 温言有加。顿时啊，这兄弟两个人先前对李世民那种疙疙瘩瘩的心理舒服不少，觉得彼此之间的距离也拉近了许多呀。哎，李世民让他们坐下，然后秦王便是众人呐。各位，大家一夜劳顿，一定是非常疲惫了。不过呢，经此一战，让我们总算明白了刘贼的虚实啊。我们与刘贼在这里相持已经2个月有余了，我们坚壁不出，并非是以惬意，其实啊，是为了少伤人命。那刘贼久困明州之内，我们断其粮道，其城中的存粮已经不多了。从昨天晚上作战那个情况来看，从他们那个拼命突围的劲头上来看，他大概已经撑不下去了。诸位，以本王来看，破敌之机就在今日，咱们现在就出发去找刘贼决战。李世民这话一出啊，众将一听，什么？现在要去找这刘黑闼决战？嗡的一下子，群情振奋呐、欢呼声一片。哎呦，等了2个多月了，早就想给他打呀。对呀，程咬金说了，打死他，为骡子报仇雪恨。群情振奋，前往李世民低头看了看薛氏兄弟，两位薛将军啊，殿下，请你们上府燕宫，把市民这番心意向燕宫讲述明白。要想一鼓作气击破明州，断断少不了燕宫的协助啊！末将一定转告。一定转告。薛氏兄弟一看，你看人家李世民多客气呀！哪有半点瞧不起我家燕宫的呀？我家燕宫就歇了闷儿了，怎么就看不上人家李世民呢？我们一定回去转告。秦王李世民又看看中尉呀，此次决战，本王不想全凭人力。1个月以前呢，本王已让史将军他们在明水上游准备的一件厉害的兵器，等一会儿上阵之时，还请各位将军约束手下，密切注意中军令旗和中军号炮，按纪行事，不得有得令。众将齐声喊得令啊！哎呀，薛氏兄弟俩这么一看，满营众将对李世民的指挥，那真是心悦诚服啊！那是，大家的心里都有底呀、知道只要是按照中军我家秦王之令行事，或进或退，或战或守，都没有太多差池。大家一个个是满心欢喜呀、似乎这场仗不打就已然取得胜利了，就可以一战结束战事了。也有将领不明白呀、咱们秦王到底准备个什么样的厉害武器呀？什么厉害武器呀？就是明水那奔腾的碧波，就是那水。这个明水呀，河床不太宽，不是个大河流。这河床啊，也就是宽有那么个20余丈吧，流速也不太急，缓缓东流，流到明州，到了这明州城墙这个西墙根儿，就沿着西墙，这明水呀、就开始往南流了。那到了南墙的时候，又往东流了。到了南墙的最东端一拐弯，顺着东墙又开始往北流了，然后猛地再一转弯，就直接的奔东北，直到 与那漳水交汇，也就是说呀，这明州城三面绕着明水，这明水就成了明州天然的护城河了。这刘黑闼就是因为这条明水，这才觉得这个明州啊太好了，地势太好，可以以一试防守，不需要投入太多的兵力，所以把主要的防守重兵啊。 全都放在了外面，没有天然护城河的北城墙呢。那李世民为了摸清敌情，曾经多次轻骑来到明州城外观察，这是李世民的毛病嘛？那也是李世民取胜的一个法宝，亲自实地探查，一看这个地势，哎呀，随行的大将们呢。 都把大拇哥挑起来了，都说这个刘黑闼呀真有眼光啊，居然找到了这么一个绝佳的易守难攻的城堡啊！但唯独李世民不这么认为呀、啊，他那一次看了看身边的李世济，就说了：“世济兄啊，现在明水上游有段志玄他们把持，我想啊，如果在上游那边。” 垒坝阻水，把这个水给它堵住，让这水越积越多，越积越多，然后突然咱们给它来个决堤放流，冲上而下。您想这大水能否就此冲了明州城啊？嘿呀，李世济闻听此言，眼前一亮啊！妙啊，妙啊！不过呢。 明州城墙较高，水难入城，用这水淹不了明州。不过呢，这个刘贼日日前来索战，我们呢可以把他引到一个堤洼之地，然后再用大水冲之，定能收到奇效啊！嗯，李世民一点头啊，对李世济能够灵活变通，非常欣赏。你看。 自己想到是要放水淹城，问这李世济行不行，能不能淹？人家李世济呀，并不是光回答可以淹或不可以淹，而是说不可以淹，因为淹不动。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它给引出来，引到一个低洼的地方，再拿水冲他们，这样一来也能收到奇效。哎，人家变通了，好。 这么一来呢，水淹敌军之计就定下来了。马上命令段志玄、史大奈、张公瑾三员大将，一面防备刘黑闼前来进攻，一面派人就在明水上游炸了一条高高的堤坝，用来蓄水。这蓄水呀，已经蓄了好多天喽。今天李世民就准备把这个堤坝给破了。 用水来淹着刘黑闼的军队。今天什么时候啊？3月26日，李世民吩咐完毕，大家就在这柳树屯饱餐战饭，稍事休息，然后统兵列队，向着明州进发。这刘黑闼呀，刚回到明州，还没有歇一会儿呢，哎，突然接到战报。 说大唐军队正向明州开来，什么？刘黑闼一听，实在是欺人太甚！李世民呐，李世民，你个小唐童，你以为本王就怕你不成啊？这刘黑闼呀，还非常自信呢，他就觉得呀，昨天晚上虽说我打了败仗了，但毕竟损失不多呀，你现在。 你也打了一晚上了，就想乘胜来占些便宜呀、啊？嘿嘿，我呀，正好趁着你疲乏之际，把你一举打败，以求突围。马上巨将，一擂鼓，把所有将领全都召集起来了，当众训话呀：“说各位，我们能否突围，就看现在能否打赢此仗了。现在李世民去疲惫之军，明显轻慢我等。”
1: 我们可以激励大家士气，破釜沉舟，今日与唐军浴血决战。这正是双方将士齐出动，唐汉明州大交兵。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畅享电子支付。 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 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
2: 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姑娘，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粒粒缝，一孔迟迟归。谁言寸草心？
13: 报得三春晖。
1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旧。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5: 妈，
13: 哎，
1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
14: 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6: 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汉东王刘黑闼听说大唐军队兵发明州，是勃然大怒，率领步骑20000出了北门，南渡明水，向唐军迎了过去，要决一死战。他想得清楚啊，这唐军你再厉害，一晚上没睡觉，你现在战斗力也要大打折扣啊。那我就在战斗当中寻找机会，赶紧撕开一个缺口，是向东逃窜。这是刘黑闼打的如意算盘。其实李世民那边也有一副算盘，李世民呢早已经摸清楚了周围地势，让各营在指定位置已经排列整齐了。那个地方是个扇形高地，面前是一片开阔的低洼地，就在这里等待刘黑闼。到了4:43，终于发现了刘黑闼的影子呀。就见刘黑闼20000步骑是缓缓东来，渐渐的就进入了唐兵的视线之内。当然了，刘黑闼此时也看到了唐军，赶紧命令队伍在低洼地里排成阵列。阵列排摆完毕之后，刘黑闼一声令下，给我冲冲啊，杀呀！这步兵啊，手握盾牌就开始往前冲锋。人家唐军高高在上面，人家在那里是以逸待劳啊，一看到这刘黑闼的部族冲锋过来了，来到近前，李世民一声令下，给我射啊！立时强弓硬弩齐张，是箭如飞蝗迎面射来啊！啪啪啪啪啪！哎呀！

虽说有盾牌在前面挡着，但是呢，那仍然有缝隙呀。不少的流兵纷纷倒地呀。后面的部族一看，前方的箭矢太猛，噔噔噔噔噔，这些人呢又退回来了。就这么一来，这唐军呢就占领了三面高地，恰恰把这刘黑闼的部队围困在了前方的低洼之处，刘黑他的部族几个冲锋没有冲上前去，时间就已然接近中午了。春天的阳光洒在大地之上，双方甚至都可以看清楚彼此的面孔，非常清晰，非常近。那相比之下，刘黑他往坡上一看，就见坡上的唐军旗帆严整。衣甲鲜明，一个个凝眉立目，严阵以待，而且能够看出，人家唐军一个个腰杆背直，强健的体魄，怎么呢？营养跟得上，人家不缺粮短草。刘黑闼再往身旁一看，好家伙，自己这些队伍，由于在明州城被困了60多天。一个个都已经饿得不成人样了，脸现菜色，都发青发绿了的。这才几个冲锋啊，就已然透出狼狈疲倦之相了。哎呀，看来今天这个仗啊，不好打呀！不知道这个小唐通李世民到底在琢磨什么，为什么一直在上面不下来呢？他琢磨李世民呢，李世民正骑着全毛马迎风站在南面高坡之上，仔细观察他呢，一边观察着刘黑闼军队的阵势，哼，李世民呢脸上透出一丝轻松的微笑，就觉得今天已经稳操胜券了。他看罢多时，回过脸来。看了看身旁的李世济，世济兄啊，殿下，我呢带人冲锋一下子，中军就交给你把持，你呢可以让部族坚守高地，不允许他们妄自行动。等到那明水决堤之后，你就可以马上点燃号炮，约束大军。其进其退，不得有误。得令。不过前方，您亲自冲锋。李世民一摆手，那意思不必多言，我已经吩咐过了，就按我的将令行事即可。得令。李世济多聪明啊，了解秦王李世民，就那么天生一个冒险王的精神。再劝也劝不住啊，就看了看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因为知道啊，秦王冲锋肯定这三位爷要亲自伴随，那意思你们三个可得护好秦王才是啊。就见秦叔宝面色凝重，没有答言，就冲着自己一点头，那意思你放心吧。秦王交给我们仨，万无一失，好吧？李世济一看，拦也拦不住，只得如此了。这个时候，就见秦王把大手一挥，一抖了缰绳，照着全毛马后丘，啪，就是一巴掌啊！就见这个全毛宝马良驹一声长嘶，翻蹄亮掌，咔！率先是冲下高坡，秦王往前那么一冲，哇！秦王上阵啦！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顿时三面山坡是鼓号齐鸣，呐喊声震天。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一看，哎，陈当，等等我们，哎，等等我。

好家伙，横挑竖劈，杀的刘黑大军队是血肉横飞呀！哎呀，刘黑大一看，没想到秦王李世民到这个时候了，居然亲自来战，来得好！来，赶紧给我挡住唐军，尤其给我活捉李世民。只要抓住李世民，我们就会大获全胜。上上，兄弟，给我上！赶紧驱使手下马队是前去接战，可无奈呀，人家唐军马队领了先了，这8000马军太厉害了，像一阵旋风似的，已经刮向了刘黑他阵前那些部族啊！而且人家唐军的马队呀，不是说把你包围了，并不是主动跟这些部族交战呀。往往是一碰不足，是一触即离。哎，只要是一碰，马上一拨马跑了，根本的不深入去打，就打溜边的，这玩意受不了啊！啊，这一过就死一群，再回来又一过，很多刘军不足就成了蹄下之鬼了。没被马踩着的，被鞭砸的，斧砍的，刀劈的，枪扎的也不少。等到刘黑他的马军追上去了，那只能兜着人家唐军的马屁股后面追呀。结果呢，还增加唐军马队势力了。人家马军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踏过去了，这刘军不足有的没被踏死，刚想起身，哈哈哈，刘军马队就来了。这下整个的被踏在蹄子底下，踏成肉泥了。再说北面的薛万彻、薛万军这俩兄弟，一看李世民这面已然行动了，薛氏兄弟也马上带领5000马兵，飞快的也闯入敌阵。这一时之间呢，那么大的一块洼地里是人马往来，人的喊杀声和伤马的哀鸣声顿时混成一片，成为了人间的修罗场啊！汉中王刘黑闼坐在高头骏马之上，这么一看，哎呀，自己军队不能够截住唐军马队的厮杀脚步啊，怎么办呢？给我放箭，放箭！射死了李世民，也别抓活的了，给我射！哎，不行啊，主公啊，那里还有咱们的部族，还有咱们的马军呢，哎，管不了那么多了，给我射！射！射死李世民，宁肯咱们损伤10000，也要射死一个李世民！放箭！这里回答呀，简直是歇斯底里了，一声令下。他们呢也是万箭齐发呀，纷纷射向唐兵。其实啊，不仅是唐兵啊，那里面现在呀已经不分敌我了，所以这些羽箭入阵之后，这箭又没有眼，又不认得军号坎，所以啊，甭管敌我是一律射杀呀。一下子连唐军带刘军是死伤不少人的，咱不仅一次说过，这大将军不怕千军万马，就怕飞羽寸铁呀。这李世民那也是人呢，你单对单，各对各，刀对刀，枪对枪，李世民不含糊，但这箭李世民也躲不过呀。一看箭飞过来了，李世民晃动定唐宝刀是拨打凋零啊。尽管如此，这全毛身上还是躲避不及，噗噗噗噗中了好几箭，疼着全毛马嘶鸣一声，整个身子都立起来了，险一险把那李世民给掀下马呀。哎，还得说李世民弓马娴熟啊，这马术太好了，紧贴住马背稳住身体，

冲着身旁的尉迟敬德高声喊呀：“敬德，你带领三千人给我冲散刘贼马队，阻止他们放箭。”“得令呐，二郎们，兄弟们，随我杀！”尉迟敬德带着三千人是直奔那些射箭的马队，这么一冲，这箭势比刚才就轻多了。李世民利用这个机会，俯身看了看爱马全毛的伤势，一看呢，虽说身中几箭，但这几处伤不算太重，还不至致命。李世民伸手嘣嘣嘣嘣，把马儿身上的羽箭给拔掉，拍了拍全毛的脑袋，一边拍一边说：“好马儿，你再给我忍耐一会儿，看我为你报仇雪恨。”说完，李世民抬眼看了看当时的战况，一看呢，尉迟敬德领人迎着箭雨冲锋，双方已经形成了混战的局面。这场混战直杀到未时。到这个时候，李世民一看呢，自己这一方显得有些力薄了。为什么？从数量上稍微少一些。另外这个地方呢，自己是客场，人家是主场，所以李世民呢命令秦叔宝给我放号炮。秦叔宝领命之后，时间不大，就听见混战军阵里突然间响起了三声号炮，咚哒咚咚咚哒。这三声号炮是放给李世济听的，李世济在高坡之上，听得号炮，知道是李世民的命令，马上把手中的红旗唰唰唰唰唰在空中啊摇三摇晃三晃，这是下了军命呢。那立刻就见三面山坡上的唐军步卒队伍开始启动了，从三面山坡是蜂拥入阵呢。这三面山坡的唐军步卒一共20000人呢，这一加入战团，立刻就改变了双方态势。那是刘黑闼连步卒加上马队，总共20000人。那人家李世民这边刚才进入了8000马军，薛氏兄弟那边带进去5000，加起来就已然13000了，这个数量就已经跟着刘军差不多少了。再加上刘军装备不齐，这粮草短缺，人困马乏，所以打起仗来，虽说这李世民有一点吃亏，但是吃亏不太大。那么现在这20000唐军步卒再一加入战团，那刘黑他能受得了吗？不由自主的是边打边退呀，甚至啊，有些刘军一看情势不妙，干脆呀，我先跑得了，扔下武器，撒丫子，就跑了，当了逃兵了，也约束不住了。等到打到了黄昏时分，这胜负已然见了分晓了。大将范愿一看大势已去，自己身边没多少人了，赶紧来到刘黑闼身旁：“大王，主公，唐军势力太大了，你看西面的唐军到现在还没有发动呢，不知道又有什么名堂，现在就这点唐军咱们就抵挡不住了。我看今天呢，凶多吉少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事到如今得先找一条生路啊。我看现在向东突围够呛了，根本没有希望了，不如咱们呢少带一些人马从唐军夹缝中逃出，赶紧向北跑，向北投奔突厥，今后再图发展呀。”

0: 难道就这么放弃了吗？哎呀，主公啊，留得青山在，才不怕没柴烧啊！否则的话，再迟疑一会儿，咱们全玩完呐！刘黑大呀，哭了，一看呢，可不是嘛，人困马乏。再放眼往外看看，离自己不远处就已经看到唐军了。这唐军推进的速度是越来越快呀！刘黑闼把眼一闭，牙关一咬，也罢。范将军呐，在，你派人去通知高雅贤他们，让他们呢也想法赶紧的冲出去。咱们先走吧，等到逃出幽州后。再来会齐吧，是我马上派人通知高将军。这范渊呢，一面派人通知高雅贤等人，一面和身边的200余人，那这都是刘黑闼贴身的精兵啊，那跟一般战斗力不一样，亲军。范渊就带着这200余人掩护着刘黑闼，是且战且退。悄悄的脱离了战场，这个战场之上啊，就这样，哎，大队人马被围了，难以脱身。但说要想走几个，还是比较容易的。他们呢，就悄悄的脱离了战场了。那就在这个时候，李世济又在中军点起了三声号炮啊，这三声号炮。在夜空之中是异常的响亮啊，咚哒哒哒，这个炮号啊是退兵信号，哎，一响起，甭管你前面有天大的功劳，你也给我刹住脚，赶紧往后撤。那唐军训练有素啊，听完号炮响，马上止住脚步。手拿着军械护身，慢慢的往后退，向着高地撤退。唐军这么一退呀，这刘军糊涂了。本来刘军呢都绝望了，已经陷入绝阵了，眼见着不是被人杀了，就当俘虏了。哎，怎么对方撤了呢？主动收手了呢？这刘军呢一时。不明白到底为什么？嗨，管他为什么呢？反正他们撤了，咱们赶紧利用这个机会，赶紧跑吧！这是老天给了我们命啊！这一跑啊，现在刘军呢，已经散了队形了，惶惶如丧家之犬，凄凄如漏网之鱼呀！在高雅仙、董康买的领导之下，向明州退去。说这俩人怎么没跟着那刘黑闼跑啊？嗨，这范愿呢，派出去通知他俩之人，在乱军之中，还没等找到他们俩呢，就遭到唐军的杀戮了，报信的死了。所以这高雅贤、董康买根本就不知道刘黑闼早就穿了，他们俩呢还以为刘黑闼回归明州了呢。还想带着残兵败将到明州与这刘黑闼会合呢，所以呢，踉踉跄跄往明州狂奔呢。哎呀，抬眼一看，不远处就是明州城啊，都已经望到明州城内的灯火了。两个人太高兴了，哎呀，我们马上就安全了。哪知道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就听到耳后响起了惊天动地的。轰鸣！这正是眼见天堂门开阔，不料顺陷地狱中。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公交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8: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尚华。
0: 好，在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当中啊，首先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全新专栏，回望发生在敦化大地上的抗日往事。
1: 我们回望过去，1932年2月的一天，大雪纷飞，吉林敦化沙河岩镇被厚厚的白雪覆盖着，一支啊在鬼子的围剿当中突围出来的抗日队伍，趁着夜色悄悄来到了小镇外。这是东北军旧部老三营，不久前呢在延吉县小城子举旗抗日，改称中国国民救国军，总指挥王德林。安排好队伍，王德林呢单身单枪匹马的来到了一处大院，低声向门口的护院说了几句。很快呢，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奔出大门，这个汉子啊就是这所宅院的主人戴万灵。戴万灵紧紧抓住来人的手，急切地说：“兄弟，听说你们被鬼子围了，队伍伤亡怎么样了？”王德林说：“许多兄弟牺牲了，撤出来的也大多挂了彩，都在镇外呢。”戴万灵呢眼睛一热：“那还等什么呢？走走走，快接回来。”戴万灵啊请了郎中为士兵们疗伤，又杀猪宰羊的慰劳这些风餐露宿爬冰卧雪的抗日勇士。休整了几日之后呢，战士们又要踏上征程了。出发前眼前的情景啊让王德林一怔，雪地里站着两三百个汉子，有的呢是拿着刀枪，有的呀是扛着钢叉木棍。戴万灵呢站在队伍最前头，他腰扎板带，斜挎着两只驳壳枪，白花的胡须呢挂上了双花。那么不等王德林发问呢，戴万灵就大声说：“兄弟，抗日多一个人多一份力，我姓戴的何家老小随你去打鬼子了，请检阅这支队伍。”王德林呢从脸上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说：“怎么兄弟信不过我们？若临上战场前，老夫愿意和六个犬子为你牵马，然后呢上阵当前锋。”戴万灵呢1871年出生于山东省莱州县，四岁的时候呢随爷爷和这个父亲闯关东，三代人呢凭着吃苦耐劳渐渐成了沙河岩一带的富户，家有土地400多垧，还有百货铺、药材铺、烧锅坊、油坊和磨坊等等。那个年代呢东北兵荒马乱，为了守护乡里啊，他组织了一支民间团，手里握着有上百条枪。他为人豪放，行侠仗义，在沙河岩一带很有威望。他和王德林呢曾经是结拜兄弟，这一次啊看着受到重创的救国军，他把六个儿子叫到跟前说：“不把小鬼子赶走，哪还会有我们的家？我决定啊随德林兄弟去抗日了。可是啊这是杀头的事，你们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呢？”六个儿子呢人人都是摩拳擦掌，

61岁的戴万玲变卖了全部家产，购买枪支弹药。他又当着乡亲们的面点了一把火，把地契借据全部烧掉，说。

我代家祖孙57口人，绝迹，断门抗日。沙河堰从此不再有代姓，小鬼子不灭，誓不归家。乡亲们热血沸腾，一个个青壮年站了出来，愿意追随。参军后，戴万龄带出的这支人马被改编为救国军第五营，戴万龄被任命为营长，大家叫这支队伍为戴家军。戴万龄兑现了他的承诺，每次打仗，戴家军都冲在最前面。而他尽管年过花甲，但身手敏捷，攻城拔寨时每每身先士卒，一手一把驳壳枪，左右开弓，白刃战他更为擅长。身形高大的他，惯使一把金刚大刀，三五个鬼子不能近身。他不但打仗勇猛，还很会带兵。部队弹药有限，他下足力气培养了一批神枪手，将部队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配一个神枪手，打起仗来，神枪手专打鬼子、军官和机枪手，这样部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戴家军的名气越来越大，小鬼子便把他视为眼中钉。战场上打不过他，鬼子就找上了戴家大院，将80多间房屋全部烧毁，还杀死了帮助看家的邻居。1933年之后呢，随着关东军的铁壁合围，抗日队伍生存越来越艰难，密营一个一个被捣毁，缺粮少药、得不到医治的伤病员一个个倒下。为保留抗日火种，王德林向上级请示后，决定率队撤往苏联。戴万龄带领戴家军负责断后，完成任务后，在汪庆县骡子沟陷入了重围。经过一番拼杀，总算逃出了包围圈。清点人马，100多人牺牲，100多人负伤。尽管遭受了重创，戴万龄的抗日决心丝毫未减。他与另一支突围出来的救国军第四旅柴世荣部会合，后来参加了周保中率领的东北抗联第五军，被任命为副团长。

1937年秋，在鬼子的又一轮围剿当中，队伍断了粮。戴万灵呢，派出了五批戴家子弟回乡筹粮，都没能回来，六人牺牲。他决定自己去。他带着三儿子戴克吉及几位战士，悄悄潜回了沙河堰儿。筹粮的过程当中被汉奸出卖，戴克吉和战友们在与鬼子的交火当中全部牺牲，戴万灵不幸被捕。在敦化宪兵队，鬼子把能用的酷刑都用上了，威逼他说出周保中和抗联的去向，回答他们的只有老英雄轻蔑的冷笑。鬼子无计可施，便对老英雄下了毒手。这是1937年冬日的一天，漫天飘着大雪，劲烈的寒风发出呼呼的啸叫。戴万灵被带到了刑场，丧心病狂的小鬼子把老英雄夹在两块钢板中间，用铁丝捆紧，再浇上汽油。鬼子不死心，再一次地问道，现在说还来得及，只要说出了周保中和抗联的去向，房子土地都会给你。戴万灵仰天大笑，小鬼子，我的家园就是让你们给毁了，给我记住，戴万灵只要还有一个后人，就会和你们拼下去。66岁的老英雄壮烈牺牲了。他说的没错，戴家的子孙跟鬼子拼到了最后。1945年日本投降时，戴家三代成年男丁全部战死沙场，戴家万字辈12人全部牺牲，克字辈20人全部牺牲，有字辈牺牲了11人，女眷牺牲12人，共计55人。老英雄牺牲88年后的秋天，《光明日报》走进昔日的抗日战争，采访组啊来到了敦化沙河堰镇河东村，问了好几个人，均不知道戴家大院的所在。有位大嫂啊，给他们提出了个主意，你们去问问赵支书吧，快收秋了，他应该在村外的苞米地里。眼前是一望无际的苞米地，即将成熟的玉米被阳光镀上了一片金色，微风轻拂，玉米叶发出哗啦啦的响声，像是诉说着那段往事。他们在地头找到了河东村支书赵金昌，说明来意。赵支书脸上显出遗憾，戴家大院的旧址恐怕是找不到了，当年鬼子把大院烧得精光，戴家的男丁尽数牺牲，时间久了大院也就成了荒地。后来乡亲们在荒地上种了庄稼，见我们有些失望，赵金昌宽慰他们说，听老辈讲啊，当年戴老爷子被鬼子抓走的时候呢，还高声地安慰着乡亲们，小鬼子不长了，好好过日子，好好种庄稼，你看眼前这庄稼的长势多好啊，这不正是老英雄抛家舍业的目的吗？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关注的是《文字时光》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将和您分享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不知道提起三个火枪手，大家的印象是什么呢？是动画片里潇洒不羁、快意恩仇的剑客，是那句家喻户晓的口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还是少年人仗剑走天涯、结伴闯江湖的浪漫幻想呢？大多数人啊，只听过这个名字，看过改编的影视动画，却没有真正翻开过大仲马的原著。很多人把它当成少年冒险的故事，当成简单的侠客爽文。可当我们真正沉下心读完厚厚的整本小说呢，才会恍然大悟，它根本不是写给孩子的童话，它写尽了人性的贪婪、背叛、爱情的虚妄、权力的绞杀，还有一份在阴谋遍地的时代格外珍贵的友谊。这本小说成书于1844年，起初啊是报纸连载小说，在当时的巴黎爆火，大街小巷所有人都在追更《世界报》，等着看达达尼昂和三位火枪手接下来的命运走向。大仲马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创作观点：历史只不过是用来挂小说的钉子。17世纪20年代的法国，路易十三名义上是国王，但国家真正攥在红衣主教他们的手里哈，对外和新教城师拉罗舍尔开战。对内宫廷呢是暗流涌动，王后和英国白金汉公爵有隐秘的情愫，贵族之间呢是派系林立，间谍遍布大街小巷。大仲马就把虚构的四个年轻人安放在这段真实动荡的历史之上，真实的历史人物、真实的战争事件和虚构的爱恨纠葛交织在一起，造就了这部流传将近200年的通俗文学的巅峰。后世很多的武侠创作者，包括金庸，都受过三个火枪手深刻的影响。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它就是西方的武侠小说。

0: 故事的开端是1625年的4月，法国南部加斯科尼的少年达达尼昂告别家乡，奔赴繁华的巴黎。1625年4月的第一个星期，玫瑰传奇故事发生地莫恩镇，一片喧嚣混乱，仿佛啊，胡格诺派又要来把这里变成第二个拉罗舍尔。好些男人呢，朝老婆家里飞奔，做母亲的抱着孩子往门口躲。一群身披斗篷的骑士在客栈门前的空地上停留，马匹浑身冒汗，拴在栅栏上。在这个时代，到处都能见到这样的骚动。有个年轻人骑一匹黄骏马，从奥尔良方向呢进了莫恩镇。我们来描绘一下他的模样。请诸位想象一下哈，堂吉诃德18岁的模样，没有盔甲，没有护腿，身上穿一件褪色的粗布紧身上衣，蓝色早已褪成说不清的灰蓝色，长长的脸，额骨高高耸起，是加科尼人典型的相貌，牙齿洁白，紧紧咬在一起，眼睛睁得很大，透着机灵，鼻梁有点塌。他骑的那匹黄马，谁见了都要发笑。可是少年的达达尼昂，任凭旁人怎么笑，始终都挺直腰杆，手按剑柄，维护一个贵族子弟的尊严。这匹马呢，曾经属于达达尼昂的父亲。达达尼昂啊，把马交给这个老达达尼昂，把马交给儿子的时候呢，说了这么一番话：“我的孩子，这匹马生在咱们家，在咱们家度过了13个年头，你要爱护它，不要随便的把它卖掉，让它安安静静的寿终正寝。倘若你骑着它奔赴战场，那么就要善待他，就像善待一位老仆人。你要活得像一个绅士，记住，不是出身让一个人成为绅士，而是勇敢。懦弱的人不是贵族，无论他的祖上多么显赫，抓住一切机会去冒险，去闯荡。决斗不要回避，决斗在法国是被禁止的，但是真正因为禁止才需要勇气。带上这把剑，它陪伴我征战多年，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为荣誉而战。带上这封推荐信去巴黎，去拜见德特雷维尔先生，国王火枪卫队的队长，他是我们家的旧相识，凭借勇气和运气得到今天的地位。这封信呢，是你的敲门砖。除此之外，我留给你的财产少得可怜，你要靠自己的才智、勇气活下去。
1: 说完这番叮嘱啊，老达达尼昂拥抱儿子给他祝福，少年就此告别故土，奔向巴黎。怀揣父亲全部期盼的达达尼昂刚刚走出家乡，就在莫恩的客栈遭遇变故。客栈门口，一个黑衣贵族男子正和一位容貌绝美的金发女子闲谈。达达尼昂胯下那匹惹眼的黄马，引得黑衣男人肆无忌惮的嘲笑，血气方刚的少年当即上前理论，两人发生冲突。达达尼昂拔剑，交手之中，少年被黑衣人的随从打倒在地，脑袋重重磕在石头上，当场昏厥过去。等他苏醒过来，第一件事就去摸贴身存放的推荐信，那封通往火枪队的希望被人偷走了。原著写道：“他摸遍身。”

上所有口袋，找遍了背包，找遍了马鞍袋，哪里都找不到那封至关重要的信。啊，该死的恶魔！他大叫起来，那封信，我的推荐信，是那个黑衣绅士偷走了我的信，我一定要追上他，和他清算这笔账。店主赶过来百般劝慰，那封信没丢，是昨天那位绅士拿走了，他下楼去过厨房，而你的短上衣当时搁在那里，他一个人待在厨房里，我敢担保是他拿走了。当我告诉他，老爷您是我德特雷维尔先生庇护，手里有一封写给这位大人物的信，他显得十分不安，专门询问信放在什么地方，随后就趁机拿走了他。达达维昂气得浑身发抖，没有这封信，他拿什么去见特雷维尔队长呢？可黑衣人早已策马远去，消失在大陆尽头。这个偷走信件的男人就是红衣主教黎塞留的心腹密探罗斯福尔伯爵。从这一刻开始啊，少年人的命运已经被卷入红衣主教布下的巨大罗网。一无所有，身上还带着伤，达达尼昂依旧没有回头，他变卖父亲留给自己的黄马，凑了一点路费，孤身走进了巴黎城。巴黎繁华喧嚣，鱼龙混杂，他租下一间简陋的小阁楼，安顿下来之后，直接前往火枪队队长德特雷维尔的官邸，那是全巴黎少年骑士心中的圣地。原著这样描绘火枪手府邸的场景。前厅里面站着20来名火枪手，他们佩剑在身，三三两两来回踱步，笑谈喧哗。大厅四周陈列着各式各样的兵器，长剑、短剑、手枪、马枪，墙上挂满战利品、锦旗、贵族的勋章，来访者络绎不绝。贵族来求见队长，年轻人渴望加入火枪卫队。达达尼昂走进大厅，看见这些高大潇洒、衣着华贵的火枪手，心里不由得生出几分自卑。这些人谈笑风生，张口就是决斗、宫廷仪式、国王与红衣主教之间的摩擦。有人抱怨红衣主教的卫士处，处处和火枪手作对哈。有人讲述昨夜发生的决斗，有人嘲讽宫廷里虚伪的应酬。他们都是国王身边最精锐的武士，荣誉、危险、享乐交织在他们的生活之中。没有推荐信，特雷维尔对这个乡下少年态度平和。就在谈话的间隙，达达尼昂透过窗户一眼看见了在穆恩镇上羞辱自己、偷走信件的罗什福尔。少年顾不上礼节，猛地冲出门要追上仇人。就在匆忙奔跑的过程里，命运安排他接连冲撞了三位大名鼎鼎的火枪手。好了，朋友们，稍后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跟您来分享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咱们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哎，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欢迎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字时光，每天跟大家分享一部好书。上半段的时间跟大家分享的是三个火枪手，下半段的时间继续给大家分享这本书。一个初出茅庐的乡下少年约斗三位成年的宫廷剑客，这件事呢听起来近乎疯狂。决斗的地点选在修道院后的空地，达达尼昂如约而至，准备和第一个对手阿多斯交手。

当阿多斯的副手出场呢，达达尼昂显然是被他发现了。副手啊，正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三个火枪手全部到场，四把长剑出鞘，决斗正要开始。红衣教主的卫队呢，士兵突然就冲了出来。那个年龄这个禁止私下决斗的时代呀，抓住了这个决斗者呀，就要逮捕法办。红衣教主的卫士呢，呵斥他们放下武器，禁止决斗，全部跟我走。阿多斯呢，冷笑道：“先生们，我们正在决斗，这是我们的事。”卫士人多势众，步步紧逼。一边呢是三个火枪手，加上一个无名少年；另一边呢是红衣主教手下五六名全副武装的卫士。摆在达达尼昂面前的有两个选择：躲开，置身事外；或者站在三个刚刚和自己约好决斗的对手旁边，拔剑对敌。原著写道啊，达达尼昂此刻的心里，他明白这正是考验。骑士精神不是纸上空谈，他刚刚啊和这三个人约好了生死决斗，但是此刻他们面对共同的敌人。于是达达尼昂拔出长剑，高声喊道：“先生们，我还没有和你们分出胜负，但是我不能看着你们落难，我站在你们这边。”一场混战就此爆发，四个人对抗主教的卫队，刀光交错，呐喊与金属碰撞声音呢响彻空地。一番激战之后，主教的卫士溃败地逃走。就在这一场战斗结束之后呢，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刚刚还彼此要以命相搏的四个人收起了手中的剑。阿多斯这个外表高贵冷静，眼神里藏着无尽悲凉的男人呢，第一个笑了。好小子，阿多斯说道，方才呢我们还是仇敌，现在我们共过患难，请接受我们的友谊，倘若你愿意，我们便是朋友。还有啊，波尔朵斯呢爽朗的大笑，阿拉密斯那个外表温和，一心向往修道院，却又割舍不下世俗的男人也点头表示认可。就在这一片决斗的空地上，一声响彻世界的誓言就此诞生：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很多人呢，只记住了这句口号，却很少有人读懂背后的现实。他们四个人性格截然不同，出身天差地别，不是血缘亲人，没有利益捆绑，甚至几分钟前还要想杀死对方。阿多斯出身显赫伯爵，心中藏着毁灭性的婚姻创伤。还有波尔朵斯呢，爱慕虚荣，热烈社交，渴望攀附有钱的贵妇。阿拉密斯满腹学识，徘徊在世俗功利与宗教信仰之间。达达尼昂满腔热血，野心勃勃，一心想要建功立业。四个人身上都有缺点，有私心，不是完美的圣人，可在那个背叛随处可见的年代，他们许下誓言，危难之际彼此托命。

我们来看原著当中描写四人相处的片段，他们四个人几乎时时刻刻待在一起，他们一同吃早饭，一同吃晚饭，一同散步，一同聊天。分开的时候多半只是因为要去赴约，要执行任务，火枪队的营房、咖啡馆、散步的林间小路，到处都能看到他们四个人的身影。阿多斯很少喝酒，但一旦喝起来，酒量惊人。布尔朵斯挥霍无度，经常把身上的钱挥霍一空。阿拉密斯几乎不谈论女人，却总是藏着缠绵悱恻的情书。达达尼昂呢，刚刚踏入宫廷，对一切都充满好奇。这四个人，一个灵魂分成四份，无论谁遇到麻烦，另外三个人一定会赶来。哪怕深夜，哪怕冒着得罪红衣主教的巨大风险，只要有人求助，其余三。

设下圈套，劝说国王举办盛大的舞会，邀请王后在舞会上佩戴这套钻石坠饰出席。一到舞会开始，王后拿不出钻石坠子，她和白金汉公爵的私情就会彻底曝光，王后呢将会身败名裂，甚至引来法英两国之间更大的冲突。危机迫在眉睫，唯一的办法，派人连夜渡过海峡赶往英国，从白金汉公爵手里取回钻石坠子，赶在舞会开始之前送回巴黎。路途遥远，路上遍布红衣主教设置的关卡，间谍杀手九死一生。伯纳瑟太太找到达达尼昂，恳求他承担这项生死攸关的任务。达达尼昂立刻想到自己三位挚友，原著写道，达达尼昂没有片刻犹豫，这件事对抗的是前倾整个法兰西的红衣主教李塞留，失败就意味着死亡。但是想到那句誓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他立刻 跑去找阿多斯波多斯阿拉密斯，听完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没有一个人退缩，我要去。阿多斯简短地说，我们一起去。波尔多斯说道，无论路上等待我们的是什么。阿拉密斯补充道，四个人带着

他们四个人上路了，一路上到处都是主教的埋伏，驿站被收埋，关卡处处设下，不让有人袭击阻拦他们。每到一处城镇啊，都有危险在暗处的等待着他们。原著这样写道啊，这一段离开巴黎之后呢，他们一路疾驰，每经过一段的关卡，都要编造身份，应付盘查。在上第一，他们遭遇第一波伏击，不得不弃马，换作其他的坐骑哈，继续赶路。在圣丹尼，证件险些被扣留。到了滨海布罗涅，距离登船只剩一步了，又遭遇刺杀，随从负伤，马匹累倒，危险啊如影随形。阿多斯面色冷峻，很少说话，遇事总能冷静地判断。波尔多斯奋力挥剑打败追兵，阿拉密斯虽然向往修道院，拔剑的时候却毫不手软。四个人互相掩护，一个人受伤，另外三个人断后，没有人抛下同伴独自逃走。有好几次达达尼昂心里也闪过恐惧，他看着三位朋友，心中暗想，倘若不是遇见他们，我一个人死在路上都无人知晓。权力斗争，宫廷的爱恨，本来和一个普通的少年啊是毫无关系的，可因为朋友，因为道义，他们主动的卷入漩涡，

历经万难千险，达达尼昂呢，终于是渡海抵达了英国，见到了白金汉公爵。公爵得知王后处境呢，大惊失色。可意外啊，再一次的发生。钻石坠饰呢，一共是12颗，有2颗已经被红衣主教啊安插的间谍偷偷割走。原著记录公爵此时的反应呢，公爵高声喊道：“12颗钻石只剩下10颗，2颗不见了，一定是红衣教主的诡计。”他立刻下令召集全伦敦最好的珠宝工匠，不惜一切代价，2天之内。

0: 复刻出一颗一模一样的那两颗钻石，多少钱我都愿意支付。工匠不眠不休赶制仿造钻石，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舞会的日子却越来越近。拿到了完整的12颗钻石坠饰呢，达达尼昂马不停蹄连夜赶回法国。当舞会开始，路易十三看见王后脖颈上熠熠生辉的全套钻石坠饰的时候啊，满心诧异。红衣教主呢，留在了一旁，脸上不动声色，内心的诡计彻底是落空。王后啊，躲过了毁灭性的灾祸。这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让四个年轻人彻底见识到了宫廷阴谋诡计的恐怖，也让他们结下了更深的羁绊。但是啊，危机远远没有结束。全书最复杂、最迷人、也最令人恐惧的角色登场，他就是米莱迪。很多读者呢，简单把米莱迪归类为纯粹的坏女人。可原著之中呢，米莱迪的这个人物啊，远比扁平的反派要复杂得多。她容貌倾城，谈吐优雅，智慧过人，精通伪装，擅长呢操纵人心。她是红衣教主亲手最锋利的一把刀，她的手里。同时呢，也是阿多斯曾经的妻子。这里呢，就要揭开阿多斯埋藏内心多年的一个悲剧往事。原著节选呢，阿多斯向达达尼昂吐露秘密的段落，这样写道：阿多斯喝下一大杯红酒，脸色呀愈发苍白。年轻的时候，我是德拉费尔伯爵，在乡间，我遇见一个无比美丽的少女，我爱她，娶她为妻，我给她财富、地位、姓氏。有一天呢，我们外出打猎呀，她坠马受伤，我解开她的衣衫处理伤口，看见了她肩膀上烙印的百合花标记，那是犯人的烙印，是原来呀，我倾心相爱的妻子早已有过不堪的往事，她曾经触犯过法律，被打上罪犯的记录。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先给大家节选一部分的这个文章。下一部分的节目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拆解这本书。我们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
1: 好朋友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为您来解读大仲马的三个活枪手。咱们明天见，
0: 再会。

0: 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敦化小气泡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实习期酒驾，两个月的体验卡到期，驾驶证归零了。过科一，斩科二，战科三，一路经历磨难考取的驾照，有些人却不懂得珍惜，实习期内就敢酒驾上路，这不，驾驶证还没转正，就直接下岗了。近日啊，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黄泥河中队在辖区开展夜间酒驾专项整治行动当中，执勤民警在排查过往车辆时，发现一辆悬挂临时号牌的黑色小轿车的行驶状态异常，随即呢示意这辆车靠边接受检查。民警靠近车辆后呢，当场便闻到了驾驶人身上有浓重的酒味，初步判断啊其涉嫌酒驾。随后呢，民警对驾驶人胡某进行了现场的呼气酒精检测，结果显示其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42毫克，已达到饮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属于酒驾违法行为。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胡某的驾驶证于2026年的6月初次申领，案发时仍处于实习期。作为新进的驾驶人，胡某无视交通法规，酒后驾车上路，交通安全意识严重缺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公安交管部门对胡某在实习期内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0元，驾驶证12分，并注销其实习期驾驶证。这意味着胡某需要重新报名参加机动车驾驶人的全部科目考试，经考试合格后方可重新取得驾驶资格。交警提示，酒驾整治不分昼夜，全天候在岗，深夜凌晨绝非违法的空档期。实习期驾驶人驾驶经验薄弱，更应该严格的遵守交通规则，杜绝侥幸心理。请所有驾驶人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文明守法，安全出行。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酒驾被查，嚎啕大哭，司机说，我是用了含酒精的牙膏除口臭。近日啊，在四川绵阳，江油交警大队在民警开展夜查行动时，对一辆小车呢进行检查，发现了开车的男子有酒驾的嫌疑，令他下车接受进一步的处置。男子坚决不下车，并且大喊道，没喝酒没喝酒，并称自己中暑，喝了藿香正气水，而且呢近期遵医嘱在使用含酒精的牙膏除口臭。经过呼气检测，其体内的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39毫克，确实达到了酒驾标准。眼见无法逃避，男子呢顿时是抱头痛哭啊，称自己中午确实是喝了酒。最终呢，交警依法对其处13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来关注123个职业标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记者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为进一步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其中呢，包括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商业摄影师、养老护理员、网络主播、民宿管家等等。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1: 上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安排忙呗。
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2: 不叫。
3: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好，
8: 知道了
7: 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9: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0: 幸福是棒棒糖，
1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4: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祥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潮时尚，么么哒。
3: 宝贝，
4: 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0: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6: 我是最棒的。
0: 我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二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0: 对着话筒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嗯，好的。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你们两个谁先来？我们的小女生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3: 大家好，我叫吴优，今年六岁了，是来自敦化市第二幼儿园智慧一班小朋友。
0: 吴优，哦，你的名字好好啊。
1: 对，感觉好像衣食无忧，无忧无虑哈，都占了。
0: 你应该还有个弟弟叫吴律。
1: 嗯，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呀？
0: 小男生。
4: 我叫道雨红，今年七岁了，来自敦化市第二幼儿园智慧一班的小朋友。
0: 嗯，高雨红，欢迎你啊。
1: 是的。那你们两个是二幼哪个班的小朋友呢？
0: 智慧一班的，刚刚说过了，是不是？那想问一下，你们两个今天来的时候是跟谁一起来的？
4: 我跟妈妈一起来的。
3: 我跟爸爸妈妈一起来。
0: 哦，爸爸妈妈都来了。那你们家里面有弟弟或妹妹吗？
4: 没有。
0: 没有。你呢？
4: 我没有。
0: 啊，没有。想要一个弟弟还是想要一个妹妹？
4: 我想要一个男生。
0: 男生
1: 、哦，那就是想要弟弟哈。
0: 想要弟弟跟你出来，他不会跟你吵架吗？
4: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接下来的时间，走进我们今天的宝贝秀秀才，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1: 秀秀口才，
5: 秀秀头脑，
1: 秀秀才艺，
5: 尽情秀，随便秀，
1: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5: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6: 童年不易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二幼儿园的两位小宝贝，欢迎你们。
1: 嗯，
0: 是来自智慧一班的高雨红和吴优，我说的对不对？
4: 对。
0: 刚才忘问吴优了，你想要一个弟弟还是妹妹？
4: 妹妹。
0: 啊，想要一个妹妹。如果说妹妹出来要跟你抢玩具什么的怎么办呢？
4: 妈妈说给我生出来打着玩。
0: 啊，生出来打着玩儿啊！你妈说的。
7: 哎呦我的妈！
4: 哎呦我的妈！
0: 那你觉得你妈妈生的这个小妹妹会叫吴律吗？
4: 嗯，是。
0: 是。
1: 嗯，
0: 无忧无虑都齐了哈。
1: 对，那你们两个是从幼儿园过来的是吗？
4: 是。
1: 啊，那怎么感觉好像今天来的有点晚呢？你们是？走路过来的还是怎么过来的？
4: 我开车过来的。
1: 啊，开车过来的，但是出来的晚了点是吗？
0: 你们幼儿园离我们这儿远吗？
4: 不远。
0: 挺远的吗？
1: 啊，这么近。
4: 不远，
8: 走路过来的。
0: 啊，走路过来的就稍微有点远，跟谁走路的？
8: 跟妈妈。
0: 啊，跟妈妈一起走路过来，你俩走的还挺快，走了多长时间？
8: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想问一下问题。
0: 啊，你问吧。
1: 嗯。
0: 对着话筒。
4: 为什么我总是感觉我们是下午吃完水果没吃饭，然后老师就把我们送出来的
0: 啊？吃完水果就出来了？吃的啥水果？
1: 因为呢，这个如果你
4: 凤梨和苹果
1: 啊，凤梨
0: 和苹果，还吃凤梨啊，
1: 都是好吃的哈。那如果说你这个吃完的话，就不赶趟了。
0: 对，你要吃完饭的话，到我们这儿就不赶趟了，而且你还是和妈妈走路来的，
1: 对
0: 不对？那你走路会累吗？
4: 也没多累吧。
0: 啊，也没多累。那看来你经常和妈妈一起走步，对不对？
4: 我好像忘了，我们也是打出租车来的。
0: 啊，你们也是打出租车来的。
1: 嗯。
0: 那想问一下，今天幼儿园都做什么了？
4: 我也不知道。
0: 啊，你没上幼儿园今天啊？
4: 我们去坐大巴去那个，就去
0: 坐大巴车去哪里啦？是不是去陈汉章烈士陵园？
4: 陈汉章烈士陵园那个有
8: 有战士的最后长篇，还有老多展览队了。
1: 哦，对，展览的，
8: 战士的收藏品里面。还有两个大炮，一个坦克，
0: 还
8: 有战斗机。
0: 哎呀，你记得这么清楚。
1: 那就是你之前去过吗？还是
0: 是会是第一次去，
1: 头一次去，是不是感觉特别有意义？
0: 啊、嗯，那有没有想过他们是英雄，以后长大你们两个也要当一个英雄？
1: 嗯。
0: 想过吗？
1: 想过吗？
0: 想过、啊、女生也想过，无忧你也想过啊。啊、嗯、那想问一下，你们在坐大客车的时候会不会晕车呢？
3: 不，我有一点点
1: 啊，有一点点
0: 的、嗯、晕车怎么办呢？
3: 一会儿就好了，
1: 一会儿就好了。
0: 你们坐大客车的时候是有老师、嗯、几个老师一起跟着？
3: 嗯，好几位老师。
8: 三个老师吗？不是
0: 啊，三个老师。那就是只有你们班去了，还是所有的智慧班都去了？
3: 所
8: 有
3: 的
8: 智
3: 慧
8: 班。
0: 哦，
3: 三个左右，智慧一、智慧二、智慧三。
0: 啊，三个小朋友，三个班的小朋友都去。
3: 嗯。
0: 那是坐一个车，还是一个班坐一个车？
3: 一个班坐一个车。
0: 哦，那
8: 得好几趟车了。
0: 啊，好
1: 几趟
0: 车
1: 了。
0: 那觉得那个地方远不远？
8: 老远了。
0: 啊，
1: 老远了啊。
0: 还行，还行啊。
8: 我们坐了老长时间，大巴才过去的。
0: 啊，坐了老长，确实是稍微的有一点远。
3: 走的时候也坐大巴。
1: 啊，也坐大巴、嗯。
0: 你们喜欢坐大客车吗？大巴车。
3: 喜欢。
0: 那比如说，所有的公共交通当中，比如说火车、飞机，还有大巴车，然后还有出租车，你们最喜欢坐哪一类车呢？
8: 嗯，这些车我都喜欢。
0: 啊，对，
8: 嗯、
0: 都喜欢呀。那你喜欢？
8: 就是我们坐的飞机。
0: 没坐过飞机啊？那你呢？
3: 我也没坐过飞机。
0: 那想问一下，这些车你最喜欢坐哪个车？
3: 我最喜欢坐大巴。
0: 啊，坐大巴车。坐大巴车的时候，在车上你们小朋友会一起唱歌什么的吗？
3: 会。
0: 唱什么歌的？
8: 唱
3: 我们在学校马上要表演的那个歌。
0: 那歌叫啥名啊？
8: 红歌。
0: 啊，红歌什么名啊？
1: 嗯，
3: 我也不知道，老师没告诉我。
0: 那你唱一句我听听。
3: 星出东方，红旗耀中国，星星和火炬，心中指引我。

0: 祖国有我，红旗下长龙，金灿天上可带旋，升旗可上空。你
1: 这个没有，
2: 这个有，但是老师没练我唱这的。
3: 这块没练是吗？啊，但是你们两个刚才唱的好好啊。你们平常在家里面也会唱歌吗？
4: 会。
3: 啊，在家里面是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唱，还是跟着什么软件一起唱？
1: 我们自己唱。
3: 自己唱啊、哦？唱什么歌？
4: 有的时候唱泼水的，有的时候唱我和我的祖国。
3: 啊、哦，还会唱我和我的祖国。你呢？你唱什么歌？无忧。
1: 我有时候我唱大人的歌。
3: 啊，大人的歌都什么歌啊？
1: 啊、哦，我不知道名字，但是我会唱。
3: 你唱一句我听听、
5: 啊。
3: 嗯，我听听是什么名字的歌。
1: 记不住。
3: 记不住啦，啊，就也现在不会唱啦，啊，那想问一下，你爸爸妈妈在家会唱歌吗？
1: 嗯，不会。
3: 啊，你爸爸妈妈会吗？周雨红。高雨红，你爸爸妈妈会吗？
4: 不会。
5: 不会呀、啊。
3: 他们在家也不唱歌吗、啊？那爸爸妈妈每天在家都干嘛呀？
5: 嗯，就是。
4: 爸爸妈妈。在家
3: 给我做
4: 饭
3: 啊，给你做饭、
5: 啊、做饭。
4: 妈妈上班的时候，爸爸陪我在家
3: 啊。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宝贝 KTV， 你们两个一人唱一首歌，准备什么歌？
4: 我准备唱泼水的。
3: 泼水
1: 的。准备唱粉刷匠。
3: 啊，
5: 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6: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吧唱吧唱吧唱吧
4: 唱吧唱吧唱吧。你是我的。怎么爱谁都不是。

0: 老虎，
1: 我来唱，
2: 我先唱，
3: 我先唱，
4: 我来唱。
5: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

啦噜啦嘞，噜啦噜啦噜啦嘞。我会对你讲秘密，昨天我打扰你们写作业。

0: 就这样。
1: 我是一个粉刷匠，粉刷的灵香，我想把那新房子刷得更漂亮，刷完房顶又刷墙，刷子飞舞吗？哎呀，我的小鼻子变了变了样。我是一个粉。

我是一个粉刷匠，粉刷的灵匠，我要把那新房子刷得更漂亮，刷完房顶又刷墙，刷子费五毛。

0: 你们俩长大有没有什么愿望呀？
1: 嗯，长大想当
2: 什么
1: 呢？
2: 嗯，
1: 就是想要从事什么工作？
3: 我想当老师。
1: 当大老师，
0: 一个一个说。先来说那个高雨虹。
4: 我想当兵。
0: 你往前点。
1: 嗯。
0: 为什么？
4: 因为我感觉当兵很好，
0: 能保家卫国，对不对？你呢？
3: 我想当老师。
1: 啊，当老师。
0: 当什么样的老师？教小朋友还是大朋友的？
3: 小朋友。
0: 就你们这么大的呗。
1: 嗯。嗯，好的。那你们两个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4: 不知道。
0: 桌子上有四个绿色的字，谁认识？有认识的吗？
1: 嗯。我们叫潮宝来了，
0: 能记住吗？
4: 潮宝来了。
0: 对，再大点声告诉我，我们的节目叫什么？
3: 潮宝来了。
1: 嗯，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吗？
0: 好。
1: 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0: 拜拜。
3: 再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8: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4: 我是主持人夏天，
3: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敦化特校开展2026年德艺杯班主任三笔字校级选拔赛。
4: 渤海街道爱民社区新增便民晾衣架，晾晒小事暖民心。
3: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为进一步强化教师规范书写意识，提升班主任书写基本功与综合育人素养，近日敦化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务处组织开展2026年德艺杯班主任钢笔字校级选拔赛。本次比赛以扎实基本功、提高育人能力为核心主题，统一书写内容，立德树人铸诗魂，不忘初心担使命，传承文明育桃李，同心构筑中国梦，春风化雨润童心，石榴携手民族情，以笔墨承载教育初心，以书写涵养师德师风。比赛中，各位老师凝心静气，认真书写，态度端正，落笔沉稳，将教育初心融入笔墨之间，展现出良好的书写功底与精神风貌。一幅幅工整优美的钢笔字作品，笔画舒展有力，布局匀称和谐，兼具规范性与观赏性，字字见功底，笔笔显初心，充分彰显了该校教师勤学善练、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为保障比赛公平公正公开，学校组建专业评审小组，采取现场独立打分方式，去掉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取平均分作为最终成绩，依据分数高低排序确定获奖及市级参赛推荐名单。活动共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各一名，评选前三名班主任推荐参加市级比赛。翰墨飘香润诗心，提笔练技促成长。本次钢笔字选拔赛以字育德，以字启智，以字修身，不仅全面检验了班主任的书写基本功，丰富了校园文化内涵，更营造了重基础练技能提素养的良好育人氛围。下一步，敦化特校将持续聚焦教师专业能力提升，常态化开展教师基本功锤炼活动，坚持以赛促练，以练促优，以字育人，引导全体教师深耕笔墨功底，厚植教育情怀，把严谨细致的书写态度融入日常教学育人点滴之中，助力学校特殊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4: 为切实解决居民日常晾晒难题，持续优化辖区人居环境，近日爱心人士主动对接渤海街道爱民社区，为铁路小区加装便民晾衣架，以细微暖心举措提升居民幸福感。铁路小区是老旧小区，楼栋配套设施相对陈旧，缺少公共户外晾晒区域，以往居民撕拉绳索随处晾晒衣物被褥， 不仅影响小区整体环境，还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是困扰居民生活、影响小区治理的痛点难题。爱心人士深入小区实地走访，结合楼栋布局和居民实际晾晒需求，为小区安装了六组稳固耐用的便民晾衣架。崭新的晾衣架设计合理、安全、美观、结实耐用，彻底整治了小区撕拉乱晒的不文明现象，有效补齐了老旧小区便民设施短板，让居民晾晒衣物、被褥更加便捷规范。下一步，爱民社区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深耕基层精细化治理，扎实办好各类民生危实事，持续完善小区基础设施，优化人居环境，用心用情为辖区居民打造舒心、宜居、暖心的幸福家园。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3: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我国实现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
4: 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
3: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在山东济南举行。新华社消息，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近年来，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持续扩大，布局不断优化，同时也面临算力布局分散、资源底数不清、动态监测滞后、跨域协同不足等挑战。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指导下，全行业系统推进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建设。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上架算力产品2000余项，接入各类大规模超300个，为广大开发者提供算力调用服务，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何宝红介绍，中国算力平台有序推动了全国31个省份平台对接入网，建成统一规范、协同高效的全国算力态势感知监测体系，有效破除地域壁垒，打通数据孤岛，实现全国算力底数可摸清、态势可感知、运行可监测，推动算力建设从粗放式规模扩张向集约高效、全域协同、跨越式升级。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钟志宏表示，接下来将加快构建枢纽、区域、边缘多层次梯次化算力架构，持续完善中国算力平台功能，搭建高速互联、超低时延、韧性强健的算力传输通道，按需部署程域毫秒接入，推动算力设施、算力协同等领域创新，加快算力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编制，降低用算成本和应用门槛，推动分行业凝练高价值场景等。
4: 新华网消息，国家药监局近日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据了解，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数据及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央广网消息，近日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在山东省济南市举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代表、山东省及有关省市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专家学者、企业和高校代表、新闻媒体记者等120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上集中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和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备案产品等网络安全成果。开幕式期间，与会领导嘉宾还参观了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9月14日至20日，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10部门联合主办。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还有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0: 央广网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捷惠及老百姓。以往医疗新技术新器械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等部门审批之后才开始启动价格立项流程，经过较长的周期才能纳入收费目录，导致患者迟迟用不上。这次推行的价格预立项就是把工作往前移，当新技术进入临床研究，新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阶段，还没正式获批临床应用时，省级医保部门就可以接受申请，提前开展预立项评估，等到技术产品正式获批，就能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稳定医疗机构和企业的收益预期，保障人民群众获得更加优质、更有效率的诊疗服务。这项制度重点支持三类高水平创新：诊疗取得突破的新技术，解决临床难题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的新耗材。但并非所有产品都可以申报。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向省级医保部门提交材料，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如果技术产品顺利获批临床，将通过三种方式落地：一是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实现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二是附条件新增，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三是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如果临床研究失败，审批没有通过，就直接终止立项流程。新政同时对耗材价格作出约束，对于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疗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60%，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的，医保部门会督促企业说明价格构成，引导定价匹配临床价值，兼顾群众的支付能力，避免创新产品价格虚高。国家医保局要求各地严格把关申报质量，精选真正有临床价值的创新项目。如果地方把关不严，出现不符合政策导向的预立项结果，国家医保局可暂停当地预立项受理资格。医疗机构滥用申报渠道，也会被暂停申报权限。
1: 人民网消息，9月14日至20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人工智能行业专场组织17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机器人嵌入式系统测试工程师、人工智能算法工程师、数字芯片设计师、 AI 应用开发工程师、数据分析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3万余人次。先进制造行业专场组织近10000家用人单位，提供物料工程师、机器视觉工程师、元器件可靠性工程师、模拟硬件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4.6万人次。汽车行业专场组织6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固态电池开发工程师、汽车数字化应用工程师、座舱系统工程师、总装工艺主管、汽车项目经理等岗位，招聘需求1.8万余人次。零售行业专场组织5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采购主管、检验工程师、商品计划专员、新零售选品专员、售后支持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近1000人次。9月17日19点，就业在线将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走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

0: 来自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活动组织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提供工艺工程师、设备工程师、研发工程师、项目经理、管培生等岗位。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稍后共同关注了解生活百科。发热、全身酸痛别硬扛，出现这些情况应及时就医。
2: 央广网消息，白露节气之后，气温起伏不定，早晚温差加大，身边咳嗽发烧的人多了起来。记者近日从长沙市第四医院获悉，因近期气温波动大，病毒活跃，甲型流感传播速度加快，甲流患者较往年同期有所增多，需引起重视。前几天邹女士就中招了，反复发热，全身疼痛，起初她以为是普通感冒，自行用了药，可症状不仅没有好转，身体反而越来越虚弱了。家人赶紧将她送至长沙市第四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经检查竟是甲型流感。经过对症治疗，邹女士的症状逐渐好转，目前已顺利康复。长沙市第四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欧阳辉提醒，近期科室接诊的甲流患者较往年同期有所增多，多为术后康复期、年老体弱等免疫力偏低的人群。咳嗽、发热、全身疼痛，如何区别甲型流感和普通感冒呢？欧阳辉介绍，甲型流感简称甲流，是由甲型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和普通感冒相比，甲流的杀伤力要强得多，起病急，高烧不退，体温常在39度以上，精神萎靡，全身乏力，肌肉酸痛等全身症状重，咳嗽、流鼻涕、咽痛，有时伴有呕吐、腹泻，传染性强。普通感冒症状集中在上呼吸道，如鼻塞、流涕、打喷嚏。简单来说，普通感冒伤上呼吸道，甲流伤全身。

欧阳辉表示，甲流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患者咳嗽、打喷嚏、说话时喷出的飞沫中含有大量病毒，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品后再摸口鼻眼也可能中招，在人群密集通风不良的场所传播速度尤其快。因此要做好日常防护，比如外出密闭场所佩戴口罩、勤洗手、少去人群密集地，室内多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术后康复期、老人、慢病、体质虚弱人群尽量避免与发热、咳嗽患者近距离接触，建议接种流感疫苗，降低感染及重症风险。

感染病毒后，这几件事一定要注意，不要劳累，多休息，多饮水，清淡饮食，不要自行叠加服用退烧药、感冒药，多种药物混用可能损伤肝肾，用药需遵医嘱。

0: 现以下情况需要及时就医：持续高热超过三天不退，胸闷气短，心慌，呼吸困难，精神萎靡，嗜睡，呕吐明显。此外，术后老年基础病患者一旦出现发热，建议尽早到医院评估。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我们首先来关注安全提示，别拿危险当便捷，如此搭乘要不得。货车顾名思义是用来运载货物的车辆，但是有部分驾驶人却意识不到货车载人的危害性，贪图一时方便，挤一挤，蹲一蹲，把货车摇身一变变成了客车，看似便捷的顺路搭乘，实则是将生命置于危险的边缘。人不等于货，不要图方便让货车变成货车。货车载人的危害，我们首先来关注车厢内没有安全防护设施。货运车辆一般车身较大，重心偏高，车辆安全性能较差，后车厢没有设置乘客的位置和安全的防护设施，因此后车厢不具备载客条件，不能载人。如果说与其他车辆发生事故时，会加重事故后果。还有就是易引发交通事故，运输货物的车厢车斗载人没有任何的保护性措施，遇到转弯或者是掉头的时候，容易引发乘客人员坠落、磕碰、甩出车外等重大交通事故，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再有啊，就是会增加逃生和抢救的难度。货箱如果同时的装载人员和货物，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遇到刹车或者是加速，容易使货物发生移位、撞击、压伤、挤伤车内的人员。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自燃等意外的情况呢，将会给乘客逃生和人员的抢救带来极大的困难。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最怕的就是这种临时起意、突然变道、被撞旋转一大圈。在2026年8月4号，沪昆高速江西宜春境内，在晚上的20:23，胡某驾车在快车道行驶，经过宜春服务区入口时，突然一把方向跨实线向右变道，慢车道上的一辆小车对此呢是猝不及防，未来得及减速就撞了上去。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后车上有三人受轻微伤。经查呀，胡某驾车呢行至事发路段的时候呢，发现了车辆的燃油所剩不多，就马上要驶过服务区的时候，不假思索的时候就向右打方向盘，想进入到服务区加油。交警啊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认定其违法变道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驾车在高速上行驶，无论因任何原因错过路口，或者是进入到实线区域，都已经错过了变道的时机，此时唯一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前方的收费站下高速后重新的规划路线，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则消息。男子围观交警处理事故，主动搭讪，你们查酒驾吗？我喝了瓶啤酒。近日啊，在浙江的余杭公安交警大队呢，五常中队执勤交警在加油站处理事故的时候，正在一旁等候充电位的舒某见有交警在场，下车呢就走上前围观吃瓜，并主动呢向交警发问，哎，你们查酒驾吗？这句话立刻引起了交警的高度警觉，交警就回应，在处理事故，怎么了？面对询问，舒某说，我喝了瓶啤酒，我怕你们查酒驾。舒某这一发言着实是震惊了在场的交警啊，警力呢是立即对舒某开展了吹气式的酒精检测，初步结果为每100毫升95毫克，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 随后啊，舒某呢是被带至到医院进行血液的酒精检测，结果呢是每100毫升118.2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最终啊，舒某因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被交管部门依法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并处罚款1500元。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骏马的汉子也威武雄壮，飞驰的骏马像疾风一样，一望无际的原野随你去流浪，你的心海和大地一样宽广。在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上，一个威武的汉子和一个心胸如草原般宽广的女子，手攥着套马杆，在辽阔的草原上奔跑。当歌声响起，就有一种想要到草原上策马奔腾，享受清新空气的冲动，向往着能够回归自然，去享受自由美好的生活。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套马杆》，由乌兰托雅演唱，发行于2009年1月17日，收录在专辑《我要去西藏》中。这首歌曲打开了人们对草原的认知大门，给人一种大草原就在眼前的感觉，非常的亲切。朗朗上口的曲风，通俗易懂的歌词，强烈的节奏感，让人忍不住想要在草原上奔腾。这首歌曲展现了草原的辽阔以及草原人豪爽的性格，寄托了蒙古族儿女拼搏进取、追随时代的脚步、寻求发展的雄心壮志，让人在感受草原辽阔的同时，也体会到了马背上浓烈的

天一看开，爱回不来，而你总是太晚明白，最后才把话说开，哭着求我留下来。终于看开，爱回不来，我们面前太多阻碍，你的手却放不开。现在在听这首歌，每句都是经历，每个字都是过往，万分痛苦，放不下这份爱，可是感情已经回不来。最后也终于看开，爱回不来了，但是你不肯放手。如果你也想释放心中对爱情的苦闷，不妨听听这首歌曲。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导弹》，由蔡依林演唱，发行于2004年2月27日，收录在专辑《城堡》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求婚事务所》的插曲。爱情没有导弹，人生亦是如此，追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总会伤得遍体鳞伤。珍惜眼前的生活，擦亮过去被蒙蔽的眼睛，你会发现原来真的有一个人值得你深深去爱的人。两个人是否能走在一起，时机很重要，爱得深爱得早都不如爱的时候刚刚好。

是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就算这个世界都把你当成魔鬼，在我心里你仍然是我的天使。哪怕我和你在一起会受到无数的伤害，但是我绝对不会认输。歌曲唱出了一个女生深陷在爱情中无法自拔的感觉，明明知道是不可能的，可是自己却还是狠不下心来放手。深陷在感情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魔鬼中的天使》，由田馥甄演唱，发行于2011年9月2日，收录在专辑《My Love》中。田馥甄的歌声总是那么深入人心，给人细腻的温柔。这首歌的陈述对魔鬼一面，在她的歌声里就变成了对天使的温柔，唱出了女生在爱情即使遭受到伤害，仍然会袒护对方的模样，唱出了女生深陷爱情中，明知爱已不在，却又狠不下心，无法决定放手的纠结。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儿。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春暖的花开带走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这首歌将浪漫和温暖铺设得恰到好处，江南小调加上美式节奏的中西合璧范儿，使得听众真切地感受到了那种春暖花开的幸福。歌曲非常的适合在婚礼上播放，那轻快的旋律将新人结婚时的那份快乐毫无保留地传递到了每一位来宾的心里。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今天你要嫁给我》，由陶喆和蔡依林演唱，发行于2006年8月4日，收录在专辑《太美丽》中。
1: 你收紧的都会勾起回忆，想当年我是怎么认识你。
0: 这首歌曲巧妙地运用四季更迭的意象，描绘出男女从恋爱到结婚的甜蜜过程，并将结婚进行曲与象征美满家庭的儿童嬉笑声拼贴在歌曲中，甚至还把牧师的证婚誓词编成绕舌歌词。朗朗上口的民谣旋律，优美轻快的口琴吹奏，轻快的曲风，让听众在田园一般的歌曲中感觉到甜蜜。

在你辉煌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你对我说，前方大路一起走，哪怕是河也一起过，苦点累点又能算什么。

首歌的歌词虽然朴实无华，但是句句都很打动人心，在告诉所有的人，真正的好兄弟并不是在你辉煌的时候在你身边阿谀奉承，而是在你心里有苦的时候能够向他诉说，这才是真正的好兄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好兄弟》，由高进、小沈阳演唱，发行于2009年5月1日。这首歌可以说是男生对唱的经典之作，传唱度极高。好兄弟在人生道路上相互力挺、相互支持，都在感人的唱词中生动地表达出来，诠释出兄弟间最真挚的情谊。无论起起落落，都会一直在身边，这样的情感才是最真实的，没有夹杂任何利益化，而且也不需要用优美的词汇来修饰。

顶唱着你的歌，在屋顶和我爱的人，让星星点缀成最浪漫的夜晚，拥抱这时刻，一分一秒全都停止。一直觉得这首歌很浪漫，在屋顶上相爱的两个人看着夜晚的天空，轻盈浅唱，孤独也随着歌声消散。听完之后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爱情的样子就好像是这样，坐在屋顶和自爱的人享受着云卷云舒，花开花落，体验爱情的甜蜜和美好，回归爱情的简单与纯粹。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屋顶》，由温岚、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1年7月9日，收录在温岚专辑《有点野》中。这是一首典型的周杰伦式歌曲，专为对唱而量身打造。整首歌的编排显得错落有致，旋律流畅而动听。其实爱情也很简单，想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想和你在屋顶看着天空唱着歌，其实也很幸福。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爱开始就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6: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

0: 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2: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7: 幸福是棒棒糖，
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1: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
4: 及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5: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4: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5: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4: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5: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

0: 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5: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4: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 64.5%， 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3.4% 和 17%， 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七成。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5: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丹霞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胜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6: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7: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6: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7: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4: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8: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4: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9: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

0: 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0: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2: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5: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4: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5: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7: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8: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7: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9: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6: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3: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

0: 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1: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4: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5: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3: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6: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7: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6: Technology regulation.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6: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9: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8: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10: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8: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1: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两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0: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0: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1倍，达到约2.5万人。
1: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0: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听见奋进的力量。
1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2: 听见国家的成长。
1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2: 听见世界的回响。
1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2: 听见 伟大的梦想。
1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随行人员发放签证的行为，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不仅破坏了双方重建信任的努力，也对巴美双边关系及两国方案的推进造成了负面影响。声明称，巴勒斯坦敦促美国政府撤销相关限制措施，与巴方开展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同时呼吁美方支持落实联合国相关决议及努力，共同推动基于两国方案的公正持久和平。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履行其国家和国际义务，通过和平的政治、外交及法律途径追求其合法权益。据此前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再次拒绝向阿巴斯和数十名计划随行人员发放签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人工智能促进健康全球倡议2026年会在浙江杭州举办，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在大会上介绍，截至今年8月，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开展19项智能应用，基层全科医生智能辅助决策应用覆盖28个省份、900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21个区。智能患者管理覆盖16个省份、578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14个区。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9月16号在回答总台报道员提问时表示，在所谓俄乌能源停火方面，乌克兰的整体立场未发生转变。他同时强调，俄方不回避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本月21号到23号访问美国，并将与特朗普讨论乌俄能源停火事宜。加拿大总理坎尼16号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盟情咨文演讲，冯德莱恩宣布将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加拿大与欧洲抱团寻求摆脱对美依赖，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警告称，这可能构成敌对行为，并再次以贸易和关税为武器相威胁。以色列议会选举在即，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 NASA 在以色列引发轩然大波。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右翼阵营借该片攻击对手，鼓动选民。以色列媒体16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内塔尼亚胡阵营支持率反超对手。内塔尼亚胡16号在视频中称，他将提出2项法案，以剥夺国籍、高额罚金惩处诽谤以军的人。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吉利茶器啊。
3: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吉利茶器啊。
3: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吉利茶器啊。
0: 吉利茶器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20-6373-7300。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临近中秋假期了，不少朋友恐怕正在计划出行或者回家团圆。坐高铁的方便呢，不用我多说，但是最近高铁喝白酒这个事情，大家可是吵得有点热闹。有网友发帖吐槽，自己坐高铁，邻座的男子居然一边吃花生一边喝白酒，酒味实在太大，闻着难受。他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出点什么问题。网传的照片里，乘客喝的白酒是装在矿泉水瓶子里的，是掩人耳目还是散装酒分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喝的大概的确有些豪横，画面可见一斑。那高铁上到底能不能喝白酒呢？12306客服回应说，带白酒上高铁呢，必须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处于24度至70度之间，单人携带总量不超过3000毫升。那散装白酒按规定是不能带上火车的，那能不能带酒打开喝呢？12306客服说了，没有明文禁止饮酒，建议大家呀，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万一酗酒失态，干扰或者破坏车厢公共秩序，乘警会介入。正因为没有明文禁止，大家才会热烈的讨论。高铁上喝白酒未必会直接酿成冲突，但是关键恐怕就是会让邻座的乘客有实实在在的感官不适。白酒气味重，用咱们老百姓的表达，那就是喝起来动静大。就凭这一点，您周围的乘客可能不喜欢，是不是咱就不在车上拉开架势喝白酒为好呢？这有点像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很多的该不该在火车上吃泡面。铁路旅客运输归程的出行指南页面还真有个提醒，说到车厢是封闭空间，请不要食用榴莲、方便面等有浓重气味的食品。那如果说方便面还是为了果腹，吃起来也快，这还有情可原，那喝白酒恐怕真的很难让周围人支持。高铁车厢是一个经常有争议的空间，陌生人相邻而坐，动辄要相处几个小时。而在这个空间当中，法律和规章划定的只可能是行为的底线，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那散发气味要不要顾虑？有噪音是不是就得考虑打扰别的人？在公共空间，我们每一个人恐怕都要主动收敛一点自己的行为边界，大家有交集的地方才能留出更多的空间。毕竟我们坐车都希望在休息的时候安静，在安静坐着的时候空气清新，尊重和让渡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一路上的舒适和自在。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刚才我们正在说坐高铁呢，那和这个事情相关的，今天9月17号有件事情就让人心痒痒的了。那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则，今天就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了。那今年中秋和国庆挨得很近，一个请3天休13天的拼假攻略这两天可是在刷屏。另外还有个别城市真的是秋假和中秋国庆连放，由此催生出了超长假期。为此呢，全国铁路会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在此期间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来增加运力。两节临近也带动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了167%。本周国庆机票酒

0: 店的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这个潜在的超长假期到底有多火？大家都准备往哪儿去呢？今年出游会有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来了解一下。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走红，叠加浙江杭州、云南宣威等地秋假与中秋国庆相连，催生超长假期。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2: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从客群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了48%，亲子家庭紧随其后，占比超过了22%。如果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1: 去哪儿旅行数据进一步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乘机出游人群中，每2人里就有至少1人是23到40岁上班族。19到22岁大学生预订机票同比增23.5%，13到18岁群体门票预订量增长2.3倍。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除自由行外，长线跟团游、定制游需求也迎来释放。
2: 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5%。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5。
1: 每逢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月色和秋色都是绕不开的经典游玩主题。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赏月追月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倍。薛冰冰介绍，游客选择覆盖海滨、沙漠、山岳等多种景观，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2.0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2: 截至9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10。
1: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平台数据显示，长沙、西安、南京、南昌等城市的酒店预订同比涨幅均超35%，其中长沙涨幅达58%领跑，西安、南京涨幅也在45%以上。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现预旅行产品、现成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趋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3: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像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和福建平潭，热度非常靠前。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1: 请三休十三拼假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平台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260%。薛冰冰还表示，今年出境游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游客不再局限单一目的地，通过多国串联，把长假规划成更为丰富的行程。
2: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的话，中秋国庆出境游热门目的地主要包括曼谷、吉隆坡、首尔、 伊斯坦布尔、悉尼等，其中向欧洲、澳洲出境游产品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能够超过3倍。到九月中旬的话，我们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65%，平均串联国家达到了2.8个。
1: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同时呢，奔现游和出游的这种多国联游、多目的地联游，这个慢慢的兴起，也能看出来。国内游客规划的旅行呢，已经从只选单一目的地转向组合式的行程，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0: 我们听了这么多啊，我估计不少朋友现在已经是人在工位，心在远方了。那热闹的数据背后，更值得品味的，也是我们很多人出游心态的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慢脚步，住进一座小城，追一轮明月，从走马观花到沉浸体验，从到此一游到住好一点，大家在意的也不光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收获了几分从容和惬意。那也希望接下来的长假，每个人都能够慢下来，玩得好，真正的给身心放个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吉农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吉农鱼6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刷短视频、看直播带货已经成了不少人的日常。可刷着刷着，您可能会碰到这样的画面，一位熟悉的专家名人正对着镜头推荐商品呢，再刷两条，哎，同样一张脸，同样一副嗓子，却在卖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比方说上一个广告可能讲的是育儿，那下一个广告同一个人他就涂起了祛斑膏，再一转身啊，他又推销起别的东西了。哎，这些名人真的是本人在带货吗？其实啊，不少画面是东拼西凑剪辑来的，这个声音干脆可能就是用 AI 高仿合成，名人本人压根儿就不知情，更谈不上授权了。那这种仿冒名人带货，法律上该怎么来界定？收了钱出境的主播，下单委托的商家都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典型案例，专门回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6: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7: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
6: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7: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案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 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6: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8: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

0: 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1: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2: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1: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秦子轩介绍，
0: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2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2: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呀，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事后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3: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可以说是把道理讲得很明白了。 AI 换脸合成声音不是生态的捷径，是实打实的侵权。更应该划重点的是责任这根链条，收钱出境的主播逃不掉，下单委托的商家呢也当不成甩手掌柜。流量生意再火，也不能火到盗用别人的脸和嗓子。技术往前跑，规矩要跟上。这一纸判决既是为受害者撑腰，也给直播带货行业立了个底线。创新有边界，网络空间里的人格尊严谁都不能拿来买卖。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不少朋友可能观察到了啊。一位知名选手比赛当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夺冠，那赛事方对赛场污染的处理引来了一片质疑。而您知道吗， HYROX 可是一项风靡全球的健身竞速赛事品牌。就在比赛前几天，原控股股东刚以大概6亿欧元清仓离场， 一边是赛场风波，一边是资本抽身。那今天的财经价值观，我们一起跟随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来问一问，这项网红赛事究竟靠什么赚钱？爆红的生意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风险？
0: 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新兴体能赛事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在上周末举行的 HYROX 北京站女子精英组比赛中，一位业内知名选手在比赛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并夺冠，但由于其对赛场造成污染，赛事方后续的处理却不尽如人意，随即引发了外界关于竞技精神与公共卫生、赛事规则与公平性的争议。而就在这场比赛的几天前， HYROX 的原控股股东盈方体育刚刚官宣以约6亿欧元的估值清仓了他所持有的全部股权，接手方是一个消费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牵头的财团，而这个私募基金背靠着非常著名的奢侈品集团。这两件事背后有没有什么深层次的联系呢？我们先从 HYROX 的商业逻辑说起。 HYROX 2017年诞生于德国汉堡，这项赛事 IP 近几年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掀起了热潮，特别是今年在中国受到很多健身人士的追捧。之前网络上关于他八轮赛跑加力量项目的赛制讨论很多，不少人认为他成功的关键在于构建了一套全球统一标准，室内可落地，兼顾大众与高手的标准化体能赛事 IP。 但其实 HYROX 不只是在办比赛，他以标准化的体能赛事为流量入口，搭建起了一套轻资产的健身生态。这个 IP 能够拥有如此高的人气，根本上在于它抓住了健身行业的痛点。对健身人士来说，健身成果靠什么检验？阶段性的小目标在哪里？日常训练如此枯燥，怎么坚持呢？ HYROX 就提供了这么一套清晰的目标体系，全球统一的规则带来极大的横向可比性，备赛、完赛、刷新成绩、获得仪式感、展现在朋友圈、身体的升级和社交的愉悦双丰收。对健身房等商业实体来说， HYROX 也抓住了会员制下他们缺少长期目标、客户容易流失的问题。设备、场地、教练、标准化的训练本身就能带来一整条商业链，把很多健身房就给盘活了。选手在社交平台展示自己，健身房也乐于推广，这就让赛事拥有了天然的社交属性，几乎不需要投放什么广告，刷成绩本身就足够赛事出圈了。这意味着 HYROX 的获客成本很低，而粘性却非常强，其标准化可复制的规则本身也让这项赛事的拓展具有着天然的优势，装备、教练认证、健身房授权收入和品牌赞助也就随着赛事的发展水到渠成了。但是这样的商业逻辑也有着可能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安全品控的风险很高。 HYROX 成绩之所以值得在朋友圈里晒，是因为它是高强度体能赛事，成绩有含金量，但高强度意味着挑战极限，风险就不低。HYROX 的低获客成本来自于网络社交的成倍放大属性，但好的成倍放大，坏事儿也要传千里，一旦出现舆情事件，网络上的口诛笔伐同样铺天盖地，最近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处理公关危机的能力建设不可能只是嘴上说说，这都是需要实打实有大笔投入的，风险越高投入越大。作为 IP， HYROX 可以把知识产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但全球各地的赛事运营却少不得要交给合作的第三方，一场场比赛各地情况都略有不同，运营控制的难度可想而知，这背后也都是投入，否则一旦出了事儿，毁的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整个 IP 的口碑。如今控股股东易主，创始人重新拿回主导权， HYROX 未来可是志在冲击奥运相关竞技序列的，前面立着这么远大的目标，这项飞速成长的商业体育赛事如何建立起和自身市场规模相匹配的规则体系与风险处置能力呢？这才是这场争议对其商业雄心的真正挑战。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玉米啊，您可能首先会想到餐桌上的煮玉米、烤玉米，可是最近冒出来一个文玩玉米，它不是用来吃的，而是拿在手里反复的摩挲，也就是咱们俗称用来盘的。这就跟盘核桃、盘手串一个道理，盘的越久呢就越透亮。别看它只有手指长短，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数量呢显示也有10000家了。点击直播间，五颜六色泛着玉石般光泽的小玉米可以说是让人眼花缭乱，价格更是让人看不懂，便宜的9.9块就能拿下，贵的标价7-8千甚至上万元一根。 火爆的行情也让不少农户看到了商机，想靠着小玉米多一份收入。那文玩玉米究竟是什么来头？跟风种植真的能稳

0: 赚不赔吗？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靖宇来了解一下。
1: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蜜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2: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3: 我给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2: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八仙得道第63讲，那个妖道冷身呐，满以为自己完全对付得了这个钟离权，认为这是个小孩，我就跟他说去呗。他呢夸夸其谈，认为自己可以自圆其说，万没有想到刚说的一半，让钟离权这么一问呐，把他给问住了。对呀，钟离权说得好，既然这个当今皇上这么样的怜惜孟姜女，嗨，皇上何必费这么大劲呢？那干脆就下这么一道旨意，把范启良的徭役给免了，让您小两口回家过日子去，这不是得了吗？何至于还派出这么多人来，还得保护着孟姜女，还得扶持着孟姜女，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啊，是不是啊？就这么一问，把这个冷身给问的是哑口无言呢，不是这么说好了。多亏旁边的严道人瞪他一眼，手捻着胡须微微一笑，哈哈哈哈，对对对，小哥哥，有你这么一问啊，问得好。其实啊，当今皇上何尝不想让他们夫妻回家团圆呢？无奈一劫呀，就在此时，皇上是偶得一兆。一兆啊，就是皇上做了一个梦啊。哦，皇上梦见什么了？皇上啊，就梦见这个北方的都土地，也就是那个土地的头，给皇上托梦来了，告诉皇帝说，修这么一个万里长城偌大的工程，必须呢 有此地专门的土地管这件事情，要不然的话呀，这个工程绝对的顺利不了。上哪儿去找这个土地去呢？现在查看，只有范启良人品端庄啊，他可以当这个土地，而且范启良马上他的寿数也就满了，哎，干脆就把这个范启良啊，就往这个长城里边这么一填，这不是刚起地基吗？哎，就往这儿挖这么一坑，用土这么一埋，有这个阳间的皇上，再有阴间的冥王，一下这个赵叔翁，哎，他就是土地了。这么样一来，可以说吧，这个长城干起来呀，安然无恙。如果不是有这么一个土地镇守着，免不了就会有那个猛兽啊、妖怪啊到这儿来阻扰，大功难成啊。如果说这么一来的话，可以说任何阻力也没有了，指日就可以完工。你想想啊，皇上做了这么一个梦，哎呀，你看怎么能够放他回去呢？这可是一件大事，是国家大事，还关乎着子孙基业的大事啊，哎，所以皇上这才痛下狠心，怎么着，就吩咐蒙大将军先把这范启良给看押起来，让他选这么一个吉日良辰，就把范启良啊要在长城这儿填线，封他为作为长城的土地。当然了，与此同时，皇上就派去不少的人保护着孟姜女，服侍着孟姜女，要把她呢送到京城见驾，是这么一回事儿。哦，钟离权听完了以后，把头点了点，心了话，嗯，看起来啊，姜还是老的辣，你看他多会编呢。那么后来呢？后来啊，那个蒙大将军这不是就选了这么一个吉日良辰呢，就按照皇上的旨意，于是就在长城底下这儿挖了这么一个大坑，把范启良给捆好了，哎，往这坑里边这么一放，随着让人赶快拿铁锨往上填土。哦，这就要大埋活人呐。哎，怎么能这么说呢？这不成全他马上就可以当成土地了吗？哦，是吗？结果你猜怎么样啊？忽然间呐，就起了这么一阵怪风啊，哎呦，这个风这个大呀，当时刮的是昏天地暗，日月无光，是飞沙走石，迷人耳目，把大家伙迷得都睁不开眼了。当大家睁开眼再这么一看，嘿，这范启良啊无影无踪啊，已经被人给劫走了。啊，哦，被人劫走了。那么到底他被什么人给劫走了呢？后来才知道，感情啊是那个文美真人门下有这么一个叫张果的，嘿，他呀云游到这个地方，看见这件事情了，他也是多管闲事儿啊，他仗着自己有点这个妖术，就使了这么一阵怪风，把这个范启良给劫走了。啊，钟离权听到这儿，眨巴眨巴眼睛，心里话，怪不得呢，我那个师傅东华帝君跟我讲说，有我们同门人到这儿被人家抓住，生擒活捉了，那肯定又是后来的事儿，我得问一问。那么是不是把这个范启良真的给救走了？嗨，那张果呀救走了范启良以后，跟范启良商量，我把你救到南方去，你去暂避一时，免得朝廷这儿画影图形，四处捉拿你呀。范启良还不愿意走，范启良认为啊，必须得找到妻子孟姜女，要和妻子同生同死。张果也为了难了，既然这样的话，就先找山洞，他们呢先藏起来了。这张果呀四处打听这个孟姜女在什么地方呢，他打听着了，感情啊皇上派了那么多人保护

着孟姜女正慢慢奔往京城而去呢。张果一想，我怎么办呢？正在想主意要抢孟姜女的时候，嘿嘿，恰恰就在这个时节，我们那个师叔幽冥子先到了京城了。见到了皇上以后，刚要传授给皇上这个长生不老的法术，皇上说呀，你先别交给我这个，你呢赶快去一趟幽州，先把那个范启良给我找着，把他救他的妖人也给我找到啊，先收服妖人，你赶快先办这件事情去吧。于是我这个师叔奉圣旨就急急忙忙的来到了幽州。我师叔幽冥子那是多大的道行啊，来到了幽州，这么掐指一算就算出来了，张果呀、跟这个范启良感觉就在山洞这儿藏着呢。于是我师叔立刻来到山洞这儿，一使这个法术，嘿嘿，马上的把范启良啊就在嘎吱窝这么一夹，这就跑了。张果在后边紧紧的追赶呢，他还想夺回范启良，就他那点道行哪是我师叔的对手啊。我师叔立刻用一个迷魂掌把他立刻就给昏迷了，我师叔啊连他一块儿都抓到了孟姜军的大营，分别的把他们全都关押起来了。哦，那么后来呢？嗨，那李铁拐不是就在这个时候让那个费长房来到了幽州。要说这个费长房啊，哎，也会点法术，他打探明白了，感情张果跟范启良都压在孟大将军的军营里边呢。这费长房他会变幻之术，摇身这么一变，他就变成了呀孟大将军手下这么一个兵卒，混进了营盘。黑夜之间他找到了关押张果的所在，他居然把这个张果给叫出来了。张果告诉他说，你光叫我不成啊，那还有那么一个范启良呢，得连他一块都叫出来。他们两个人刚要去搭救范启良，嘿嘿，已经被我的师叔察觉了。我师叔跟他们恶战了一场，你想想他们两个人加在一块儿，也不是我那师叔的对手啊。我师叔啊，哎，先抓住了张果，多亏那个费长房，也不知道他怎么会这个缩地法，用这个缩地法嘟嘟一下他是逃之夭夭，这么着才没有抓住这个费长房。当然了，我师叔也明白费长房回去以后一定的去搬请李铁拐。李铁拐要是一来的话，肯定这儿有个恶战，我师叔怕自己人手孤单呢，所以这才把我们两个人召唤过来给他助阵。你听明白了吧？哦，这么一说呀，我就全都明白了。怎么样啊，刚才咱们说的那个事儿，让你做个内应，你到底是敢去不敢去呀？哎，要照你们这么一说呀，我就有谱了。哎，我去可以去，但是有一样啊，你想你师叔全都知道那个李铁拐道行不浅，你想想这一般的兵器平常的刀剑怎么能够刺杀得了李铁拐呢？我这没有兵器，我怎么去刺杀他呀？旁边那冷声哈哈大笑，要兵器那还不好办吗？我跟你说，我这儿有法宝啊。哦，你这儿还有法宝？那当然了，我这个法宝我跟你说啊，别看就是这么一个小盒，嘿嘿，只要把这盒盖这么一掀，嘿，这里边啊有这么16把诛仙剑，一下全都能够飞出来，也就是啊天上的大罗金仙能够躲得去，跑起他们以外也甭管什么人，那是必死无疑。哦，这小盒这么厉害，那当然了，那么用着方便，方便极了，也甭用掐

我们在这个上空云路之上，怎么好让你看这个宝贝呢？啊，小哥哥，你跟着我们走啊！见到我们师叔以后，咱们从长计议。到那儿，你爱怎么看这个宝贝，让你怎么看？你看怎么样啊？钟离权这么一听，哦，还是对我不放心呢。先得看看你们师叔去。哎，行，那我就跟着你们去看看去吧。我到底看一看你们那个师叔啊，又是何许人也？好了，咱们赶快走吧。啊！于是三个人站起来，各自催轮呢，就往前面走下来了。走的功夫不大，那个岩道人用手这么一指，你看，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幽州的地面。哦，这就到了。哎呀，赶快的低下头来，这么一看，嗨，要说这个幽州啊，还真不怎么热闹，怎么能够跟京城相提并论呢？那个冷深又用手这么一指，你看看下边那儿，那不就是蒙大将军的营盘吗？钟离权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低头这么一看，嚯，好大的一个营盘呐！那真是营安南北，镇北东西，营安南北分龙虎，镇北东西分木金，头喽刨的有土豪，嚯，这还堆着有土城，立着宝旗，还设着雕斗，这有不少的鹿角，还有不少的压叉。军营里边分五行，军营外边造八卦，左右呢那都是粮道，中间这还有不少的埋伏呢，什么翻马绳啊、绊马索、滚马棒、拦马桩、陷人坑、石灰坑、滚刀坑、水牢坑，是样样齐全。再一看，在营门这儿把守的士兵一个个披甲持刀，嚯，好威虎啊！那真是虎狼一般呐。岩道人叫着他们一呼儿落下了云头，走下来之后就冲这个营门走过来了。把守营门的士兵一看，站住，少往前进，你们是干什么的啊？少往前进！那边岩道人赶快上前答话，贫道是前来拜见我家师叔幽冥子的，还有劳你们赶快的给通禀一声。这个守营门的士兵一听说是拜会幽冥子的啊，赶快的不敢迟慢呐，急急忙忙的跑到里边给通禀去了。等了这么一会儿，只见从里边慢慢腾腾的走出这么一位老道来。钟离权抬头这么一看，哦，这个家伙呀，原来是这么一个黑脸大汉，晃荡荡，身高在八尺外，是膀大腰圆，面似刷漆，两道又短又粗的怪眉，一双金鱼眼，大鼻子头，大嘴叉，连边络腮胡，看这个样子呀，就够凶的。钟离权心话甭问呢，这就是他们那个师叔幽冥子了。眼瞅着这个岩道人跟冷深两个人赶快的上前行礼拜见师叔。他们那个师叔幽冥子啊，这派头还挺大，正眼都不瞧他们两个，只是用手往起这么一抬，算了。然后一看，哎，那怎么还站着一小孩啊？这个是，那岩道人赶快上前，啊，这是我们半路途中遇见的，就把这个钟离权的这个来历呀，简简单单的跟这个幽冥子这么一说。幽冥子睁大了眼睛，把钟离权打量一番呐，显得特别的惊奇。惊奇什么呀？他没想到啊。就这么一个小孩，居然是东华帝君的弟子，嘿呀，还真不能小瞧这个孩子。紧跟着眉头这么一皱，看了看岩道人跟这个冷神，没意思，那么说的都是真的吗？他也会这么恨李铁拐吗？啊！这个时候，那个冷神呢，一再的催促钟离权，

上前拜见师叔啊，听见没有，赶快的上前拜见师叔啊。钟离权心想，我凭什么拜他呀，我跟他叫师叔，我还是他师大爷呢。不过又这么一想，既然是要办大事的事儿，我当忍则忍呢、有道是小不忍则乱大谋。想到这儿，把头这么一低过来，也施了这么一礼，拜见师叔。好吧，既然如此，你们跟着我进来吧。于是这幽冥子把他们三个人就领进了大营。进了营盘之后，往左拐有右转，来到一个帐篷的跟前。帐篷头了呢有当兵的，赶快的把这个大帐的门帘往起这么一挑，进了大帐，来到帐篷里边这么一看，哦，里边什么公案啊、桌椅呀、床铺啊，这一切一切全都齐全。幽冥子往中间这儿这么一坐，冲他们把手这么一摆，你们也全都坐下吧。他们三个人分别的也都落座了。幽冥子啊，又睁大了眼睛，大量一番钟离权，你姓什么叫什么，今年多大年纪了啊，你是什么时候摆在帝君的门下呢？钟离权知道啊，看起来他还要再考察我一番，好吧。于是钟离权赶快站起身来，你要问小孩，我姓钟明离，我是河北人士啊。你要说我怎么会拜在帝君的门下，嗨，说起来啊，这也是一个巧事儿。我从小的时候呢，就在山上经常的打猎，这么跟您说吧，反正山上那些虎豹啊，一看见我，他们全都害怕，赶快的他们就跑，我就追他们。死在我手里边的虎豹啊，也不知道有多少了。哦，那天呢，我正在山上玩呢，猛然间刮了这么一阵大风，我心想，甭说呀，这又是虎豹前来，要不然怎么会有这样的大风呢？等我抬头这么一看，嘿，您猜怎么着？眼前呢，来了这么一只白虎。我知道啊，要说这个白虎可是老虎里边最厉害的这么一种啊，他来了，我跟他较量较量吧。我拉开了架势叫大虎，嘿，就这只白虎啊，噌的一下冲我扑过来了。我赶快的把头这么一低，身子这么一矮，这只白虎从我的头上一下就窜过去了。就当我刚这么一转身的功夫，万也没有想到，就这只白虎唰的一下，他钻到我两条腿底下了，嘿，驮着我蹭这一下就腾空而起，感觉这白虎他还会驾云的。当然了，到后来我知道了，感觉这个白虎啊，那是东华帝君的坐骑，他驮着我就来到一个宫殿里边，这么着我才见到了帝君。帝君看我是个小孩，又能够打虎打豹，哎，他爱惜我呢，有这个胆量，有这么个力量，所以呀、帝君愿意把我收为徒弟，你说这不是好事吗？我就跪在地下，我就拜师了。后来帝君呢说让我办一件事情去，让我呀去到幽州，把我师哥何大姑都找回来，说我的师哥呢跟着李铁拐下去了，哎，说李铁拐啊办事不妥当，恐怕都不是好人，让我赶快的把我师哥给召回来，这么着又教给我怎么驾云。您说我头一次驾云，我走的也快不了啊。没有想到在中途路上就碰见他们二位了，前前后后的就是这么个事儿，不知道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呢？嘿嘿，这钟离权站在这儿，啪啪啪就这么一说。幽冥子再一看这严道人跟冷深两人，这两个妖道冲他又不住的点头，幽冥子这才信以为真呐、哦，既然这样的话，我也直言相告，那李铁拐他们已经来过了，他们已经来了啊，跟我交过一次手了，你说的那个何大姑啊，让我用毒火已经把他给烧死。

0: 伤了，哟，您把我的诗歌都给烧伤了。
1: 哎，我也知道。
0: 啊，你呢可以前去做个内应。
1: 啊，
0: 那我去，我手里边什么东西都没有。
1: 当然了，不会让你空着手去的，给你法宝，你记住喽。到那儿以后，你就这么办，这么办，劫取李铁拐的性命。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呀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枣庄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风格，都有一个故事等待。

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说的秘密是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林迈可编曲的一首作品。它是为周杰伦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不能说的秘密》的主题曲发表的。电影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学生时代穿越时空的爱情故事。歌曲以英式摇滚风格谱出带点悬疑色彩的浪漫爱情故事，用不同以往坚毅笃定的钢琴弹奏方式，从头不间断地延续着孤独沧桑的气息，简单却直入人心。歌曲最后的结尾用钟声来表达对校园的怀念。

周杰伦把歌词唱明白了，却是叫人心碎的一首歌。有些人注定就是命运来安排跟我们遇见的，只是命运把他忘了留在我们身边。

教人相恋，又教人相离。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不是因为歌唱的有多好听，而是因为歌曲中的歌词写得像自己。音乐这东西，开心时入耳，伤心时入心，快乐时候你听到的是音乐，难过时候你看到的是歌词。喜欢一首歌，常常是因为某句歌词，但真正动人的其实不是那句歌词，而是在你生命中类似这首歌曲的故事。

日不落是亚洲天后女歌手蔡依林演唱的一首歌曲，整首歌曲的曲风欢快，歌曲代表一个女生对于某人的想念，像恋爱不会落下的太阳，散发出灿烂炽热的光芒，一个永恒而真挚的爱。

这是蔡依林的一种描述爱情的歌，表达了希望爱人勇敢和忠诚，对他的爱如同日不落。但是其实这首歌曲翻唱自 BOD， 另由崔协凯重新填词，收录于蔡依林2007年9月21日发行的专辑《特务G》中。

该歌曲发行后也是获得第六届 TikTok 流行音乐奖年度听众最爱听歌曲奖、第十五届北京流行音乐典礼年度金曲和第八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二十大金曲奖等。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吧。

格桑花是象征着爱与吉祥的，是最圣洁的花朵。格桑花耐得住雪域的风寒，爱极了高原的阳光。它美丽而不娇艳，柔弱中透露的挺拔，鼓励人们勇敢追求幸福。歌曲《我是你的格桑花》是一个女孩用生命换来的爱情绝唱，她愿意用生命为代价，只为换来那句来不及说出口的我爱你。这首歌曲是王琦给辛宝儿创作的，也是她自己第一次唱这首歌。

起用真挚的感情和灵魂唱的歌曲《我是你的格桑花》，不论是歌词还是曲调还是演唱技巧，都是入心入耳入眼的。歌声的凄美把深情的故事娓娓诉说，原来美丽的爱情可以用这种哽咽的词语来体现，并换来我们去寻找。让我重新爬一次雪山，再细细看看美丽的格桑花。来，让我们一起与歌者感受真正的爱情。

或是你的格桑花歌曲背后的故事，这是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一位女教师爱上了一位支教男老师，却因为自己身患绝症不曾表明自己的心意。但是爱情是伟大的，在女教师经过内心挣扎过后，她鼓起勇气想要面对自己的内心，决定去找支教老师袒露自己的心意。但现实终究是残酷的，女教师由于身体原因并没有走出雪山，即便如此，女教师也没有为此后悔过，而是内心深处更多的充满了对爱人的思念和祝福。虽然结局很凄然，但是她依然相信爱情的美丽。

0: 作，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0: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0: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你爱我像谁，歌词含义其实很简单，你爱一个人到刻骨铭心，你甘愿为他做任何一切，只为他，即便你知道他不爱你，而你也猜不穿他的心思，你会为他扮演虚构无尽的角色来折磨自己，到最后你还是你，你或许也是虚构的你，表面上说是你爱我像谁，其实表达的是谁像我爱你。

你爱我向谁表达了对感情的不确定性和自己难过和伤心的感觉。我对你的爱是全身心付出的，不夹杂任何其他的地区。但是你呢？你爱我向谁呢？你喜欢上的我又是哪个点呢？但事实上哪个我像一样爱你呢？表达了对感情的无奈和伤心。在这个世界，真心拿出自己的爱往往总是太过自卑，但其实爱来爱去我们却忘记了爱对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公平的。当这一种公平被打破了，爱也就不成立了。相守一生的爱是要有底线，你可不可以找一个有点喜欢你、比较喜欢你的人，那样你会很痛苦。跟你在一起就要天下第一喜欢你，容不下第三个人的喜欢你，就要清清白白、堂堂正正、可以见得光的喜欢你才行。

人生都有起起落落，如若真的一生平淡，其实也可以是最大的幸福。想想你遇见他时的模样，自然也就知道了现在的自己。如果你还要问我，你爱我像谁？我爱你时，你就是你呀。

《满天星辰不及你》是一首清新而小众的情歌，就如歌名般的浪漫一样，歌词写的也很浪漫。整首歌曲给人一种人在梦话身临童话似的错觉。唱出了爱情最该有的模样。即使爱情不会像童话里那般神奇，有着处处惊喜，但就如歌词里所唱的那样，小小的幸福也一路随行。歌词开头就给人心生向往的意境，就犹如童话里的场景一样，奇幻而烂漫。爱情里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誓言，一旦说出口，就必须有所行动，这也是对彼此约定的回应。不管约定的内容是什么，是对二人未来的设想也罢，还是对某件事情的决定也好，二人面对面才会更有仪式感。

既然认定了对方，就要风雨同舟，余生的光阴再苦再难也要一起走下去。从青丝到华发，一时的光景的旅行，只愿与你共同度过。这首歌曲作为情歌，不仅仅只是形式上的浪漫，还可以作为告白歌曲，或者是爱情的见证。

说王铮的歌词含义是为人母的年轻妈妈，看着熟睡的孩子浮想联翩的一段心理描写，幻想着以后孩子的生活，想着孩子长大慢慢远离自己，自己的心情，想着孩子谈恋爱了会怎样，想保护爱护他的心情，不让孩子受任何的风雨，他的生活只看得到彩虹的心情。

0: 整首歌曲听起来很是温馨动人，而且朗朗上口，歌词细腻，写尽了年轻母亲对孩子所有的甜蜜的负担，那种心情听来有丝丝心酸的味道，表达了一个母亲伟大的爱。
1: 在这一刻我看着你，
0: 对你说，歌曲创作是因为王铮当时看到了一位好友即将成为人母那份欣喜与感动，而对母亲所产生的理解和感悟。初为人母，看到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幻想着孩子以后的生活，希望他不要经受任何风雨，生活中只看得到彩虹。柔美的近乎于平静的旋律，真像是一位母亲对梦醒中的女儿的呢喃之语，仿佛也感受得到一位初为人母的惊喜、不知所措和付出一切的情感。

0: 打开音响，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呀呢。
6: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玩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吃饭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

0: 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2: 音乐旅途的伴侣，
0: 心情道路的指引。
2: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伴着一首孙燕姿的《遇见》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这周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爱的故事翻篇，被爱的人不用道歉。苦苦爱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感觉？一个人煎熬的日子很痛，痛到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事情都是你一个人承受。那既然这么苦，还爱吗？其实不要说结局怎么怎么样，也不要说你会难过，因为被爱的人是不会说抱歉的，也不用说抱歉。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张子豪的一首《可不可以》，发行的时间是在2018年的5月17号。歌曲是一首温柔的流行情歌，节奏舒缓，歌词以一句可不可以和你在一起作为主线，讲述分手后一方念念不忘，鼓起勇气卑微的请求一次重来的机会，没有激烈的宣泄，只有藏在心底的不舍、后悔和一份小心翼翼的奢望。歌曲旋律顺口，情感直白，一经发布迅速的在短视频平台走红，是当年非常火的一首情歌。此曲的作者呢，是抓住了很多人分手之后的共同心理，分开之后才慢慢的看清自己的心意，无数次在夜里幻想，如果能够重来一次，会不会好好的去爱。这首歌就是替那些心里藏着遗憾，偷偷希望破镜重圆的人，说出那句没能说出口的可不可以。
1: 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0: 来听这首可不可以。

下面的时间听到这首歌曲锤娜丽莎的我太笨，发行的时间2021年。整首歌曲呢唱出了在爱情里执着又委屈的那个人，明知道对方是忽冷忽热的，明知道很多信号都是在提醒自己该放下了，可心底还是舍不得。是不是我太笨，给不了你最渴望的安稳？一遍遍自我怀疑，一遍清醒，一遍沉沦。编曲的克制，锤娜丽莎的嗓音厚重是有功。

动情的，把恋爱里的那种自欺欺人的固执表现得淋漓尽致。歌曲没有真正的原型，就是观察到了一种非常普通的情感状态。有的人在感情里明明已经察觉到不合适了，却迟迟不愿意抽身，不是看不破，是舍不得。我们常常把问题呢是归于自己，习惯性的自我否定，就算是伤痕累累，还在拼命的为对方找借口。这首歌就是写这种清醒的深陷其中的无力。是你太笨吗？不是。是你不够好吗？也不是。可能是你们的缘分还没到，还有就是他不配。来收听这首《我太笨》。

胡溜溜的未出现传闻。这首歌曲是一首网络的抒情单曲，曲风安静，氛围感强，歌里写从别人口中不断听到关于他的各种传闻，恋爱、生活、新的故事，唯独没有和我的后续。那些传闻一条一条传来，而我们的以后始终只是一条没有发生的传闻。歌词细腻隐忍，没有歇斯底里，只有隔着距离默默观望的心酸。没有特定的真实的故事，很多人分开之后就只剩下通过旁人的碎碎念去了解旧人的生活。你不会再参与他的日常，你们曾经幻想过以后，最后变成了一条从未出现过的传闻。创作者是抓住了这种遥远被动的惦记，把一个人的默默关注写成了这首歌。来收听未出现传闻。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2010年发行的《说了再见》。歌曲收录在专辑《跨时代》当中，也是电影《海洋天堂》的主题曲。钢琴为主奏，旋律悠长。说了再见，才发现再也见不到。一句歌词道尽了离别之后的追悔，它不单单写爱情，也可以写亲人、故人，写所有来不及好好告别的分开。歌曲温柔沉重，克制内敛，是周杰伦抒情歌里面口碑很高的一首歌。周杰伦在作曲的时候呢，想要一首温柔却伤感的慢歌，后来呢，这首歌被选为公益电影《海洋天堂》的主题曲。电影讲述的是父亲和孤独症的儿子的故事，于是歌曲的格局被放大。再见不只是恋人的分手，也是生命里各种无可奈何的离别。很多年以后，因为版权问题，平台一度下架，但是更让这首歌多了一层遗憾的色彩。来听这首《说了再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杨丞琳的《与爱》，2009年发行的一首歌，电视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雨声作为前奏，辨识度很高。雨是思念的载体，下雨的时候，回忆就会准时的翻涌。窗外的雨滴一滴滴的累积，屋内的湿气像存储爱情的记忆，把想念藏在雨声里，安静细腻，带着少女式的伤感。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这首歌火遍了两岸，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创作团队呢，也是为《海派甜心》量身定做的一首歌。剧中的男女主角的爱情曲折浪漫，时晴时雨。作词人选择雨作为意象，雨天容易让人情绪泛滥，容易让人想起心里放不下的那个人。杨丞琳用柔软又略带坚韧的声线，把雨天和思念绑在一起。从此以后，很多人一听见下雨，就会想起这首歌。来听《与爱》。

高中那年的夏天，风总是很慢，心事却很重。他和他是最好的朋友，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会在一起，唯独他们两个嘴硬地守着一层捅不破的窗户纸。他习惯性地偏向他，排队永远站在他身后，买奶茶永远记得他的甜度，放学总会绕远路陪他走到路口。别人起哄打趣，他只是笑着摆手，假装只是朋友间的礼貌。他心里清楚，却也跟着装傻。明明就心动，明明就在意，明明就舍不得对方难过，可年少的自尊心太强了，谁都不肯先低头，谁都不愿先承认。下雨天，他会默默地把伞往他那边倾斜，自己半边身子淋湿。晚自习他犯困，他会悄悄地包好糖放在他的桌角。他们对视的时候会紧张闪躲，独处的时候会心跳加速。聊天记录翻遍了一遍又一遍，却从来没有一句越界的告白。明明就喜欢，偏偏假装普通朋友。后来毕业各奔东西，合影还在相册里，聊天框还停留在最后的祝福，只是再也没有频繁的碎碎念念。慢慢的，他们有了各自的生活，新的圈子，新的人。曾经习惯性的偏爱再也不属于彼此了。多年以后，某个晚风夜里，他循环到明明就，瞬间就听懂了所有歌词里的遗憾。明明就他比较温柔，也许他能给你更多，不用抉择，我会自动变朋友。原来那时候所有的温柔偏爱例外都是真的喜欢，只是两个人都太骄傲太胆怯，明明就深爱，偏偏谁都不说破，最后只能体面退场，自愿退出朋友的位置，把满腔的爱意藏进再也不提的青春里。有些遗憾从来不是不爱，是明明就很爱，却亲手假装不爱。周杰伦的《明明就》发行在2012年，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收录于专辑《十二星座》当中，一首典型的周氏情歌，曲风舒缓浪漫。明明就不习惯牵手，为何却主动把手勾？一连串的《明明就》写出了感情里心口不一的试探、暧昧和藏不住的心动。方文山没有直白写我爱你，而是通过糖果、海鸥、城堡、快递员这些细碎的意象，把藏不住的喜欢悄悄地写进了句子里。这首歌曲是周杰伦先做好了曲子，旋律温柔复古。方文山没有写撕心裂肺的失态，而是写暧昧阶段那种欲言又止的情绪。很多心意嘴上不肯承认，可是小动作、眼神、下意识的举动早就出卖了你。明明就喜欢，偏偏要假装不在意，这种口是心非就是《明明就》这整首歌曲的内核。 MV 在苏格兰取景，欧式风格给这首歌曲增添了浪漫的氛围感。来收听《明明就》。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曲是在2018年发行的《到此为止》，徐佳莹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周柏豪是原唱，徐佳莹在歌手的舞台上翻唱了这个版本呢，是更为流传。旋律是那种缓慢压抑的，歌词冷静决绝。

佳佳的命运发行时间2013年，是电视剧《兰陵王》的片尾曲。歌曲是一首古风抒情的曲风，大气悲凉。歌里写身不由己的爱恋，在时代与宿命面前，个人的爱情渺小而无力。我们拼命的相爱，却逃不开命运的安排。就算痛到崩溃，也不害怕心碎，有一种明知结局悲凉，依旧义无反顾的去爱的悲壮感。《兰陵王》是古装历史剧，背景呢是南北朝的乱世。剧中的兰陵王和杨雪武的爱情跌宕起伏，个人情感在战争、权谋、时代洪流里身不由己。作曲陈建宁围绕宿命爱情这个核心来写歌，人间情爱再坚定，有时终究抵不过命运。这首歌就是为剧中的那种悲壮、身不由己的爱情量身打造的。来听，这首《命运》。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

0: 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上文书说道，副总兵问岳云：“岳少爷，定在什么日子，我们好里应外合，破金兵，迎请万岁下牛头山，好回朝啊？”我怕自己闯不过去，你来正好助我一臂之力，咱们一块儿闯敌营，不然我真担心闯不过去。岳云一听太高兴，要这么说我这次离开牛头山没白出来，搬来救兵好啊。老人家，要这么说咱们是不是立即登城赞路？别着急，我呢回家辞辞行，把俩孩带走，到金门关之后然后再启程。好，一切听从老人家的。哎，岳少爷，你怎么和我儿子天亮打起来了？哦，是这么回事情。狄雷说有人欺负他打他，我想说和说。副总兵一听乐了，嗨，你别听他的，狄雷啊，你别看他傻乎乎的，那可是将门之子，英雄后代。他的先祖是平西王狄青，后来家业败了，由于北国连年杀进中原，他的父母双亡，我就把他收留在身旁，像自己儿子一样。这个孩子我可没少操心呢，经常惹祸，仗他有把力气，不是今天把这个胳膊打折了，就是把腿给踢折了。三天两头有人到家里告状，我又太忙顾不过来。后来天亮的娘给我出主意，说这么办吧，他有力气没地方使，你呀给他买几十头牛，叫他放牛，没事呢和牛摔跤打交道。哎，还好，这招不错，可有样，买个30头50头牛，用不了俩月都给我摔死了，下汤锅了，我再给他买一批。想不到今天碰见你了。哦，是这么回事啊，那我是误会了，天亮哥哥，我多有得罪。傅天亮说，嗨，我爹不在家，我娘管不了他，我就成恶人了呗，以后啊我也得注意。这次我们上牛头山，爹带狄雷去能行吗？怕他不听话。傅光说，如果我走了你也走了，没人管他就更糟了，我想把他带去。岳云说，行，我们营中就缺这么员猛将，到那儿有我呢。好啊。他们在前面说话，狄雷啊听了一半就害怕了，渐渐的放慢脚步，煞在后边。
5: 坏了，他们都和好了。哎呀，回家里，我大爷非打我不可，我先走吧，上牛头山找岳飞救皇上，打金母猪。对，我呀，嘿嘿，走喽。
4: 他扭头滋喽钻进树林，等副总兵带人走远了，他揉揉揉跑到开洼地，在草坑里一滑了，就把他那对冰铁链子亚油锤捡起来，把链子往脖子上一挎。这对锤是短把的，这个链子挺长，一边个挂钩，锤柄上呢有个环，啪套上，可以这么拿着使，也可以摘下来使。
5: 哎呀，奔牛头山怎么走？我得问问 哎，老牛哎，回来见马，我走了。噔噔噔噔噔噔，
4: 走不远，碰见打柴樵夫。
5: 嘿，小子，上牛头山怎么走？
4: 这一带的人都认识地雷，又不得慢。
5: 哟，
4: 狄少爷，上牛头山干什么？那边打仗呢。
5: 哎，就是打仗才去呢，我愿意热闹啊。
4: 家里知道吗？
5: 你管呢？快说，说不说？
4: 说说说。看着没有？顺这条道一直走，见弯就拐弯，见直路照直崩，就能到牛头山。可有一样啊，那块可有敌营啊。
5: 什么叫敌营啊？
4: 就是大金国的兵营，在那围着呢。你得呀，杀透敌营才能到牛头山下。
5: 牛头山什么样的？
4: 就是兵营当中这儿有座山吗？
5: 好小子，去你地方！
4: 他一扒拉，扑通把樵夫扒了根，撒腿就跑。他很快就来到牛头山下，一带连营40多里地呀、
5: 啊！哎呀，坏了，跟他们怎么呢？
4: 他围着牛头山转一圈，时间就长了。又有人告诉他，要想上牛头山，必须要闯过金营。
5: 好嘞，
4: 傻小子也不变东西南北，轮动双锤往里就闯。金兵看见，站住，再往前开弓放箭啦！梆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唰唰唰，箭似飞往。傻小子不管那套，把链子摘下来，大锤
5: 哎，哗啷个啷啷啷啷，
4: 架不住有劲儿啊！这锤一个劲儿抡呢，雕了一箭，啪啪啪啪，落到身旁啊，落了一地啊，揉揉就是往里跑，太快了，壕沟的噌就过去，也不在乎。他在营里头左冲右撞，傻人有傻虎，他闯的不是正营，金乌珠的人马扎在了南面，他是从西北角的过来的，兵力薄弱的地方，很快他就杀出重围，来到了牛头山下的水边上，倒着天已经挺黑了。他一看，
5: 竟骗我说杀过军营就到牛头山，这有水啊？哟，从哪儿上啊？哎，怎么上山？嘿，趟水过去。对，趟水过去，
4: 链子往脖子一挂，拿着锤，稀了哗了下水了。那水没脖了，他会水性啊，你说他真有两下，锤这么沉他不在乎，划水哗哗哗哗，真就来到牛头山下。到牛头山下没找着山道，那边打仗啊，他不知道，他从后山过来，荷叶岭啊，直上直下的悬崖峭壁，敌雷登山渡水如走平地、啊、也不在乎，只要手能搭住岩石边上，蹭蹭蹭，轻如猿猴，快似狸猫，蹭蹭蹭来到荷叶岭上。就在这阵儿，康王赵构被金乌珠逼到荷叶岭边上喊救驾呢。金乌珠也在喊，你喊岳飞，喊岳飞的师傅也没用。岳飞狄雷听见了，
5: 耶，岳飞在这儿呢。
4: 他一扑着悬崖边上，噌唰上来了。
5: 哎，岳飞来哪呢？
4: 康王赵构一看，来的是中原小伙子，心里高兴，小将军，哎呀，功高莫过救驾，快快快快救寡人，那是金乌珠，把他抓住，你可是奇功一件呢。
5: 好了，
4: 你说狄雷多有福气，还得说康王赵构有福，不然非落到金乌珠手里不可。金乌珠一看眼前这黑小子手中的锤一个都这么大个，有点害怕，心想最近牛头山上来了好几个使锤的，一个比一个力气大，无故来这么傻小子，光着膀子像野人一样，战马咔咔咔咔咔倒退数步，吁，小娃娃，你什么人？
5: 肉人。
4: 你叫什么？
5: 狄雷。
4: 干什么来了？
5: 你不骑母猪吗？哎，打母猪下崽来了，小子。
4: 狄雷一晃双锤，
5: 嗨，
4: 招打，呜，锤化风声，奔金乌珠的头顶打来。金乌珠吓得左脚一敞裆，右脚一带蹬，蹬。带绷的绳往旁一闪身，用金雀开山斧向上一迎，喊他哟，金乌珠就觉得膀子发麻，身子都不会动了，好厉害，一学马要下荷叶岭。狄雷不干了，
5: 别走，站住，
4: 肉肉肉肉，撒腿就追，个大腿长跑得快，很快就追上了。
5: 哎呀，小子留命啊，
4: 二次举锤，金乌珠害怕了，哎呀，王儿快来救为父。金乌珠喊谁呀？金蝉子。金蝉子正和张宪交手，听见父亲喊声，急忙弃了张宪来战狄雷，碰着狄雷双锤一化，

0: 敌人一看，耶，小子，你算干什么的？还开，啪！四春香碰上打铁的样，嘡啷的一声，赵构脑袋嗡的一下，差点又趴下。就在这阵，山上众将呐喊一声：“杀呀！”哇，冲了起来。前面是张宝、王恒，后边是孟邦杰，部下将已经来到荷叶岭上。金兀术一看，不好，王儿，快撤！好，金蝉子明白，是人家宋军防地，一旦被人家困在山上，休想逃命。没办法，学战马，一踹马蹬，战马咔，下了荷叶岭。敌雷不让啊！
1: 嘿，别走，站住！
0: 刚要追，赵构高呼。哎呀，小爱卿，快来保驾！
1: 哎，对呀，后边还一个呢。哎呀，你叫我干什么呢？
0: 就在这阵儿，张宝来到切近，躬身施礼。哎呀，万岁，臣来救驾。来，我背你，一哈身把赵构背到山上，往营内走。王恒过来，背着李刚、孟邦杰断后和狄雷，直奔营盘。部将到了。马上将官也杀出营门，岳飞领人直奔前边的山道杀来。詹韩不带五千人吗？这阵金兀术、金蝉子奔詹韩队伍跑过来。张宪看见小英雄张宪虽然身伤带伤，他一心想抓住金兀术，催马追了过去。金兀术一看不好，这张宪年纪虽然不大，这杆枪十分厉害，来呀，开弓放箭，梆梆梆梆梆。剑子飞黄，金蝉子挂双锤，取下弯弓，走兽弧抽出凋零剑，刃扣天弦，嘎吱吱吱，把弓拉开，一回身，啪，射一箭。这箭射太厉害，正是张宪呢，大枪一举，嗨，顺手当棒往下砸的时候，这箭呢，砰，从这儿进，怎么从这儿进来呢？假叶子有缝，啪的一炸，就从这块砰就进去。这箭是带倒须钩的，张宪疼的大叫一声，翻身落马。就在这阵儿，他的几个朋友陶晋、贾俊赶到切近，急忙把张宪救到营中。再说岳元帅亲统大队杀向山来，詹韩一看顶不住了，跟金兀术商量怎么办。金兀术说收兵，锣声一响，金兵哇离开了鲜花桥，直奔营盘跑去。就那么伤了五六百人呢。这边岳飞等人到了桥头，想把桥扯起来，绳索被砍断了，重新找木匠把绳索都接好了，吊桥扯起，派人看守。岳飞问今天谁在守桥，大将阮良跪倒磕头，元帅荣炳，末将领五百人守在鲜花吊桥，寸步未敌。金兵不是从这儿先杀上来的，而是从荷叶岭过来，砍断绳索，由里向外杀的。哼，岂有此理，牛头山至此一条通道，敌军怎么能从山上杀进来呢？末将所言句句事实，请元帅调查。好，就这么岳飞领人在牛头山下荷叶岭这转了半圈，发现了山根里有水，顺着水迹一找，哦，原来是从连山石这过来的。一寻那么连山石，什么人看守？有十名小卒，这十个人吓得抖一耳战，跪倒磕头，元帅今天您犒赏三军，我们喝酒去了。岳飞没法怪罪，命令是他下的，也是自己疏于防范，怎么办？堵住漏洞，以防万一，特命赵毅、周青、吉景等几员大将带五百名军卒守住连山石，因为这连山石起不动。然后来到了山寨，打扫战场，回到了帅堂之上。皇上李刚都没走，在这坐着呢。两人呢也觉得不好意思，由于吃酒带醉到外边赏月，惹了这么大祸。再看岳飞脸色特别不好看，来呀，把营门官带进来。是，曹进齐方跪倒磕头，元帅末将请罪。曹进齐方，万岁出营，什么人给开的营门？曹金说是我。哼，没有本帅将令，为何撕开营门？元帅就要传令杀。皇上一想，我别连累好人了，都怪我。岳爱卿，哦，万岁您受惊了，哎，别说了。 皇上说，远卿千错万错都是寡人之错，昨天我吃酒带醉，非要到营外赏月不可，陶金不给我开营门，我要传旨杀他，他出于无奈，如果怪罪你就怪罪寡人，要杀就杀寡人吧。皇上说这话，玉妃没办法，打开一声，李刚也给说情，只可饶恕陶进七方，去了吧。不过今后你要注意，没有本帅将令，不管是谁都不能够私自开营门。是，末将遵令。万岁，您受惊了，是不是该到后宫休息去了？哎，寡人连累众位卿家，哎呀，惭愧呀，惭愧。刚才张宪受伤，寡人想看看。你还别说，皇上遇难的时候有点良心。元帅说好，我也瞧瞧。就这么，君臣几人奔后营，来到张宪的营内一看，屋里静悄悄的，一点声音没有。中间的床上，张宪躺着昏迷不醒，人事不知。旁边坐着安道全神医，安道全捻着胡须，晃着脑袋，眯缝眼睛。旁边站着几名大将，一个个眼中含泪。皇上、李刚、元帅进来，赶紧过来接驾施礼。三人来到床前，再看张宪，面似黄前纸，唇如电叶青，身上的枪伤、刀伤已经包扎好了，雕刃剑起下去服了药，唯有一支箭没起，就是射在腋下那支，因为射得太深了。元帅说，安先生，张宪伤势如何？哎呀，元帅呀，我说这话你别过意呀，当将军命在旦夕。哦，怎么伤这么重吗？踢他伤不要紧，练武之人体格又好，岁数好，过个一个月半个月就能好了。唯独腋下这支箭是狼牙箭，带倒须钩的，射得又深，离心脏又近，这支箭不敢起，不起才能多活一会儿，一起箭就许。哎，你说这怎么办呢？哎呀，安先生，你就给他起下来吧。不行不行，我可不敢，我给人治了一辈子伤，看了一辈子病，治活人不治死人，想叫我起剑行，必须有他的家里人亲人给我签字。拿现在话说呢，要给病人动手术了，死活两拿着，你得认可，治活了你甭高兴，治死了你也别怪我，你得签字画押，有了亲人画押我才敢。岳飞说，你这可难为人了，张宪家里现在没谁了，他的父亲也故去，爷爷张所也没了，他母亲在家据说住在四川，这是牛头山，外边敌营围山，一带连营四十里，闯营人都没有，我上哪找亲人去？你就给他起下来算了吧。元帅，如果因为起见张宪搭上性命，是你负责呢，还是怪我医道不高明呢？你就是负责我也不干，我这名声给我打了。皇上在旁边着急，他知道没有张宪他的命没了，今天功劳最大的救驾有功者，一是张宪，二是狄雷。哎，都怪我不好，无故我赏什么月呢？这不是鬼神催的呢？哎，连累了张爱卿。张爱卿啊，寡人没有女儿，如果有女儿，我定然招你为驸马。意思什么呢？我要是有公主许给你，你是驸马，我是老丈人，哎，我不就你亲人，可以给你签字了吗？皇上啊，这是卖假人情，他才多大岁数，就因为没有他才说这话，有他绝不说。岳飞一听，撩衣扑通跪倒，哎呀，万岁，臣有一小女叫孝娥，情愿许给张将军为妻，请万岁做主。哦，哎呀呀，这可太好了，既然如此，寡人为媒。李刚说，好好，你给张宪为媒，我嘛给岳小姐为媒，这门亲事要真成了可了不得了。张宪是员大将，岳元帅的女儿要是许给他，皇上为男方媒人，丞相为女方媒人，你说婚事得多显赫荣耀啊，可惜亲事成不了。岳飞说好， 既然如此，这门亲事算定了。其实月小姐才多大呀，还不到十岁呢，可把人坑坏了，得有定亲礼呀。告诉家将找一找，看看张宪身旁有什么信物，拿来做订婚礼。不一会儿家将拿来了有六寸高的一个小银瓶，这个瓶子并不值钱，做工非常精细，是银丝所缠，张宪很喜欢，带在身旁。没有别的，就是这么一个银瓶，你看行不行？皇上接过来一看，行行行，远亲，就以这银瓶作为订婚信物。好，岳飞接过来揣在怀内。安先生，我是张宪的岳父，你可以给他起见了。好吧，不过我起不了，我的手劲儿不够，不知道剑呢入进多深，如果我拔不动，微微手一颤，剑往里进一韭菜叶半韭菜叶，就碰到心脏，人命就没了，得请一个人。谁呢？找余化龙。为什么找余化龙呢？他是打镖的出身，打镖人呢手腕的力道好，既有劲儿又稳，不带颤的。传下命令，一会儿把余化龙请来了。余化龙见驾已毕，见过元帅。找末将有什么事？你听安先生的。安道玄说，余将军呐，看张宪腋下这支箭是狼牙箭，带倒须钩的，我呀拔不动，想求你起这支箭，起的时候注意可不能取折了，如果把箭杆拔出来，箭头落在里边，他命可就没了，这没法手术。哦，还这么难？别害怕，你要记住了，手要稳，心要狠，力道要平稳，甭管他疼到什么程度，不许你心软，往外起箭，箭杆带出箭头，这就算成功。哎，好，你们都闪开，大家往旁边一闪。余化龙腾腾腾倒退四五步，把袖面网起来。你别看打镖伤人，用枪扎人不在乎，给自己人起箭他没干过呀，他不是外科手术大夫。余化龙也紧张啊，他大步腾腾腾来到切近，三个手指一用力，砰，雕如箭杆往外一拔，砰，拔出来。张宪哎呀一声没气儿了。岳飞一看，完了，这回我姑娘守寡了。余化龙拿着箭杆看看，哟，带这么大块肉啊。安先生，安道全接过来一看，哎呀，岳元帅可喜呀，可贺啊，人都死了，我闺女都守寡了，你还可喜可贺呢啊。不，你看箭头带出来没有折在里边，别看现在他昏过去他是疼的，过个三天五日自然见好，不要紧，我这有药。众人正在放心，全都散去，只留下岳飞在身旁。安道全赶紧上金疮散给他包扎好了，守在身旁。过了一会儿，张宪缓醒过来，汗珠子顺着额角噼里啪啦往下直滚呢。不要紧了，派几个人日夜守护，不出半个月伤口可痊愈。皇上李纲、岳飞这才离开了张宪的寝房，各回各地。表元帅点手叫过狄雷，别看狄雷傻，岳飞有耐性慢慢问，也问清楚了，知道傅光傅天亮很快到牛头山救驾，也知道岳云也快回来了。天光放亮，大家洗漱已毕，这一夜也没休息呀。齐军过卯，发放军情已毕，岳飞想传令叫大家歇半天，哪知道就听山下到咕噜噜噜到到咚咚咚咚到连珠炮响啊，山上听得清清楚楚。蓝旗官跑到帅堂，单腿点地报。启禀元帅，得知金兀术带着儿子金蝉子将场讨掉阵，叫我们赶紧出征，要不然要杀向牛头山。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Come on！
4: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9277。

0: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9: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0: 妈，
7: 哎，
1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9: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9: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01-8410-9427，01-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8410-9427，01-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8410-9427，
2: 01-8410-9427，
3: 01-8410-9427，评书记。
4: 上文书说道，岳飞想传令叫大家歇半天，哪知道就听山下到，咕噜噜噜到到，咚咚咚咚到，连珠炮响。山上听得清清楚楚，蓝旗官跑到帅堂单腿点地报，启禀元帅，得知金兀术带着儿子金蝉子疆场讨掉阵，叫我们赶紧出征，要不然要杀向牛头山。再看再报，这儿蓝旗官下去了，金兀术讨掉阵怎么办？大家说怎么办？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他敢叫阵，我们该出征啊。岳飞晃晃脑袋呀，你们忘了金蝉子力胜山上十员大将，王毅伤在他手，金兀术诡计多端呐，摆下花车阵，高崇死在花车下，今天又讨掉阵，我们什么人能战败金蝉子？牛皋说话了，元帅，嘿嘿，昨天晚上这事儿把你吓糊涂了吧？要在平时我们不敢出征，今天怕什么？金蝉子使锤，我们山上有两个使锤大将啊，狄雷、何元庆啊。何元庆说，是啊，元帅，末将讨令，愿意出马去战金蝉子。哦，岳飞想，是啊，我来了两个使锤大将啊。好，既然何将军愿意出马临战，本帅给你关第六阵，来呀，点5000军卒响炮下山，到咚咚咚咚到到，炮声响亮，军政司点起5000人，火攻司信炮一响，再看岳元帅来到外边，领着众将任登上马，吱呀呀开开营门，吊桥挑起人马，浩浩荡荡冲向疆场。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岳元帅在帅子天脚下带住坐骑，吁，抬头往对面看了看，对面挑着珍珠宝元旗，金兀术亲自出战，旁边哈密赤，这边是金蝉子。金兀术为什么今天要亮队呢？他也着急了，一来是守牛头山已经困了一年，不分胜败，更主要他们担心岳云一走，倘若搬来救兵，他要腹背受敌。趁昨天晚上康王受惊，岳飞算吃了败仗，一鼓作气攻下牛头山，金蝉子非要出马临战不可。岳军一亮队，金蝉子提丝缰来到疆场，咯噔扣住马镫，高声断喝，呔，小南蛮，叫那岳飞疆场守死。在旁边早就惊动一人，谁呀？傻小狄雷。狄雷抬头这么一看，哟，还认识。
5: 哎呀，史锤这小子，这不山头我看着那个家伙吗？哎，昨天咱俩还没试试谁的力气大呢，

0: 我过去。
1: 他不懂得疆场规矩，撒腿要跑。何元庆急忙把拽住，哎，元帅没叫你去呢。
0: 不行，怎么的？还得叫元帅叫去啊。
1: 那当然了。岳飞看了看金蝉子，胯下花奔豹，掌中一醉，拔楞紫金锤，威风凛凛，杀气冲天。又瞧了瞧狄雷，这是个傻孩子。狄雷呀、啊，
0: 哎，
1: 你能行吗？
0: 怎么不行啊？
1: 我看你等会儿
0: 不行，我非和他试试，看谁劲儿大不可。我走了啊。
1: 狄雷，能行则行，不能行快回来。
0: 嗨，你放心吧。
1: 很快来到了金蝉子的马前，止住脚步，双锤摘下来了，拿链子不得劲儿，链子哗楞扔了一边。
0: 小，你谁？
1: 我乃金蝉子。
0: 金蝉子，没听说过。
1: 你是谁？
0: 狄雷。
1: 你何必替岳飞送死呢？我看你还是回去叫那岳飞出来，我不打无名小辈。
0: 少说没用的，咱俩碰三锤，看谁力气大。哎，嗨，呜、
1: 这对冰铁亚油锤，哒哒哒，连砸三下，金蝉子非常傲啊，在北国老喇嘛活佛那学艺十年，力能拔山，他服过谁呀、啊？一看狄雷，两眼发直，知道这是个傻小子。不就碰三下试试呗，哎呦，这三下四锤相碰，呲了呲了冒火星星，打铁一样。狄雷没怎么地儿，再看金蝉子就觉得双臂发麻，脑袋嗡的一下子呀，哎呀，就这么傻小子力气比我还大。是啊，看这锤的个头比我的锤还大，不好，硬拼不行。金蝉子不但有勇还有谋，就这么他呢用巧妙招数战狄雷。狄雷最大缺点没什么招，他不学。傅天亮未教他吹招，经常挨揍，今天可糟了。没有十个回合，狄雷忙活他浑身是汗，怎么他自己把自己累的打不人着急。
0: 哎呀，小贼怎么打不着呢？我揍你呀。
1: 何元庆这么一瞧，不行了，元帅，我把狄雷换下来。好，快去。何元庆催坐骑高声断喝，嗨，李将军快回来，这人让给我，你先歇歇。话到马到跟，扣住战马，再看狄雷虚晃一锤，噌窜出多远。狄雷呀、啊、是步下降，脚下非常灵巧，往旁边一闪。嗯，
0: 小白脸让给你呀、啊、
1: 让给我。
0: 行，我歇歇，你揍他。
1: 他噔噔跑过去。傻人有优点，不懂得打了败仗，脸上无光，也不知道害臊，乐呵回来。
0: 元帅，我回来了。
1: 那条链子扔到那儿了，军兵赶紧用挠钩哗楞给他搭过来。狄雷捡起来把两柄锤挂好了。何元庆来到了切近，瞧了瞧，金蝉子，今天碰见你的少爷就是你死期临头。什么人？我乃岳云磕头把兄弟七乌山的人，我叫何元庆，你驾银锤将。
0: 哦，
1: 金蝉子一看这对拔楞梅花亮银锤，光闪闪亮晶晶，夺人耳目。再看小伙子长得精明强干，知道和狄雷可不一样，加了12分小心。就这么马打盘桓，站在一块儿，两旁军卒擂鼓助威，摇旗呐喊，杀声震天。打了20回合，分出上下，何元庆不是金蝉子的敌手。金乌珠在珍珠宝云旗下看得清清楚楚。嗯，岳家军来了两个使锤的，都不是我儿对手。好，诸位，岳飞这么一看，糟了，指着狄雷、何元庆出菜，这俩人都不行。别人呢，

别人全是金蝉子手下败将，甭说别人，这里头武艺最高的余化龙都不好使。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在樊营的后边像排山倒海这一样一阵大乱。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岳云来了，快跑啊！就看潮水一样往两旁一卷，由远而近来了三匹战马，马上三员大将。走在前边的是金锤小太保岳云，后边是铜锤将傅天亮，当中是总兵傅光，这三个人杀进敌营，直奔疆场。三个人怎么才来呢？书中交代，昨天晚上岳云见着傅光、傅天亮三个人谈论牛头山解围救驾事儿，把狄雷给忘了。直到傅家庄请到家里，坐在客厅喝水，摆上酒饭吃酒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才发现狄雷没了。傅光就明白，这个傻小子一定是到牛头山去了，孩子缺心眼儿啊，误入敌营，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对不起他死去的父母，这可怎么办？按道理呀，他们三个人应该先到金门关，带一些兵将杀到牛头山，这回得改主意了。没别的，咱们呢天亮追狄雷吧。说现在追追不上，他是飞毛腿，不定往哪儿跑呢。就这么一夜垫着狄雷也没睡好，天光放亮离开了傅家庄，直奔牛头山。来到牛头山，他们杀进重围来找狄雷。这三个人要想穿过敌营，那不是虎堂羊群一样没费劲儿啊，是杀的小帆尸体横躺竖卧，踹坏了帐篷，踢倒了马号，三个人携插花冲过来，很快来到岳飞的队前，各自甩凳下马。岳飞认识傅光，哎呀，傅将军你怎么来了？岳元帅，我来报号来了，你辛苦了，正在打仗，有什么话打完仗再说。这是我的犬子叫傅天亮，愿意给岳元帅牵马追赠。好好，傅天亮见过元帅一面，往旁边一站，岳云上去施礼，傅帅儿交令。说到这儿，岳云脸噌就红了。是啊，在山上砸了万寿牌，元帅要杀他，皇上讲情叫他疆场去战金蝉子，没有战败金蝉子，岳云走了一去好几天，今天再回来说话脸红舌头短呐。岳飞顾不得问这么多了，好吧，一旁站立，看何元庆正在战金蝉子。岳云一瞧，哦，我这盟兄到了，不行，不是对手。傅帅，我愿意过去换下何元庆。好，岳飞心的话，就应该你占金蝉子。傅天亮着急了，岳少爷，还是我打的阵，我不行，你再去。也好，元帅，可以吗？好吧，岳飞点点头，傅天亮催马上阵。来到窃听，高声喊客，哎，何将军，元帅有令，请你归队，我来战金蝉子。何元庆已经累得不行了，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一看有人唤他，太高兴了，晃双锤搏战马跳出圈外，抬头看了看，哟，眼前红脸将手使青铜包括锤，认识，不过准知是自己人。将军小心了，学马回归本军队。见着岳云，弟兄俩格外亲近。傅天亮提马来到金蝉子近前，开，番奴同名受子，我敢，我的父王是北国四郎主昌平王完颜兀术，我是他膝下不孝之长子金蝉子，儿是何人？

往前撞，小肚子碰铁锅梁，战马来到傅天亮近前，举起八楞紫金锤，搂头盖顶往下就砸。傅天亮听岳云说了，金蝉子力能拔山，有霸王之勇，不可力敌，故此左手锤螳螂微微一挂，右手锤打奔太阳穴打过来。金蝉子急忙闪身低头，单手锤往外一封，这手锤拦腰打来，两人二马错蹬，马打盘桓，站在一块儿。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咕噜噜催刃鼓响，下摔暴动样，将军旗开得胜，马刀成功啊，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声一响，人还马上。别忘了，傅天亮是生力军，第一次上阵，也想在岳元帅众将面前露几手，把平时的本事都使出来了。不行，怎么？金蝉子太猛了，这家伙有勇有谋，力气比他大的他使巧劲，力气比他小的来个一力降十会。傅天亮一看呐，不行，你说我头一次上阵要败在金蝉子手，久以后我怎么在宋营听差？这是年轻人想多了，败在金蝉子的手里何止是一个人呢，宋军十员大将败在他手，连岳飞都不行啊，你傅天亮多什么呢？岳云在这这么一瞧，行，傅帅儿打这阵好，娃娃消息了，就这么句话，哎，包含着父爱，元帅对下级的关心呢。是啊，岳云到底是半大孩子，到了牛头山，我还没等问问他的母亲奶奶还有他的弟弟妹妹怎么样，就被我绑到辕门上要杀。众将求情，皇上求情，我放他下山去战金蝉子，孩子锤阵银蝉子，战马落荒而走。现在父子又见面了，还没等谈谈家常话，说说心里话，又叫他上阵。常言说得好，瓦罐不离金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真要是孩子有个三长两短的，回去我怎么向我老娘交代呀？尤其岳云从小没有母亲，是我娘把他抚养大的。可是这些话怎么说呀？这两军阵前公事公办，故此告诉他小心了。岳云明白，下战马，啪啪把马的肚带挤了三紧，推恩不去，帮恩不回，整盔斗甲勒勒，探甲丝刀，婚上下收拾紧沉利落，二次抓将在手，任凳上马。岳云心想，不战则可，这一战不是他死就是我亡，我要是能够震死金蝉子，也就算去了我们大宋朝的祸害。傅将军请回，我来擒他。好，傅天亮一看岳云换自己了，高兴啊，怎么甭管怎么地，我没叫人打下马，没受伤，这就不含糊了。岳少爷你可小心了，巴拉学战马回去。岳云抬腿得胜弓鸟船摘下来，擂鼓瓮金锤在掌中一分。金蝉子，咱们俩又见面了。好，哈哈，姓岳的你来的太好了，你杀了我的兄弟，我要你性命。说这话没用，我杀你兄弟，你杀了我们大将王毅，你爹杀了我们中原多少人呢？在哪杀他？是你跑到我们疆土来了，今天有小爷三寸气在，休想走出这牛头山。攒足力气，双锤往下就落。金蝉子摆动大锤往外相迎，这两员虎将疆场交战。

0: 两个人才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铜锅遇见铁刷子了，两方军卒勒不住威。后来呀，鼓也不响了，号也不鸣，都看直眼了。这两个小将扛起尘土遮住红日，四个宝贝挥舞空中啊，两旁边人这么一看，坏，这俩人今天只有一死一活。金兀术一想，不能打，岳子雄无故的来了四个使锤的，八大锤会玩一个，如果岳云要打不动，他们又换了个使铁锤的，使铁锤的打不动了，换个铜锤的，来回这么折腾，不得把我儿子累死啊，不行，鸣金收兵。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催命鼓，救命锣，金蝉子就应该撤兵刃，学马回归本部军队，告诉岳云明天再战。忙什么呢？日子长着呢。金蝉子今天都打疯了，那是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心想岳云今天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不分个生死，我绝不胡赢。催命鼓，救命锣，锣声响，你该走他不走，不管那套，还是打。岳云一想，我也不怕你。这两个人在疆场杀得天翻地覆，十回合、二十回合、三十回合到五十回合，没分胜败。再看金蝉子，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岳云也是鬓角带汗，可是双锤越战越猛，越打越凶。岳云着急了，金蝉子已经打了三次阵了，我可是刚上阵呢，可是金蝉子力气不见减，此人比我高，哎，输到用时方恨少，祸到临头后悔迟啊！知道这个，我多学几招，要是真败在金蝉子手，我脑袋没了。为什么呢？砸了万寿牌，犯了死罪，我爹要杀我，这事儿还没完呢。回山上我爹能饶我吗？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灵机一动，忽然想起来，我师父说过，逢强制取，遇弱活擒，硬拼不行，我何不用绝招迎他？什么绝招？他师父雷雨亭教他一招，叫落马分鬃绝命锤，又叫撒手锤。这招是败中取胜、死里逃生的招数，可是不好用，那得用的是火候。这锤要使不好，你先被人砸死，要拿命换；使好了，战败一样。哎，就这一招了，怎么使呢？就是两个人打着打着啊，使落马分鬃绝命锤的人假装败阵，诓哄敌将随后追赶，当追个马头相邻马尾之际，敌人用锤往下砸，关键在这一锤上。岳云没使过，只是学过，能否成功尚在两可。今天事已至此，只可拿命换了。岳云要用落马分鬃绝命锤锤阵金蝉子。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3: 不叫。
4: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错。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风格，都有一个故事。

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说的秘密是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林迈可编曲的一首作品。它是为周杰伦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不能说的秘密》的主题曲发表的。电影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学生时代穿越时空的爱情故事。歌曲以英式摇滚风格谱出带点悬疑色彩的浪漫爱情故事，用不同以往坚毅笃定的钢琴弹奏方式，从头不间断地延续着孤独沧桑的气息，简单却直入人心。歌曲最后的结尾用钟声来表达对校园的怀念。

周杰伦把歌词唱明白了，却是叫人心碎的一首歌。有些人注定就是命运来安排跟我们遇见的，只是命运把他忘了留在我们身边，叫人相恋又叫人相敌。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不是因为歌唱的有多好听，而是因为歌曲中的歌词写得像自己。音乐这东西，开心时入耳，伤心时入心，快乐时候你听到的是音乐，难过时候你看到的是歌词。喜欢一首歌，常常是因为某句歌词，但真正动人的其实不是那句歌词，而是在你生命中类似这首歌曲的故事。

玉不落是亚洲天后女歌手蔡依林演唱的一首歌曲，整首歌曲的曲风欢快，歌曲代表一个女生对于某人的想念，像恋爱不会落下的太阳，散发出灿烂炽热的光芒，一个永恒而真挚的爱。

这是蔡依林的一种描述爱情的歌，表达了希望爱人勇敢和忠诚，对他的爱如同日不落。但是其实这首歌曲翻唱自 BOD， 应由崔协凯重新填词，收录于蔡依林2007年9月21日发行的专辑《特务G》中。

该歌曲发行后也是获得第六届 TikTok 流行音乐奖年度听众最爱听歌曲奖、第十五届北京流行音乐典礼年度金曲和第八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二十大金曲奖等。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吧。

格桑花是象征着爱与吉祥的，是最圣洁的花朵。格桑花耐得住雪域的风寒，爱极了高原的阳光。它美丽而不娇艳，柔弱中透露的挺拔，鼓励人们勇敢追求幸福。歌曲《我是你的格桑花》是一个女孩用生命换来的爱情绝唱，她愿意用生命为代价，只为换来那句来不及说出口的我爱你。这首歌曲是王琦给辛宝儿创作的，也是她自己第一次唱这首歌。

起用真挚的感情和灵魂唱的歌曲《我是你的格桑花》，不论是歌词还是曲调还是演唱技巧，都是入心入耳入眼的。歌声的凄美把深情的故事娓娓诉说，原来美丽的爱情可以用这种哽咽的词语来体现，并换来我们去寻找。让我重新爬一次雪山，再细细看看美丽的格桑花。来，让我们一起与歌者感受真正的爱情。

或是你的格桑花歌曲背后的故事，这是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一位女教师爱上了一位支教男老师，却因为自己身患绝症，不曾表明自己的心意。但是爱情是伟大的，在女教师经过内心挣扎过后，她鼓起勇气，想要面对自己的内心，决定去找支教老师袒露自己的心意。但现实终究是残酷的，女教师由于身体原因并没有走出雪山，即便如此，女教师也没有为此后悔过，而是内心深处更多的充满了对爱人的思念和祝福。虽然结局很凄然，但是她依然相信爱情的美丽。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来来来来，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你爱我像谁，歌词含义其实很简单，你爱一个人到刻骨铭心，你甘愿为他做任何一切，只为他，即便你知道他不爱你，而你也猜不穿他的心思，你会为他扮演虚构无尽的角色来折磨自己，到最后你还是你，你或许也是虚构的你，表面上说是你爱我像谁，其实表达的是谁像我爱你。

你爱我向谁表达了对感情的不确定性和自己难过和伤心的感觉，我对你的爱是全身心付出的，不夹杂任何其他的地区。但是你呢？你爱我像谁呢？你喜欢上的我又是哪个点呢？但事实上哪个我像一样爱你呢？表达了对感情的无奈和伤心。在这个世界，真心拿出自己的爱往往总是太过自卑，但其实爱来爱去我们却忘记了，爱对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公平的。当这一种公平被打破了，爱也就不成立了。相守一生的爱是要有底线，你可不可以找一个有点喜欢你、比较喜欢你的人，那样你会很痛苦，跟你在一起就要天下第一喜欢你，容不下第三个人的喜欢你，就要清清白白、堂堂正正、可以见得光的喜欢你才行。

人生都有起起落落，如若真的一生平淡，其实也可以是最大的幸福。想想你遇见他时的模样，自然也就知道了现在的自己。如果你还要问我，你爱我像谁？我爱你时，你就是你呀。

满天星辰不及你是一首清新而小众的情歌，就如歌名般的浪漫一样，歌词写的也很浪漫，整首歌曲给人一种人在梦话身临童话似的错觉。唱出了爱情最该有的模样，即使爱情不会像童话里那般神奇，有着处处惊喜，但就如歌词里所唱的那样，小小的幸福也一路随行。歌词开头就给人心生向往的意境，就犹如童话里的场景一样奇幻而烂漫。爱情里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誓言，一旦说出口就必须有所行动，这也是对彼此约定的回应。不管约定的内容是什么，是对二人未来的设想也罢，还是对某件事情的决定也好，二人面对面才会更有仪式感。

既然认定了对方，就要风雨同舟，余生的光阴再苦再难也要一起走下去。从青丝到华发，一时的光景的旅行，只愿与你共同度过。这首歌曲作为情歌，不仅仅只是形式上的浪漫，还可以作为告白歌曲，或者是爱情的见证。

0: 亲对孩子所有的甜蜜的负担，那种心情听来有丝丝心酸的味道，表达了一个母亲伟大的爱。
1: 在这一刻我看着你。
0: 对你说，歌曲创作是因为王铮当时看到了一位好友即将成为人母，那份欣喜与感动，而对母亲所产生的理解和感悟。初为人母，看到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幻想着孩子以后的生活，希望他不要经受任何风雨，生活中只看得到彩虹。柔美的近乎于平静的旋律，真像是一位母亲对梦醒中的女儿的呢喃之语，仿佛也感受得到一位初为人母的惊喜、不知所措和付出一切的情感。

0: 打开音响，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1: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7: 幸福是棒棒糖，
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0: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12: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伴这一首孙燕姿的遇见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这周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爱的故事翻篇，被爱的人不用道歉。苦苦爱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感觉？一个人煎熬的日子很痛，痛到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事情都是你一个人承受。那既然这么苦，还爱吗？其实不要说结局怎么怎么样，也不要说你会难过，因为被爱的人是不会说抱歉的，也不用说抱歉。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张子豪的一首《可不可以》，发行的时间是在2018年5月17号。歌曲是一首温柔的流行情歌，节奏舒缓，歌词以一句可不可以和你在一起作为主线，讲述分手后一方念念不忘，鼓起勇气卑微的请求一次重来的机会，没有激烈的宣泄，只有藏在心底的不舍、后悔和一份小心翼翼的奢望。歌曲旋律顺口，情感直白，一经发布迅速的在短视频平台走红，是当年非常火的一首情歌。此曲的作者呢，是抓住了很多人分手之后的共同心理，分开之后才慢慢的看清自己的心意，无数次在夜里幻想，如果能够重来一次，会不会好好的去爱。这首歌就是替那些心里藏着遗憾，偷偷希望破镜重圆的人，说出那句没能说出口的可不可以。来听这首《可不可以》。

下面的时间听到这首歌曲《锤娜丽莎的我太笨》，发行的时间2021年。整首歌曲呢，唱出了在爱情里执着又委屈的那个人，明知道对方是忽冷忽热的，明知道很多信号都是在提醒自己该放下了，可心底还是舍不得。是不是我太笨，给不了你最渴望的安稳？一遍遍自我怀疑，一遍清醒，一遍沉沦。编曲的克制，锤娜丽莎的嗓音厚重，是有共情的，把恋爱里的那种自欺欺人的固执表现得淋漓尽致。歌曲没有真正的原型，就是观察到了一种非常普通的情感状态。有的人在感情里明明已经察觉到不合适了，却迟迟不愿意抽身，不是看不破，是舍不得。我们常常把问题呢是归于自己，习惯性的自我否定，就算是伤痕累累，还在拼命的为对方找借口。这首歌就是写这种清醒的深陷其中的无力。是你太笨吗？不是。是你不够好吗？也不是，可能是你们的缘分还没到，还有就是他不配。来收听这首《我太笨》。

胡溜溜的未出现传闻。这首歌曲是一首网络的抒情单曲，曲风安静，氛围感强，歌里写从别人口中不断听到关于他的各种传闻，恋爱、生活、新的故事，唯独没有和我的后续。那些传闻一条一条传来，而我们的以后始终只是一条没有发生的传闻。歌词细腻隐忍，没有歇斯底里，只有隔着距离默默观望的心酸。没有特定的真实的故事，很多人分开之后就只剩下通过旁人的碎碎念去了解旧人的生活。你不会再参与他的日常，你们曾经幻想过以后，最后变成了一条从未出现过的传闻。创作者是抓住了这种遥远被动的惦记，把一个人的默默关注写成了这首歌。来收听未出现传闻。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2010年发行的《说了再见》。歌曲收录在专辑《跨时代》当中，也是电影《海洋天堂》的主题曲。钢琴为主奏，旋律悠长。说了再见，才发现再也见不到。一句歌词道尽了离别之后的追悔，它不单单写爱情，也可以写亲人、故人，写所有来不及好好告别的分开。歌曲温柔沉重，克制内敛，是周杰伦抒情歌里面口碑很高的一首歌。周杰伦在作曲的时候呢，想要一首温柔却伤感的慢歌，后来呢，这首歌被选为公益电影《海洋天堂》的主题曲。电影讲述的是父亲和孤独症的儿子的故事，于是歌曲的格局被放大。再见不只是恋人的分手，也是生命里各种无可奈何的离别。很多年以后，因为版权问题，平台一度下架，但是更让这首歌多了一层遗憾的色彩。来听这首《说了再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

0: 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3: 妈，
4: 哎，
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6: 当你老，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

杨丞琳的《与爱》，2009年发行的一首歌，电视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雨声作为前奏，辨识度很高。雨是思念的载体，下雨的时候，回忆就会准时的翻涌。窗外的雨滴，一滴滴的累积，屋内的湿气，像纯粹爱情的记忆，把想念藏在雨声里，安静。细腻，带着少女式的伤感。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这首歌火遍了两岸，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创作团队呢，也是为《海派甜心》量身定做的一首歌。剧中的男女主角的爱情曲折浪漫，时晴时雨。作词人选择雨作为意象，雨天容易让人情绪泛滥，容易让人想起心里放不下的那个人。杨丞琳用柔软又略带坚韧的声线，把雨天和思念绑在一起。从此以后，很多人一听见下雨，就会想起这首歌。来听《与爱》。

高中那年的夏天，风总是很慢，心事却很重。他和他是最好的朋友，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会在一起，唯独他们两个嘴硬地守着一层捅不破的窗户纸。他习惯性地偏向他，排队永远站在他身后，买奶茶永远记得他的甜度，放学总会绕远路陪他走到路口。别人起哄打趣，他只是笑着摆手，假装只是朋友间的礼貌。他心里清楚，却也跟着装傻。明明就心动，明明就在意，明明就舍不得对方难过，可年少的自尊心太强了，谁都不肯先低头，谁都不愿先承认。下雨天，他会默默地把伞往他那边倾斜，自己半边身子淋湿。晚自习他犯困，他会悄悄地包好糖放在他的桌角。他们对视的时候会紧张闪躲，独处的时候会心跳加速，聊天记录翻遍了一遍又一遍，却从来没有一句越界的告白。明明就喜欢，偏偏假装普通朋友。后来毕业各奔东西，合影还在相册里，聊天框还停留在最后的祝福，只是再也没有频繁的碎碎念念。慢慢的，他们有了各自的生活，新的圈子，新的人。曾经习惯性的偏爱再也不属于彼此了。多年以后某个晚风夜里，他循环到明明就，瞬间就听懂了所有歌词里的遗憾。明明就他比较温柔，也许他能给你更多，不用抉择，我会自动变朋友。原来那时候所有的温柔偏爱例外都是真的喜欢，只是两个人都太骄傲太胆怯，明明就深爱，偏偏谁都不说破，最后只能体面退场，自愿退出朋友的位置，把满腔的爱意藏进再也不提的青春里。有些遗憾从来不是不爱，是明明就很爱，却亲手假装不爱。周杰伦的《明明就》发行在2012年，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收录于专辑《十二星座》当中，一首典型的周氏情歌，曲风舒缓浪漫。明明就不习惯牵手，为何却主动把手勾？一连串的明明就写出了感情里心口不一的试探、暧昧和藏不住的心动。方文山没有直白写我爱你，而是通过糖果、海鸥、城堡、快递员这些细碎的意象，把藏不住的喜欢悄悄地写进了句子里。这首歌曲是周杰伦先做好了曲子，旋律温柔复古，方文山没有写撕心裂肺的失态，而是写暧昧阶段那种欲言又止的情绪。很多心意嘴上不肯承认，可是小动作、眼神、下意识的举动早就出卖了你。明明就喜欢，偏偏要假装不在意，这种口是心非就是明明就这整首歌曲的内核。 MV 在苏格兰取景，欧式风格给这首歌曲增添了浪漫的氛围感。来收听《明明就》。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曲是在2018年发行的《到此为止》，徐佳莹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周柏豪是原唱，徐佳莹在歌手的舞台上翻唱了这个版本呢，是更为流传。旋律是那种缓慢压抑的，歌词冷静决绝。一段拉扯很久的感情，纠缠反复，原谅失望，到最后终于狠下心告诉自己到此为止，不再回头，不再抱有幻想，不再给彼此继续伤害对方的机会。徐佳莹细腻又有爆发力的演绎让这首歌曲出圈。这首歌曲写一段很长期内耗的关系，两个人明明就不合适，却一次次的心软，分分合合，反复的折磨。到此为止不是一瞬间的冲动，而是无数次失望堆积起来的决定。徐佳莹的改编弱化了港乐的凌厉，多了一份女性视角里面的忍痛告别、自我救赎的温柔。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到此为止》。

佳佳的命运发行时间2013年，是电视剧《兰陵王》的片尾曲。歌曲是一首古风抒情的曲风，大气悲凉。歌里写身不由己的爱恋，在时代与宿命面前，个人的爱情渺小而无力。我们拼命的相爱，却逃不开命运的安排。就算痛到崩溃，也不害怕心碎，有一种明知结局悲凉，依旧义无反顾的去爱的悲壮感。《兰陵王》是古装历史剧，背景呢是南北朝的乱世。剧中的兰陵王和杨雪武的爱情跌宕起伏，个人情感在战争、权谋、时代洪流里身不由己。作曲陈建宁围绕宿命爱情这个核心来写歌，人间情爱再坚定，有时终究抵不过命运。这首歌就是为剧中的那种悲壮、身不由己的爱情量身打造的。来听，这首《命运》。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2: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5: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2: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5: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2: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5: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6: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5: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7: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
9: 中波1269千赫，
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宇文成都在战场上连续战了好几个时辰，这是宇文成都，换别人啊早就挺不住了。人家裴元庆啊很给他面子，说你今儿个打了这么长时间了，给你3天时间，3天以后咱俩再战。他就觉得这裴元庆还真挺懂规矩，他一咬牙一跺脚，得了，我今儿晚上回去我休息休息，明天咱俩就战。这军令状就立下了，可是他回去睡了一宿觉，这骨头节可就受不了喽，浑身呐、就像散了架子一样啊，他想起都起不来了。可不行啊，这军令状立下了，怎么也得起来呀。他是强打精神浪，一咬牙，哎，起来了，起来活动活动筋骨啊。哎呀，怎么活动怎么别扭啊，那也得上战场啊。简简单单的吃了口饭，打马带着人马就来到了阵前喽。双方这人马都来了，战鼓就敲起来了。大隋军这边呢，还是杨林亲自给关敌料阵，18路反王这边啊照样由徐茂公亲自关敌料阵。当双方的战将踏踏踏踏来到阵前，不用介绍了，都熟悉啊。来吧， 咱俩开打吧。裴延庆看了看宇文成都，好你个宇文成都啊，我以为你今天早晨起不来呢，既然你硬挺着起来了，那我得跟你呀、动点真格的了。宇文将军，咱们各保其主，别的话也不用说了，你说咱们俩是文打武打，这文打怎么讲，武打怎么讲，文打呀，你先打我多少躺，我得赢住你多少躺，接下来我根据你打我多少躺，我再打你多少锤，咱俩是你先用躺打我，还是我先用锤击你。人家裴三将军昨天给他面子，让你休息一个晚上，既然人家给你面子了，你宇文成都啊也得给人家面子，咱俩既不用抓阄，也不用比大比小，怎么比大比小啊，稻草垛呀，拽根草比大比小，这根草要是长，哎，你宇文成都啊就打我，你拽的这根草要是短，我裴元庆就先击你，这是比较合理的，就跟抓阄差不多。可人家宇文成都呢说不用不用，我先赢你300锤。裴元庆一听，什么什么什么，你能赢我300锤，你让我打你30锤，我就把你打屁事了。你现在这筋骨皮啊，可不是昨天一开始开战那时候的筋骨皮了，你已经被我们这些战将把你这筋骨皮都磨损的差不多了。别看我给你面子让你睡一晚上，我让你休息这一晚上啊，还不如不让你休息这一晚上了。你今天上战场是硬咬着牙坚持来的，别人看不出来，我裴三是干嘛的，别看我年轻，我在战场上是久经沙场啊，什么经验我都有啊。你这个宇文成都今天是强打精神头硬挺，这回你不是让我先击你300锤吗，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的锤有多大的威力。要说这个裴山这锤那确实厉害呀、在隋唐这些将领当中，裴三的锤那是数得着的，为什么能排第三号啊，没两下子还真就排不了第三。今天这裴元庆可要发挥出他这锤的威力喽。裴元庆把这锤就举在了头顶，你把躺给我架住，我可要开砸了，来吧。裴元庆两膀一较力，左右手的锤就抡开了，噼啪啪噼不大，哎呦，这顿砸呀，就看这宇文成都啊咬着牙用他这躺迎着裴三将军这锤，这是我一锤又一锤，他是左一躺右一躺，可是顶着顶着他就有点招架不住喽，他就觉得这嗓子眼怎么热乎的。咱不说了吗，昨天他的元气就伤没了，假如真缓个10天8天的，就凭宇文成都那体格啊还真能缓过来，就缓这么一个晚上，他哪能缓得过来呀。昨天这力气使过了，到这个时候啊他真就有点顶不住了。当裴三将军这锤打到30锤的时候，他就觉得不好，哇，这一口血呀就喷出来喽。这裴三啊就不能再打了，什么事见好就收呗，这血都喷出来了，这不就等于败了吗。这时候这杨王也看明白了，赶快鸣金收兵，当当当当当当，这锣声一敲，宇文成都趴在自己那座机上，踏踏踏踏踏踏踏踏， 回到自己的本营喽。好在宇文成都趴在这马鞍桥上没掉下来，到了本营他实在坚持不了了，咕噜一下子从马身上就出了下来喽。下边这些士兵赶紧把他抬走啊，当时这军中都有随军的郎中，这郎中马上就来救治。宇文成都这回啊，这不就等于败给这十八路反王手下的战将裴三将军了。再说这宇文成都回去已经没有什么知觉了，好在这随军的郎中医术非常的高明，赶快给他敷一些止血的药，然后就开始给他救治起来喽。这些事杨王都看在眼里呀、啊、哎呀，这十八路反王的裴三儿怎么这么大的本事？这裴三儿可狂傲极了，在马上就狂欢起来了，我把宇文成都打吐血了，杨王你听着，我要踏平隋营，生擒活捉你这个杨林。这个裴三儿他真想带着他五百飞虎军冲进隋营啊，当他举着锤高喊一声，小的们跟我杀入隋营，生擒活捉老贼杨林。他这话刚说完，当当当当当当，这边俩野明军收兵了。他还想往上冲，猛然间想起来了，我跟人家徐茂公立过军令状啊，我得听古则进，闻今则退呀、啊、得了得了得了，我不能违背军规，一旦违背军规，这军法可严明啊。你看别的他不懂啊，这军纪他可明白，赶紧打马踏踏踏踏踏回来了。这裴元庆啊，这一回来可就狂傲起来喽，他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喽，甚至说都不知道自己屁眼长哪儿了。你可把他美的，他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了，谁也不放在眼里。他打马回来以后，看看我裴三将军怎么样，今天要是咱军师不下令鸣金，我要马踏隋营，把杨林老二生擒活捉。得了吧，徐军师一看这个三将军回来了，三将军呐、你回来的及时啊，你不能鲁莽啊，你可知道老贼杨林那诡计多端呐、他光弓弩手就带来五千呐、他这弓弩手早就把这弓弩准备好了，就等着你一马踏隋营，他一开弓放箭，咱们可就吃大亏了。啊，是这么回事？那当然了。这时候裴三将军才明白，徐军师，你确实厉害呀。这个裴三啊，心里边对徐茂公也有点服气了。这十八路反王是大获全胜啊，那就得庆贺庆贺呀，杀猪宰羊，杀牛宰马呀。当然了，宰马都得宰那些老么卡实眼的，好战马舍不得宰呀，在秦火西班子得好好的热闹热闹啊。这十八路反王就开始大摆筵宴呐、这得好好的鼓舞鼓舞斗志啊。这十八路反王是一片欢歌笑语啊，有笑的就得有哭的，隋营这边这士气可就低落下来喽。杨林是垂头丧气呀、你看这脸啊灰突突的，大家伙一看，哎呀，这老王爷从来这脸色没这么难看的，今儿个这怎么了？那个说了，那还用问吗？他手下的爱将宇文成都被人家打得这样，你说老王爷这心情能好受吗？对呀，咱呐可别惹恼老王爷。这老王爷呀坐在那儿低头沉思，来来来，装上一袋烟，我抽两口。老王爷有个毛病，

了胜仗啊，他不抽烟；要打了败仗，他就得抽几口烟呐。抽烟提神，也能使他集中思考。这底下的人赶紧给老王爷装了一袋烟。那年头的烟呐，可不像现在抽着烟卷儿，还有过滤嘴儿。据说那过滤嘴儿啊，是专门帮着吸尼古丁的。咱也不知道这尼古丁这词儿啊什么时候有的。早年间一般的老百姓啊都抽旱烟，尤其是在大隋朝啊，这有钱有势的人家都装一个烟袋锅，大烟袋锅啊，还得有个烟袋杆子。烟袋杆子一头是个烟袋锅，一头呢就是个烟嘴儿。这烟装好了，老王爷吧嗒吧嗒就抽起来喽，一边抽着烟一边低头沉思，合计了半天，啪磕的磕的烟斗。哎，我说呀，你们大伙精神点儿，这个宇文成都败了也是虽败为荣，你们可知道他一个人迎战十八路藩王二三十员战将啊，而且你看那些战将是各种兵刃的都有，可以说十八般兵刃呐，基本上都搬上来了。咱们这天宝无敌大将军是以一丁百呀，我觉得呀，这个事儿咱们不算丢脸，传我的令，立刻把天宝大元帅送到襄州，让他在皇上身边还有娘娘跟前儿多养几天，皇上和娘娘身边有最好的御医。好吧，下边的人赶快把宇文成都啊送到襄州了。到了襄州，皇上也心疼啊，这是自己的爱将，不光是自己的爱将，还是宇文化及老丞相的儿子。这皇上马上派身边最好的御医，这皇上身边的御医那可都等于现在这医科大学呀或者是什么大医院的教授博士一级的水平啊，也就是等于医学专家。他们赶快为宇文成都诊治啊。你还真别说，这些御医啊，你一个方我一个方，陆陆续续的就开始给宇文成都用上了。宇文成都就在皇上身边先休养几天，等休养好了好立即返回战场。可宇文成都这次伤的确实不轻，好在他年轻力壮，这抵抗力多少啊要比年长的人强多了。假如要是这杨林让人家来这几锤呀、啊、那可就够呛了。再说这杨林他心里边也是有历史不上啊，想当年我为大隋的江山立过汗马的功劳啊，当时为大隋创业，我手中这囚笼棒是战无不胜攻无克呀，可现在我已经老了力不从心了，当年就凭我这囚笼棒灭了陈后主，可以说天下无敌呀，可现在真是好汉不提当年勇，赖汉不提当年雄啊，看来我手下的这么一位天宝大将军也无力回天呐、啊、难道大隋的江山就这么着要玩完？不能啊，还得想办法复兴我大隋呀、啊、杨广啊杨广啊，你说你好面的，你想起什么苏通运河干嘛呀？这琼花啥时候看不行啊，你非得要坐着你的龙舟看琼花，这不是劳民伤财吗？哎呀，可是这个杨广他是皇上啊，他金口玉言呢、啊、我就是他叔叔我也没办法阻止他的行动啊，我现在也没别的办法，只好顺着他这意思办了。明明这条路是越走越窄，可我还得走，
还得想办法扭转这局面呐。这时候啊，你说有些事儿真是赶巧了，于文化及过来了。于文化及最担心的就是怕他儿子有个一差二错呀，一旦儿子要是有了三长两短，我夺取大隋皇上这宝座的美梦就要泡汤啊。这个老贼于文化及早就想利用他儿子在朝中的威望和武功，找机会好夺取大隋的江山，到那天我不也面南背北了吗？可眼下这十八路反王纷纷崛起呀，现在必须集中力量灭掉这十八路反王，把这十八路反王灭掉了，剩下大隋的这些战将啊，那可都是，还是那句话，耗子一帮喂猫的货，凭我儿子这凤翅鎏金镋，他们哪个也不好使啊。可万万没想到他儿子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啊，儿子伤得可不轻啊。好在老王爷十分的体谅儿子目前的处境，派人把儿子送到皇上身边了，皇上身边有好御医，给我儿子好好的救治一番呐。等我儿子恢复了以后，这天下呀说不准就回到我们宇文家族的手里了。当他突然出现在这杨林的面前呐，杨林正坐在那儿啊，把这大腿撸起来了，搓腿上那毛呢，这杨林的汗毛重啊，他一边搓毛啊一边低头沉思，这老贼于文化及他现在得在这老王爷面前打打进步啊，溜溜须啊。你别看他是宰相，可是天下是人家杨家的天下，他这一进来，杨林呐啪啪拍了拍一腿这汗毛啊，丞相大人呐，你先坐一坐，我这两天这两腿发痒啊。王爷呀，您那是老年皮肤瘙痒症，这到岁数都有这毛病，我也是经常犯这个病。那你腿上没有我这毛多呀，你看我这毛长得这么老长。哎呀王爷，有福之人两腿毛啊。什么有福之人两腿毛？你看我像有福吗？这天下乱成这个样子，我都这么大年龄了还得领着兵马前来讨贼，哪有什么福啊。你呀、啊、这是挑好听的说，给我喂马那个马童，一会儿我让他过来，你看看他那腿也长了两腿毛，他跟我喂马呀喂了二三十年了，他从马童干到马夫，我对他还真不错，可他那老婆孩子一大家子还就靠我给他点俸禄他养了自己的老婆孩啊，到今天他也是房屋一间地屋一垄，你说他有什么福气啊。王爷呀，那您让他过来我看看呐。来人呐，去把那个马夫给我喊过来。这个马夫啊这一辈子就是给这个王爷牵马对灯，今年也快五十了，他呢老实巴交的，也不招灾也不惹祸，年轻的时候跟着王爷呀，王爷就想提拔提拔他，可是他啥能耐也没有，王爷说你练练武功啊，将来在战场上你真要是有了战功了，我可以改变你的地位呀。可他呢晃了晃脑袋，王爷呀，我一天有吃有喝就得了，您吃干的我喝稀的，您吃肉我喝汤，我就满足了，再说您还给我这么多俸禄，我还能养活老婆孩儿，我没有啥所求啊，我在您跟前呐，起码这一家人还能有口饭吃，你指着我发大财呀、啊、我可没那个福。你还真别说，这个马夫还真就来了。

0: 当他一进来，王爷看了看他，来来来，把这腿露开，让咱们丞相看看你这两腿毛。他把这裤腿的一搂开，于文化及看了看，哈哈哈哈哈，乐了。王爷呀，他这两腿还真长了两腿毛，不过他这两腿毛啊，跟您那个两腿毛可不是一码事儿啊。那他这怎么回事啊？我跟您呐一说，您就明白了。他怎么说的呢？别着急，咱下段书再慢慢的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才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

0: 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知道了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老王爷心里合计，你看我把你儿子送到皇上身边养病，你又看我这情绪不太好，你就想在我面前说几句恭维话，为的是让我好好的照顾照顾你儿子，好让你儿子早日康复啊。你看我露出两腿毛，你就说我是有福之人呐。我有什么福？我有的是豆腐。我现在别说没儿子，连个亲生女儿都没有啊。我收了12个太保，这12个太保他们也没有一个出类拔萃的。前几年我看好秦琼、秦叔宝了，可我没这个福分，他爹就是我亲手给杀的。你说我跟秦琼有杀父之仇，他还能认我这个干爹吗？哎呀，我老王爷呀，这一辈子别看我身经百战，为我哥哥夺取了天下，可我这侄子他一点儿也不给我们老杨家争光啊。我都到了颐养天年的年龄了，我还得为他去东征西讨啊，这叫福吗？这叫豆腐。你说我有福，我让你看看，跟我几十年这个马夫啊，这一辈子他有什么福？就是个喂马的。来来来，你看这两腿不也是毛吗？你看这个宇文化及怎么说的，王爷他这两腿毛跟你那两腿毛啊不是一码事儿，你那是有福之人两腿毛，他这是无福之人毛两腿。这句话说完呐，把王爷都逗乐了。行了行了行了，丞相啊，你有什么话你就说什么，老夫我跟你在一块儿共事都几十年了，你对我们家的江山是忠心耿耿啊，眼下你儿子的事儿

是大事啊！我让他早日康复，好尽快的重返战场啊！是啊，王爷呀，天下这些反贼，咱要尽快的灭掉。不过咱京城还有一位大将军叫韩擒虎啊，依我之见呐，把他调过来呀。老王爷一听就明白了啊，你跟我溜须拍马的目的，不是让我想办法照顾照顾你儿子，你是希望我把韩擒虎调过来，把你儿子替换下去。韩擒虎确实是一位能征惯战的战将，可他的责任是保卫京都啊！这京都万一要丢了，咱皇上的家都没有了，那不玩完了吗？眼下我这个侄子还有迁都，我哥哥打这点家底儿啊，都快被他折腾光了。我说他也说不听，眼下我还得领着人跟着18家反王，再一争高低，还得尽快的把这反王灭掉。这个宇文化及他又给我出主意了，他让我把韩擒虎调过来，这事儿我得替皇上挡着点儿，可千万不能上这个宇文化及的当，千万不能把京都丢了。宇文丞相啊，这一点你放心。你儿子身体没复原，我绝不能让他重返战场啊！你不让他重返战场，又不调韩擒虎来，那瓦岗军要是向咱们进攻怎么办呢？放心吧，本王我自有安排。我已经调我当年的好友罗毅和他儿子罗成过来了。这罗毅和罗成，你是不是也听说了？他们爷俩这两条枪，天下无敌呀！罗毅他在归顺咱大隋的时候，就有言在先呐，他听宣不听调，这是我凭我私人面子向他写的求救信。我估计他接到我的信，一定能前来。他那儿子罗成更厉害呀！他们爷俩一到，这些乌合之众就得败兵啊！啊，王爷，您已经给罗毅和罗成写求救信了。哎呀，那可太好了！他们爷俩一来，那大隋的江山就稳定啦，这些反贼必败无疑呀。可是，如果他们爷俩要是不来怎么办呢？不来呀，不来，我也自有办法呀。咱们还有号称天下第一锤的李元霸，我调李元霸来。啊，调李元霸？这李元霸，宇文化及知道啊，跟他儿子争那个天宝大将军金牌那位呀，这个虎小子，他是李渊的老儿子，他要来了。哎呀，对对对，对我宇文家可不利呀。不过他转念又想，这也没啥呀。怎么说呢？让他呀，跟18路反蒙这些战将磕，让他们死磕到底。等他们磕的两败俱伤的时候，我就从中渔利。不管是18路反王胜也好，大隋军胜也好啊，我都能从中得利呀。假如这个李元霸真要把18路反王给打败了，对我更有利呀。怎么说呢？我可以集中力量，让韩擒虎和我儿子合在一块儿，把这个李元霸不就干灭火了吗？把这个李元霸除掉了，就等于我搬去了一块绊脚石啊！想到这儿，嘿嘿，他来了精神头了。王爷呀，看来您真了不起呀，真是有福之人呐！您要是真把这罗成、罗毅爷俩调来，
再把李元霸调来，这十八路藩王一定被您打得落花流水呀、啊！王爷，您呐，确实远见卓识啊！你看看，他倒夸起这个老王爷来了。老王爷呀，知道他有些话是虚的，不过现在老王爷跟他这关系还得相互利用啊，明白他这个大宰相在他侄子面前呐，那也是说一不二。好了，既然这样，我赶快让皇上立即下一道圣旨，派快马飞奔太原，到太原去调李渊之子李元霸速来四明山。咱们简短截说，李渊呐、啊，很快就接到皇上的谕旨了。接到谕旨之后，当时他可就皱起了眉头喽。哎呀，这怎么办呢？四平山这反贼当中的信息啊，通过底报的形式，全国各地这官府衙门都知道了。皇上在四明山遇到这十八家反贼了，可没想到皇上这回遇到麻烦了，手下的天宝无敌大将军宇文成都都在那儿被人家打吐了血了。哎呀，这可是大隋天子亲自封的天宝无敌大将军呐、啊！这些反贼怎么这么猖狂啊？啊，这些反贼的头领是谁呀、啊？那还用问吗？盟主是混世魔王程咬金，号称大德天子。你看这个大伯的头啊，可不是像以前的盐贩子喽，现在可了不得了，统领十八家反王啊。这反王的大元帅是谁呀、啊？是当年马踏黄河两岸的秦琼秦叔宝啊。总军师呢？总军师就是那个道士徐茂公。瓦岗山这三个头领，这一下子在大隋国可就出了名了。都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可秦琼秦叔宝这一出名还真就把他成全了。怎么说呢？李渊就得到这些信息了。恩公啊，恩公啊，皇上真要一道圣旨调我去讨贼，你说我得怎么办呢？结果皇上的圣旨和王爷的谕旨同时到了。这圣旨和谕旨啊，倒没有直接调这个李渊，单独调李元霸去四明山讨贼呀。这不就麻烦了吗？你看李渊要去呀、啊，他起码呀能灵活的处理，可是他这老儿子那脑袋一根筋呐，他要去不就坏了吗？万一他要上了战场，跟着大元帅秦琼打起来，就秦琼那两下子，他劈叉巴叉用不了三锤两锤，就得把那书童简给砸扁了。他要接下来再一顿锤呢，那秦琼的命就保不住了。这秦琼可是咱们李家的恩人呐，你说抗旨不尊吧，不行，那皇上就得定我一个抗旨之罪呀。可我真要是遵旨，让我这个愣小子到四明山去灭这些反王，那肯定要出大事啊。想来想去，得了，我呀还得跟我老娘商量商量，我这个愣小子他有的时候魂不腾的，分不出里外和大小，他知道在外边他比我官大，回到家里边啊我能管他，他出去了我就管不着他了。可我这老娘不管是家里家外，别说管他，就瞪他一眼呐、啊，把他吓得都得麻溜麻溜的。这麻溜麻溜啊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们北方话，就是痛痛快快、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听从命令和指挥呀、啊。想到这儿，他赶快带着圣旨

就到后堂来了，拜见了自己的老娘。李渊的母亲那也是独孤氏啊，这独孤氏一看，这不早不晚，儿子又来请安了。儿啊，今儿早晨你都请过了安了，又来干什么呢？有事儿吗？娘啊，有这么一件事儿，您看看，这是圣旨。独孤氏人家从小生长在贵族家庭，也识文断字，啪，把圣旨接过来一瞧，啊，调我孙子立即去四明山灭这些反贼。儿啊，你给娘看这圣旨是什么意思啊？娘啊，有个难事儿啊，我不得不跟您老人家沟通一下子。你说吧，是这么回事儿。当年咱家的救命恩人您还记得吗？这事儿我怎么能忘呢？当年你媳妇正怀孕嘛，多亏了那个穷神爷呀。娘啊，他不是穷神爷，他姓秦，叫秦琼。他漏那个疏通简有个穷字儿，他不是穷神爷，他还活着呀。啊，咱的恩人还活着，娘，而且还是大元帅呀。他当了大元帅了，他什么时候官拜大元帅的？娘啊，他不是咱大隋国的大元帅呀，那他是哪儿的大元帅呀？他是十八家反王的大元帅呀。啊，那就说明咱这恩人他是匪首。对呀，娘啊，他不仅是匪首，他还是十八家反王的总指挥呀。哎呀，孩子，那咱这个傻小子要是到四明山噼啪啪嚓一顿大锤，不就给他砸扁了吗？是啊，娘啊，这事我就想跟您商量商量，咱能不能抗旨啊？不行，儿啊，咱可不能抗旨啊，这抗旨之罪要祸灭九族啊。那咱不抗旨，咱这个傻小子要上去把咱这恩人噼啪啪嚓这顿锤，你说咱这恩人命还能保得住吗？干脆我呀，把我这个逆子，你这个可恨的孙子，弄点药药死得了。李渊呐，是故意给他娘这么听，虎毒不食子啊，他怎么能药死他儿子呢？结果老娘啊来火了，你这是出的什么事儿啊？孩子，你呀一点也不给娘争气，我这个孙子被你锁了好几年，他倒给娘争气了。你看那回在皇上面前，要是没有他挣脱了大铁锁，皇上能封他为王吗？结果回来你也不锁他了，他也知道在家里他听你的，到外边啊他官比你还大，可他听老娘我的。这些日子他天天练锤，累了我就让他歇一会儿，可是他不知道累呀，吃饭也没饥没饱，我还得控制他的饭量呢。我给他规定了一天呐不能超过30斤肉，可他有的时候吃不饱，偷偷摸摸的还缠着我，让我呀再多给他弄2斤肉。是啊，娘啊，他除了您谁的话也不听，这事儿啊交给我吧，我把这事儿啊保证能办好。娘，那我就不给他下药了。下去吧，孩子，今后别提这个下药的事了啊。娘啊，有您这句话我还下什么药呢？就这么着，李渊就出去了。老太太赶快派人把孙子叫过来，奶奶呀，今天能不能再多给我弄2斤肉啊？孩子，今天奶奶不给你肉吃，奶奶领你去认一个人。走吧，跟奶奶到后院。当年作为太原侯啊，都有自己的大宅院，宅院都有

0: 寺庙，你到那儿一瞧啊，就发现很多非常奇怪的现象。这些现象啊，都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了。你看，到处都是假和尚，还有一些秃驴。你要进山门呐，得拿钱买票。那里边的一包香啊，从几百到几千不等。到各个寺庙一看，到处都有伸手要钱的，还有的假和尚逼着你做法事。你要说我没有现金，他们还带着刷卡器，你说新鲜不新鲜吧？反正你这么说吧，他们是想尽各种的办法在敛财呀。就说那香吧，你在外边买根本用不多少钱，到里边那就几十倍的涨价呀。据说还有什么功德箱，你要往那功德箱里边要掏出50块钱。有的和尚就喊起来了：“哎，我说，对不起施主啊，我们这起价就是100元。可是，在古代呀，这寺庙可不这样。咱就说李渊人家家里边自己就有家庙，人家自己家里边的家庙啊，预备的香火都是人家自己家的。今儿个，这个李渊的老娘独孤氏呢，把自己孙子带着到了自己的家庙，也就是那祠堂。”进去之后，这李元霸呀，别看他一条道跑到黑，他知道他奶奶、他爹、他娘领着他这几个哥哥，一到特殊的日子就到自己家庙去进香。作为他来讲啊，一个是小，再一个呢，他也没拿这事当回事儿。今儿个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呐，奶奶就把他领到自己的家庙来了。哎，我说奶奶呀。咱家里这个寺院怎么不像五台山的寺院管咱们要香火钱呢？当时把他奶奶说乐了，孩子，这是咱自己家的家庙啊！来来来，奶奶先点上几炷香，奶奶跪下了，他也得跪着呀。这时候啊，奶奶告诉你看看上边那个人，奶奶那不是你跟我说那个穷神爷吗？你看看这个人呐，长得什么模样？啊，这个人黄脸膛，长得还挺精神，大高个儿，短胡子，记住了吧？记住了。奶奶告诉你啊，这个人呐，他可不是个大泥胎呀，这个人还活在世上啊。奶奶啊，你说的意思说他还活着？对呀，那活着，怎么用泥做个大泥胎？摆在咱家这家庙里了呢，孩子，你不知道啊，他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呐！哦，咱一家人的命是他救的。对呀，如果没有他，奶奶的命也没了。奶奶的命没了，你还能吃到肉吗？那我真就吃不到肉了。奶奶，看来我能吃上肉，还得感谢他呀。对呀，孩子。你不能忘了这恩公啊！奶奶命没了，你爹你妈也被害了，你说还能有你吗？这么一说，我这命也是他给的。是啊，不光你的命是他给的，你哥哥姐姐的命也是他救下的。哎呀，那可真是咱家的大恩人呐！你记住这个人长得什么模样了吗？记住了，记住了，记住可是记住啊！这次皇上的圣旨到了，让你去四明山灭掉这些反贼呀！你能不能替皇上灭掉这些反贼呢？那还有啥难的？我这俩大锤，奶奶，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我到了四明山，我一个个的都把这些反贼打趴下。把他们的肠子瓤都打出来，奶奶一听，当时差点没笑出声。孙子，你打可是打呀，碰到这个人你打不打？那我能打吗？那咱家的命都他给的，我怎么能打他呢？再说，他也不是四明山的反贼呀，孩子，你不知道啊，他就是这些反贼的首领啊。啊，奶奶，那我不去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

0: 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风格，都有一个故事等待

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说的秘密是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林迈可编曲的一首作品，它是为周杰伦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不能说的秘密》的主题曲发表的。电影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学生时代穿越时空的爱情故事，歌曲以英式摇滚风格谱出带点悬疑色彩的浪漫爱情故事，用不同以往坚毅笃定的钢琴弹奏方式，从头不间断地延续着孤独沧桑的气息，简单却直入人心。歌曲最后的结尾用钟声来表达对校园的怀念。

周杰伦把歌词唱明白了，确实叫人心碎的一首歌。有些人注定就是命运来安排跟我们遇见的，只是命运把他忘了留在我们身边，叫人相恋又叫人相敌。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不是因为歌唱的有多好听，而是因为歌曲中的歌词写得像自己。音乐这东西，开心时入耳，伤心时入心，快乐时候你听到的是音乐，难过时候你看到的是歌词。喜欢一首歌，常常是因为某句歌词，但真正动人的其实不是那句歌词，而是在你生命中类似这首歌曲的故事。

日不落是亚洲天后女歌手蔡依林演唱的一首歌曲，整首歌曲的曲风欢快，歌曲代表一个女生对于某人的想念，像恋爱不会落下的太阳，散发出灿烂炽热的光芒，一个永恒而真挚的爱。

这是蔡依林的一种描述爱情的歌，表达了希望爱人勇敢和忠诚，对他的爱如同日不落。但是其实这首歌曲翻唱自 BOD， 并由崔协凯重新填词，收录于蔡依林2007年9月21日发行的专辑《特务G》中。

该歌曲发行后也是获得第六届 TikTok 流行音乐奖年度听众最爱听歌曲奖、第十五届北京流行音乐典礼年度金曲和第八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二十大金曲奖等。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吧。

格桑花是象征着爱与吉祥的，是最圣洁的花朵。格桑花耐得住雪域的风寒，爱极了高原的阳光。它美丽而不娇艳，柔弱中透露着挺拔，鼓励人们勇敢追求幸福。歌曲《我是你的格桑花》是一个女孩用生命换来的爱情绝唱，她愿意用生命为代价，只为换来那句来不及说出口的我爱你。这首歌曲是王琦给辛宝儿创作的，也是她自己第一次唱这首歌。

起用真挚的感情和灵魂唱的歌曲《我是你的格桑花》，不论是歌词还是曲调还是演唱技巧，都是入心入耳入眼的。歌声的凄美把深情的故事娓娓诉说，原来美丽的爱情可以用这种哽咽的词语来体现，并唤来我们去寻找。让我重新爬一次雪山，再细细看看美丽的格桑花。来，让我们一起与歌者感受真正的爱情。

或是你的格桑花歌曲背后的故事，这是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一位女教师爱上了一位支教男老师，却因为自己身患绝症，不曾表明自己的心意。但是爱情是伟大的，在女教师经过内心挣扎过后，她鼓起勇气，想要面对自己的内心，决定去找支教老师袒露自己的心意。但现实终究是残酷的，女教师由于身体原因并没有走出雪山，即便如此，女教师也没有为此后悔过，而是内心深处更多的充满了对爱人的思念和祝福。虽然结局很凄然，但是她依然相信爱情的美丽。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你爱我像谁，歌词含义其实很简单，你爱一个人到刻骨铭心，你甘愿为他做任何一切，只为他，即便你知道他不爱你，而你也猜不穿他的心思，你会为他扮演虚构无尽的角色来折磨自己，到最后你还是你，你或许也是虚构的你，表面上说是你爱我像谁，其实表达的是谁像我爱你。

你爱我向谁表达了对感情的不确定性和自己难过和伤心的感觉。我对你的爱是全身心付出的，不夹杂任何其他的地区。但是你呢？你爱我像谁呢？你喜欢上的我又是哪个点呢？但事实上哪个我像一样爱你呢？表达了对感情的无奈和伤心。在这个世界，真心拿出自己的爱往往总是太过自卑，但其实爱来爱去我们却忘记了，爱对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公平的。当这一种公平被打破了，爱也就不成立了。相守一生的爱是要有底线，你可不可以找一个有点喜欢你比较喜欢你的人，那样你会很痛苦，跟你在一起就要天下第一喜欢你，容不下第三个人的喜欢你，就要清清白白堂堂正正可以见得光的喜欢你才行。

人生都有起起落落，如若真的一生平淡，其实也可以是最大的幸福。想想你遇见他时的模样，自然也就知道了现在的自己。如果你还要问我，你爱我像谁？我爱你时，你就是你呀。

满天星辰不及你是一首清新而小众的情歌，就如歌名般的浪漫一样，歌词写的也很浪漫，整首歌曲给人一种人在梦话身临童话似的错觉。唱出了爱情最该有的模样，即使爱情不会像童话里那般神奇，有着处处惊喜，但就如歌词里所唱的那样，小小的幸福也一路随行。歌词开头就给人心生向往的意境，就犹如童话里的场景一样奇幻而烂漫。爱情里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誓言，一旦说出口就必须有所行动，这也是对彼此约定的回应。不管约定的内容是什么，是对二人未来的设想也罢，还是对某件事情的决定也好，二人面对面才会更有仪式感。

既然认定了对方，就要风雨同舟，余生的光阴再苦再难也要一起走下去。从青丝到华发，一时的光景的旅行，只愿与你共同度过。这首歌曲作为情歌，不仅仅只是形式上的浪漫，还可以作为告白歌曲或者是爱情的见证。

你说王铮的歌词含义是为人母的年轻妈妈，看着熟睡的孩子，浮想联翩的一段心理描写，幻想着以后孩子的生活，想着孩子长大慢慢远离自己的心情，想着孩子谈恋爱了会怎样，想保护爱护他的心情，不让孩子受任何的风雨，他的生活只看得到彩虹的心情。

0: 整首歌曲听起来很是温馨动人，而且朗朗上口，歌词细腻，写尽了年轻母亲对孩子所有的甜蜜的负担，那种心情听来有丝丝心酸的味道，表达了一个母亲伟大的爱。
1: 在这一刻我看着你，
0: 对你说，歌曲创作是因为王铮当时看到了一位好友即将成为人母，那份欣喜与感动，而对母亲所产生的理解和感悟。初为人母，看到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幻想着孩子以后的生活，希望他不要经受任何风雨，生活中只看得到彩虹。柔美的近乎于平静的旋律，真像是一位母亲对梦醒中的女儿的呢喃之语，仿佛也感受得到一位初为人母的惊喜、不知所措和付出一切的情感。

0: 打开音响，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玩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9: 上文书说到，岳云拿定主意，
5: 要用落马分鬃锤制胜金蝉子。想到这儿，故意的假装败阵，堪堪不敌，猛然虚晃一锤，拉个败势。哎，金蝉子，毛家不是对手，败阵去了，跑了。真败吗？不是，真败怎么办？当口一吃劲，马跑一条线，奔门起跑，有人打接应。假跑呢，身子悬起来，两只脚啪一点马肚子，战马。这叫我假跑，明白了，假跑呗。蹄子紧凿的嘛，不出步数，干嘛呢？等着后边追呢。金蝉子这么一看呢，好，云要跑，哈哈，哪儿跑啊？非给我兄弟报我仇不可，拿命来！追过去，月云一看他追上了，好，左手的锤柄本插进铁锅梁判官头的窟窿眼内，把锤插进三分之一还多一些，一反手绷抓住锤柄，全身的重力可都在这左手上，右手锤担在铁骨梁判官头上，身体往下一哈，很快金蝉子就追上，追到马头相连马尾之际，金蝉子一探身，正好能砸到月云的后背上，关键在这一锤，就是他往下一砸，月云想用落马分鬃决定锤了，你要是躲早了，往下边一翻身，必须要瞪里苍身，躲早了敌将就明白了，我中计了，雪马往旁边一闪，这一招用上了，躲晚了啪扑砸死了，你还怎么胜人家？这阵儿就看谁脑子快，功夫强了。岳云呢，耳朵就听呜，金风所响奔后脑海，往前挺身奔后背，这个锤在什么时候躲？在似挨上没挨上，说没挨上碰着假叶子，擦楞一声，这个尺寸太难了。岳云猛然在马身大翻身，哎，忽悠闪到马肚子底下，身子全仗着手抓在锤柄上，人可就到马肚子底下了。金蝉子往下这么一砸，好，误会了，因为他都打懵了，连战四将和岳云又打了半天了，说出一句话打了五十回合，实际拿终点说站了两三个小时。哎呀，他糊涂了，我这锤打上没打上？说我没打上，他怎么掉去了？说我打上，哎，这一愣神之地，好，就在这么功夫，岳云可要用分鬃绝命锤了。右手锤从哪儿打？从马肚子底下，马的后腿当劲儿往外一扔，扔出去，奔金蝉子的前心打来。正是金蝉子一愣神啊，说书说的慢，打的是太快，那是打色认真的功夫啊！一愣神，啪的一声啊，护心镜一碎呀，人字骨被砸折了。金蝉子五腑六脏翻了个，心脏从左边都挪到右边去了。哗，大口枪血，扑通扑通，锤落地，人张落马下。再看两军阵前，这边喊好，那边哎呀一声，扑通扑通掉下马好几个，金兀术一下子昏过去了。那还能打仗？哈没事一看，我的妈呀，完了，全完了。岳飞一看，把令旗的空中一举，三宗二郎给我杀杀，咚咚咚咚咚，万马齐奔冲向金营。岳云学战马来到了自己锤这儿，一个夜叉探海，伸手把锤捡起来挂好了，苍啷抽出肋下宝剑，很快来到金蝉子近前，人头隔起来，盔头打掉，搂海带打开，法器缠在手上，捡起来之后挂在了自己的马轿子旁边。怎么取下人头号令三军呢？学马奔本部军的就跑，二叔哎，我赢了，爹呀我胜了，真高兴啊。是啊，岳飞在牛头山竟打败仗了，今天可算赢了。这场凶杀恶战咱们简短接说，金兵损失数千人呢、好不容易大王张邯、二王老汉、三官党汉、武安泽立和几家元帅啪啪一阵丢人箭射退宋军，两下收兵。再看宋军唱着德胜歌，敲着德胜鼓，咚咚啪咚咚啪，高高兴兴回到牛头山。岳飞往中军保障一坐，这阵儿新人头也不一样了，呵，脸上带着笑纹，啪打开功劳簿，一一记功。狄雷、何元庆、傅天亮、岳云 啪啪都写完了，众将两厢站立，皇上得了信儿，乐得了不得，派李刚特来给大家道喜，山上犒赏匈奴，然后静下来复光来见岳元帅。哎呀，打了这么大胜仗，是我平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好，岳爷说，哎，别太高兴了，事情不算完，虽然姬不珠死了两个儿子，金蝉子、严蝉子，北国两条好汉没了，断去他的膀臂，但是真气没伤，元气未损。我们要想保护万岁下牛头山，必须里应外合。傅将军，但不知道前者我就牛皋搬兵，让十家元帅各带5万人马到牛头山外集合，可曾到达？岳爷，我正为此事而来呀。我呀是受众家元帅委托跟您回顺昌元帅刘琦、西川节度使吴介、吴林、藕汤关总兵金杰、湖口总兵谢坤、右军元帅张俊等人带兵赶到，现在把牛头山外的金营围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我来就是和您定日子了，哪天我们里应外合，大破金兵，迎请圣上转回京都。好，岳飞一摆手，禀退左右，然后请来了李刚、牛皋商量什么时候好。今天是8月16，最后定在9月初一三更天，里应外合，大破金兵。你呀，告诉张俊、刘琦等人，他们由外往里杀，我们由里往外杀。只要杀退金兵之后，不用交令，各回房地免的麻烦。也请张元帅、刘元帅把圣上送回京都。一会儿呢，我叫宗方宗将军和你一块走，叫他去打长江王杜充，得下金城，万岁回去好有地方安身。另外你还记住了，留一条活路，你需要如此这么办，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只要擒住姬无珠，就能换回二圣还朝。好，真乃妙计，照计行事。就这么的，用罢了晚饭，住了一夜。次日清晨，由岳云、傅天亮护送东方、傅光闯敌营回金门关。他们冲出去之后呢，东方领人呢带着刘琦的人马去取金陵，这边傅光告诉其他各路人马，等到9月初一好杀上牛头山。岳飞这边呢，安排一切，告诉众将，你们都归置好了，一些军需器械辎重都装好，不过下山之后啊，这个营房不要拆，冲破金营再拆，万一冲不出去还得回来住，皇上最好你在山上等着，皇上不干，不行，我非和你们一块走不可。那么还有商的灵柩呢，高宠的灵交给汝南王郑怀、东正王张奎，由他们两个人送回家乡，王毅的灵柩由王信送回家乡，一切安排停当，单等9月初一破金乌珠兵马。回头再说金乌珠，他儿子金蝉子一死，他像丢了魂似的，3天没起来床，哭得跟泪人一样，不吃不喝，一切由哈密赤张罗，找木匠磕了个木头人头，给金蝉子尸体安好了，找来棺椁，派小卒运回北国。金乌珠有点害怕了，这次兵进中原，伤了俩儿子，损兵折将，回去怎么和老郎主说呀？到了第4天，金乌珠挣扎着坐了起来。军师啊，这仗怎么打？军都来报说，顺昌元帅刘琦、右军都督张俊等人已经把我们打了包围，下一步怎么办？军师哈密赤也黔驴技穷，半天晃晃脑袋，哎，四郎主啊，这仗没法打了，我们派人搬兵求救，北国不给我们派兵派将，我们想撤也不容易，兵困牛头山不易，撤军更难，别忘了这一年的光景，我们得了多少珠宝玉器古玩呢，我们得带走啊，打仗为什么为发财呀，如果一撤退，慌慌张张把东西都撂下，合算我们杀人空做两手血，还说了半天怎么办呢？不要紧，您在这守着，我现在就走，我到金陵去，金陵城内还有10万金兵强将，还有杀家五虎，我到那儿叫他们赶快发兵到这儿打接应，如果能打则打，不能打 帮我们抵挡一阵，我们撤出宁乌头山，赶快回去，秣马厉兵，单等兵强马壮，再进中原。不过我们回来之前，你可千千万万别动，但是得做好撤军准备。知道了，军师啊，你可快回来。多少日子？多则十天，少则七日。你可快点，快快快！就算吧，哈密赤走了，金兀术做好撤退准备，闭门不敢出战。七天过去，哈密赤没回来；十天也过去了，哈密赤还没到。金兀术可真的害怕了，怎么办呢？咱们再说山上，转眼到了九月初一，也就是前后夹击金军的日子。这天，事先做好了准备，十万大军要下牛头山。从鲜花桥这一座桥过，那得过什么年头啊？搭了十几道浮桥啊！白晨准备好，军卒将官士气高昂，早早打好包裹，收拾紧身利落，下了牛头山就可以回家居家团聚。完婚的、祭祖的，皇上高兴啊！收拾利索，二更天造饭，三更天元帅升座大帐，齐军过卯，发放军情一毕，走兽湖内抽出头支金皮大令，鱼化龙听令，末将。于将军，本帅命你带着锦袍将岳珍、双斧将孟邦杰、铁面天王董先、呼天宝王天庆带五千人做头路人马杀下高山。得令啊！于化龙将令箭接在手里，转身出去了，点兵去了。第二指令叫先锋官牛皋领着金锤小太保岳云、银锤将何元庆、铁锤将狄雷、铜锤将傅天亮领五千人。做二路接应，杀下牛头山。第三指令叫汤怀和王贵、张显、赵毅、周青、姬青等人领五千人，随后下山。后边有四家王爷护驾，谁呀？汝南王郑怀、东郑王张。

魁，西郑王罗邦，八百里径山王呼延觉，不光保护皇上啊，还有那上山的几位老臣呢、啊，像王渊、李纲等人都得人照顾啊。其余的将官跟岳元帅一块杀下牛头山，众将一队一队全都走了，等信炮一响，好一块出征。随后呢，岳飞找来玉虚宫长老和药王庙的安道全。岳飞再三相谢，这一年多给你们添麻烦了，把庙里也造型够呛。这么办，等万岁还朝之后，我来国币躺银，给你们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安道全说，这一年多我算知道了岳爷真是好样的，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如能跟随岳元帅那可是福气。我有一子叫安景顺，这么办，将我写封书信叫他投到军中，他的医道和我差不多少。岳飞说，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谢过了。三更一到，火公司点起了信炮，叨叨叨炮声一响，各路人马杀下牛头山呢、啊。头一路是余化龙带着五千人先过了河，直奔江城。金兀术得信了，梦中惊醒啊，吓得赶紧顶盔挂甲，收拾锦衫利落，炮声响亮，再看牛头山周围连营的番兵番将全起来了，怎么办，应战。余化龙五员见上去，金兀术派了大王章邯、二王喇韩、三王达韩、五王则立四将迎了上去。第二队拔着锤上去，牛皋过去，派出他五家元帅詹木虎、焦木虎、铁木真等人又攻了过去。后队再上，大小都督平章，双方混战，是杀得天昏地暗，鬼神皆惊啊！岳飞亲统大队，在这坐镇，现在还不敢说战局如何呀、啊。如果杀不过去，还得回山上蹲着去，杀过去更好了。就在这阵儿，十路总兵由外往里上，顺昌总兵刘琦、右军都督张俊、藕汤关总兵金杰、湖口总兵谢坤等人领兵往里这一攻，金兀术吃不住劲了，翻兵翻将叫苦连天，只差爹娘少生两条腿行跑，往哪儿跑，是杀的尸骨如山，血水成河呀。金兀术不由得仰天长叹、啊、想不到这次我败得这么惨，这可怎么办，军兵撤。司郎主往哪边跑？是啊，东西南北往哪儿跑啊？此时已经日出三竿，派人一打探，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全有大宋兵丁，各路秦王全到了，远探近探流星探，最后有人报启禀司郎主，北边没有军卒把守，我们可以过去。好，往北上。就这么大小车辆翻兵翻将呼噜呼噜呼噜一直往北跑，这条道路是岳飞给留的，因为要是把道路都封死了不留活路，金兀术困兽犹斗，玩了命了，宋军要伤亡惨重。那么前边有没有堵截的？有，事先岳飞和总兵傅光都说好了。岳飞一看金军撤兵了，心中大喜，急忙传令告诉众家将官保护皇上离开牛头山，马踏敌营离开险地。这边有人保皇上，岳飞人马追赶金兀术，追出五里、十里、十五里，金兀术正往前跑，突然前边大炮声一响，唰啦，宋兵拦住去路，金兀术别走啦！啊，吁，哎呀呀，这可如何是好？四十万人往下撤呀，不用说叫宋兵杀呀，就是你抢我夺，人财马亚，死伤无其数啊，那可真是血水成河，尸骨如山呐、啊！哎呀，诸位将军快来保驾。再看平章都督爹子妈嫁人，个人顾个人，身旁啊都有点财产，生怕自己过来把这东西丢了。要不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大王山喊二王了，喊三王达喊五王则立，呼啦就过来了。元帅稍安勿躁，还有我们呢。就在这阵，远处来了一骑战马，马身着小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胯下伏龙须，掌中一杆亮银枪。金兀术拿命来，金兀术大吃一惊，闪目一看，哟，好威武的小将啊！银盔银甲素罗袍，面白如玉，五官端正，眼角眉梢带有杀气。什么人？问俺，我父亲。数个字说，韩世忠，我的母亲梁。

0: 你家二少爷韩彦直。哦，金乌珠点点头，他知道韩世忠、梁红玉。大宋朝有四家元帅，这四家元帅很厉害，除了岳飞、张俊、刘琦，就是韩世忠。韩世忠啊，当初是两郎关总兵，他的夫人梁红玉虽然说是妓女出身，这个女子文武全才，很有智谋，那是个贤内助。不过金乌珠投进中原，雷震三山口，炮炸两郎关，韩世忠夫妻把关城丢了，二人弃关逃走，躲到一座高山上，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又寄聚一万多人，在山下打的小股金军。康王赵构继位之后，又把韩世忠夫妻招回来了，现在在哪儿呢？在镇江，镇江总兵操演水师人马。韩彦直来干什么来了？韩世忠两口子合计，皇上被困牛头山，那岳飞既缺兵将又缺粮饷，叫儿子闯营报号请示岳飞，需不需要我们夫妻解围救驾。就这么韩彦直就来了。偏巧刘琦、张俊带人马往里攻，今天是大破金军的日子。韩彦直一看，嘿，赶巧了，立功日子到了，跟刘琦一说，刘琦说走吧，咱们一块往里闯吧。就这么韩彦直拦住乌珠道路。金乌珠一听，啊，韩世忠的儿子，嘿嘿，这是个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娃娃也来欺我，真是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锤呀，众将官哪个亲他。再看没人搭茬，大王丹还想，这阵我可得上阵了，催战马来到当场，扣住马镫，手擎列子双锤，小娃娃，我陪你走上几个。你是谁？我乃詹韩氏也啊，金乌珠的哥哥。好啊，小爷陪你走上300个。小伙子还没等伸手呢，再看大王张翰夺路逃命心切，故此先伸手了，左手锤唰啦泰山压顶奔韩彦直的顶梁打来，右手锤来个拦腰锁玉带，哗啦也过去了。韩彦直一看双锤到了，不敢怠慢，手中大枪用枪挡，掏磕开上边锤，一压下边锤，猛然近身，刺楞博舌吐信，直奔詹憨的梗嗓咽喉。枪来得太快了，不但詹憨吓一跳，连金乌珠也是一愣神了。哎呀，韩彦直这枪可不错呀，看来不次于他爹。哎呀，看来今天我想逃走是比登天还难，想找军卒擂鼓助威都叫我起操了。到信炮一响，干什么叫翻兵翻将往这块寄聚，你想好几十万人往下逃跑，想把人集中起来排成队列都很难呢。这阵俩人已经打了五个回合，詹憨的本事不错呀，多次进犯中原遇险可都得活命，今天可活不了了，也是他寿路已到。二马错蹬之际，韩彦直猛然马上一回身，来个犀牛望月，嗨，唰，大枪奔詹憨的软肋扎来。詹憨再多躲不了了，为什么？几次进犯中原，詹憨年事已高，手脚慢了，脑子反应也不行了，躲闪不及，一拧身正好从软肋扎进去，多没有，这么深呢、啊、疼得他啊的一声双锤落地呀、啊。再看小伙子阴阳把一和韩彦直一使劲，日把张翰唰啪还挑到宋军的队伍当中，战马落荒。金乌珠一看，哎呀一声啊，脑袋嗡的一下，眼前金星银星乱冒，差点摔倒，多亏他的两个哥哥赶紧扶住他。元帅，元帅保重，意思说我大哥死了你别再有好歹，我怎么办呢？宋兵一看也好，詹憨死了，嘿呦，有人过来干嘛，嘎巴挑开陆海带把盔打掉了，伸手把垫子抓住，拿过刀来把脑袋隔起来了，手这么一颤，哎，韩公子给你人头。韩彦直挺乐，学马过去了，一伸手把人头拿过来挂在自己的马的交环这儿， 要人头干嘛呀？古代去报功要凭敌人首级，你说我把詹寒扎死了没首级不算，这是凭证。金乌珠等人再也没法打了，仗着人多呀，像黄河决口子一样往前涌，双方打得交无首战了，就像砍瓜切菜这一般。这一下堵截呀，金军还有多少人了呢？剩14-15万人了，剩下哪去？有的四散逃奔，被周围各家总兵的军卒给消灭了，有的逃跑藏起来。金乌珠领着15-16万人继续往前逃跑，往哪儿去？金乌珠现在都糊涂了，心想：军师啊，你在哪儿呢？你怎么还不来呀？我呀得奔金陵去，金陵有我10万兵将，到那儿藏锋养锐，掉头再战岳飞。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上文书说道，吉屋主领着十五六万人继续往前逃跑，往哪儿去？吉屋主现在都糊涂了，心想金陵有我十万兵将，到那儿藏锋养锐，掉头再战岳飞。他想得好，办不到。就这么走来走去，正往前去，忽然前边的军兵哇折回来了，有人报。骑兵郎主得知大事不好，前边长江挡住去路。诸位将官闪在一旁，待本王观看。金兀术提战马，领着两个哥哥一个兄弟，很快来到江边闪目，往前边一看呀，长江水滚滚东流，是波浪滔天呐、天绝我也！前边长江拦路，后边有宋国军兵，江面上一条船也没有，想要到江北岸，除非是长翅膀飞过去。哎呀呀，这可如何是好？番兵番将以及各家都督兵章一看傻眼了，完喽，回不去喽。金兀术一想，将是兵之胆，兵是将之威，我身为主将不能被吓住，不是现在还没逼得我抹脖子吗？不要紧，跑。往哪儿跑？顺着江岸往下梢跑。金兀术的意思，找到渡口有船只过了江，最好能到金陵去，因为现在我有十万兵在那呢。就这么整整的跑了两天多路程，后边谁追呢？余化龙投入人马，岳元帅呢都后阵， 他把万岁交给当郡刘琦，由这二人带兵保护奔金陵。因为事先岳元帅安排了叫宗邦去打金陵，能否成功不行，有张俊刘琦也能把金陵城取下来。岳飞一心的抓住金兀术好换回二圣。书要剪断，到了第三天上了，金兀术都得跑不动了，一边跑着队伍啊往下掉队的太多了。突然在长江的上哨来了五六百只大小战船呢，旗帆招展，号舞带飘扬。金兀术一看开始吓一跳，啊，是哪儿的？他擦擦眼睛仔细一瞧啊，哎呀，乐的他呀，谢天谢地呀，苍天有眼，该找我金兀术露脸。一看是金国旗号，蜈蚣旗，白酒帆，狼牙旗，正中间大道旗上斗大的金字。谁来了？军师哈密赤。哈密赤才回来，原来哈密赤到金陵之后就发现宗邦带兵攻打金陵，金陵王杜吉、长江王杜充死守城池，怎奈周围的秦王陆续赶到，城池守不住了。哈密赤领人在这帮守了三四天也没守住，没办法弃官逃走。金陵王杜吉被杀死，剩他爹长江王杜充了，保着哈密赤逃到渡口。金国守在长江渡口的人是谁呀？是金兀术的女婿龙虎大王，叫夏金武。这块有50,000人，有大小战船不到1000只。哈密赤到这一说，说可了不得了，金陵失守，牛头山危险，赶快咱们两路进兵，一部分人从汉路启程奔牛头山，一部分坐船去打接应。就这么，龙虎大王和军师哈密赤带500只战船给金兀术打接应，想不到走在中途正遇见金兀术的残兵败将，大船哗靠到岸边，下锚搭跳，金兀术领着大小都督平章呼啦挤到船上，10多万人想要上船不容易，那么说吧，扔到1/3那就不管了，能上船者那算万幸，还有金兀术的财产。来到船上，皮毛撤掉，大船顺江而下，金兀术被让到蒙冲大战船。哈密赤说，郎中啊，你怎么离开牛头山了呢？嗨，别提了，是这么这回事情，我不想走不行啊，人家前后夹击，输得太惨了。军师啊，我们这上哪去啊？我想到金陵，完了，金陵丢了，看见没有？长江王这不脑袋搭下来了，那不是咱的房地了，上哪儿？奔扬州，扬州归我们管，到那歇兵养马，藏锋养锐，一再东山再起。对，奔扬州。金兀术带人正往前进，突然江面上说无数只战船横在江面，什么飞龙舟、飞凤舟、飞虎舟、飞豹舟、飞蟹舟，小游船、蚂蚁战船、猛冲战船，是把江面查死了。停停停停停！金兀术的大小船只就地下锚，都停下了，哪的旗号啊？抬头一看，哎呀，金兀术吓得魂飞天外。正当中蒙冲大战船水师营上高挑火红缎子大旗，黄火焰白月光，中间斗大的韩字，谁呀？韩世忠。韩世忠怎么知道金兀术到这儿来？为什么能够拦江横住去路？书中暗表，韩彦之奉命闯连营去见岳元帅，在营中杀了大王詹憨，带着人头见到了岳飞。岳飞表扬他一番，小伙子刚到战场立这么大功还了得了，等我奏明圣上再行封赏。但不知二公子到底有什么事情？韩彦直就说了，我是奉父母之命啊，向您请示是不是带兵帮着解围。岳飞说不用了，这不都解完了吗？不过据我来看，金兀术必然败走，要过长江，你父母

军兵扎在什么地方？水师营扎在狼福山。好，你父母派水师战船拦江堵截，我带兵在岸边看守，使金乌珠不能北逃。如果能活擒金乌珠，就能换回二弟胡京。孙立，韩彦直走了，赶紧来到镇江帅堂之上，见他父亲监礼一毕，就把岳元帅说的话从头至尾说了一遍。韩世忠此时已经得到消息，知道金乌珠坐船奔镇江而来，心里佩服岳飞用兵如神。不过据水鬼打探，金乌珠虽然打了败仗，也有10万人，我这水师营2万人，这2万人去了修船的、养马的、烧火的、做饭的，真正能打仗者不到1万。据水鬼来报，金乌珠有10万人，10万对1万，兵力相差太悬殊了，这个仗怎么打？如果金乌珠从我这儿逃走，放虎归山必有后患，我就成了千古罪人。怎么办？请夫人把梁红玉请来，把情况一说。梁红玉微微乐，哎呀，老爷不用担心，据维西看来，金乌珠虽然有10万兵马，他们是惊弓之鸟，漏网之鱼，没有战斗力，而且多半是北方人，不识水性，不善于水战。可我这1万人是训练有素的水军，和他们交战必然得胜，只是兵力太少嘛，应该集中兵力攻其敌人一点。哦，夫人，这江面浩瀚，如何瞭望啊？怎么能才知道金乌珠从哪个地方往外冲呢？老爷，为妻愿助你一臂之力，夫人有何妙策？你可在中军的桅杆上竖一个雕斗，雕斗上准备一面大鼓，为妻要擂鼓助威，并且准备一个白色信号旗，大旗扯向东边，你带兵往东杀；大旗指向西边，你带兵往西杀。鼓响则进攻，鼓停则防卫，保准将军万无一失，将金乌珠的兵马逼进黄天荡的死水巷，我们就能活擒金乌珠。哎呀呀，夫人真乃巾帼英雄，用兵胜似孙吴，将军过奖了。不过我们虽然是夫妻，打仗嘛也应该有个军规，我在船上指挥，可指到哪儿你得打到哪儿。你带着咱的2个儿子坐着游船围攻金乌珠，如果出了闪错，按军规罚落，谨遵夫人之命。这夫妻俩商量好了破敌之策，回头再说金乌珠。常言说得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金乌珠不白给呀。他如果是个饭桶，绝不能够左次三番打进中原，夺了大宋朝那么多疆土。金乌珠一合计，韩世忠的大船锁住江岸，我愣冲非受损失不可，怎么办？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我得夜探敌营，上哪儿探去？江边制高点是金山，今天晚上我带人登高一望，看看呢韩世忠的营盘哪块力量扎得薄弱，再从哪儿冲。他把想法告诉了军师哈密赤，并且和他姑爷说，你保着我去，随行的还有黄炳奴。当时哈密赤不同意，他说，郎主啊，现在江面被韩世忠封锁，您弃舟登岸，一旦被宋军发现，将金山打了包围，您就下不了山了。金乌珠的姑爷龙虎大王说，不要紧，我们现在决定的，难道梁红玉韩世忠是神仙就能算计到吗？我们速去速归。就这么，哈密赤、龙虎大王、金乌珠、黄炳奴4个人收拾收拾，乘坐2只小船来到金山脚下。此时正是2更半，周围一片漆黑，这几个人弃舟登岸，很快来到了
金山顶上。金兀术到金山之后，围着山呢走了一圈，向江面眺望。只见寒食中的水师营啊，大小船只密密麻麻的，灯光明亮，星罗棋布，好像繁星点点，看不太清。怎么办？山上的庙庙门关了，制高点是金山塔，我何不到塔上去看？这叫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金兀术要登金山塔，哪知道他刚到塔门口，还没等进去，突然一只响箭划破夜空，啾，接着梆梆梆梆梆梆，一阵花枪鼓响，杀呀拿呀拿金兀术啊！啊，金兀术哈密市吓得魂飞天外，怎么这有埋伏？对，夫人梁红玉用兵如神，有的地方比她丈夫还精明，有决胜千里之能。她认为金兀术不会贸然进军，今天晚上必然到金山观察水师营，因为金山是制高点，别地方不能去，故此派副将苏德领100人埋伏在金山的四周围。事先说得明白，等金兀术啊上金山塔的时候，你再响信号，这样金兀术他跑不了，苏德信号啊打早了，这可就误了大事。伏兵一起，哈密市一看不好，一拉金兀术快跑吧，四个人噔噔噔噔噔噔噔奔金山脚下。等苏德带人往山上包抄啊，那上哪儿找去？再说哈密赤、金兀术等人来到金山脚下，两条小船在这停着呢。哈密赤和龙虎大王在前船，随后噌又上去喂，金兀术在后边，两条小船唰船压水浪，水打船帮，直奔自己的水师营。这两个船没有并排走，为什么呢？如果一旦被人家抓住，那么一块包抄，所以拉开距离，一前一后。金兀术的船在后边，怎奈是逆流涉水，走得特别慢。就在这阵儿，在上哨来了一只大船，船压水浪，水打船帮，唰，特别快。船上扯着风帆，船头一员大将，谁？二公子韩彦直。韩彦直大枪戳在船板上，往对面眺望，他是奉了父母之命在这巡江呢。突然发现迎面来了一只小船，什么人？站住！船上的金兀术不敢说话，只是赶紧命令军卒哗哗快点划，他手里举着大斧子在这晃的。这阵月亮上来了，韩彦之一看，哟，船上是人，肩搭狐狸尾，脑后织机灵，翻将啊！来呀，船头对准小船，给我撞！是，哗哗哗，咚！就这一下子，再看对面小船，绑扣篓子了，金兀术扑通掉到水里。你还别说，金兀术有两下子，这手拿大斧子，这手自己到水里还糊了呢。干嘛？他想啊，把小船啊能够周过来，上船继续逃走。在韩彦直身旁两员副将，一个叫刘洪，一个叫刘成，这两个全是水将，一个猛子绑就下去了，几下子滑到金兀术近前，一个拽住金兀术腿往下扒的一蹬，那个一伸手掐脖子，捧，这回金兀术甭动他了，两个人一用力，嗖扑通扔到大船上。韩彦直过来用脚踩住，妈金头龙二被军卒给他绑起来，一滴溜起来了，帽子掉了。韩彦直一看，哦，赤红脸膛，头上梳着虾米须的辫子，身穿着黄袍，哈哈，是金兀术。嘿，这回可立了大功了，快回水师营。大船调转方向回水师营。天色很晚，梁红玉夫妻已经休息了，把金兀术压在一只战船内，天光放亮，五谷的时候，梁红玉、韩世忠升座大帐，韩彦直上前施礼，启禀副帅，昨天晚上是这么回事情，我巡江的时候抓住

猪，个子矮，眼睛小，神态也不对。嘿，韩世忠心的话，我真不如我夫人，两狼关之战呐、啊，我吃金乌猪那么大的亏，丢失关城，怎么能分辨不出真假呢？狄秋，你到底是何人？哼，梁夫人，算你有眼力，我家四郎主洪福齐天能落在你们手吗？在下大平章黄炳奴，我家军师略视如神，怕中你们的诡计，故此我改扮成我家狼主的模样。现在既然落在你们手，要杀开刀吃肉张口，任你发落。韩世忠一听可气坏了，哎呀，把他绑到船头，枭首示众，推出去，咔嚓一刀，脑袋给砍下来了，然后把虾米须辫子拢了一拢，用个钩一吊，挂在了桅杆之上，枭首示众，号令三军。副将苏德上前交令，末将请罪，是这么回事情，没抓住金乌猪，哎，这是天意。本帅不怪，苏德下去了。夫人啊，你看今天的仗怎么打？老爷，按昨天我说的办，照计行事。好，夫人多多保重，将军小心了。夫妻俩分兵把口，准备和金军决一死战。再说梁红玉早已摘下簪环首饰，青丝高挽，头上用火红缎子卷趴罩头，双打蝴蝶扣，身穿卵靠，内衬鱼皮铠，腰扎金带，外披大红缎子斗篷，水红绸子挂铃，下边是香牛皮的小蛮靴，收拾紧身利落。四个女兵陪着梁红玉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水师营龙头洲的大战船上，这块有桅杆呢，桅杆20丈的地方那是吊斗，现在改为鼓楼，已经放下软梯。梁红玉手扒软梯，蹭蹭蹭蹭来到了鼓楼上。到鼓楼这一瞧，中间一面大鼓，旁边放着鼓槌，在这旁有两个女兵，白色信号大旗呼啦啦在空中迎风招展。梁红玉往鼓前一站，向江面眺望。是啊，居高临下，一览无余，江面上能看出好几十里地。金乌猪的水师营看得清清楚楚，好像在手中看地图那么清楚。眼看着她的丈夫韩世忠两个儿子带着8864队船分别从左右突击，等候梁红玉的信号。昨天我讲过了，梁红玉告诉丈夫，为了鼓舞士气，我今天亲自擂鼓助威，大旗指向哪里，你们杀向哪里，鼓响则进，鼓停则退。梁红玉守在水师营上，水师营前边的大战船呢，有火炮用红布蒙着，撒好了炮药，火公司点燃了火绳，单等金乌猪的战船冲过来，梁红玉一声令下，炮击金船。咱们回头再说金乌猪，昨天晚上异常虚惊，他们回到水师营之后，等黄炳奴左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天光放亮，有小卒来报黄炳奴的人头挑在宋军的水师营外。哎，金乌猪挺难过呀，为了我死了这么多人，搭上黄炳奴的性命。龙虎大王说，狼主啊，搭上人不算什么，值得。咱们昨天夜探金山，狼主您看没看出韩世忠军营的破绽？这个军师啊，你说今天我们从哪儿冲合适？哎呀，狼主啊，要我看咱们应该往南冲。对，英雄所见略同。为什么呢？金乌猪应该往北打，可是北边防范太严，不如先往南攻，然后取道往北岸去。这么打还不行，咱们兵分两路，叫贺黑塔带200只战船去攻韩世忠的水师营，然后由夏金武你带我们。

0: 战船从南边杀过去，韩世忠兵力不足，首尾不得相顾，我们会顺利通过。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19: 幸福总是在远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7: 调频95.5兆赫，
14: 中波1269千赫，
1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作揖、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聆听是一种生活，
11: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8: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12: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8: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17: 故事里的歌。
0: 于修迪长得不丑，斯斯文文，干干净净，还会玩两下吉他，属于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耐看型的文艺青年。因此连于修迪自己都想不明白，在这个丑男横行霸道当道的三流院校里，为什么自己的爱情总是失败失败再失败。想了足足大半个月，于修迪总算是摸出点门道。大体上来说，男生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小说型，一类是现实型。小说型的男生属于神话人物，通常都是帅哥加有钱加有才加浪漫加正义加善良。现实型的大多都是一半有一半无的可怜虫，有貌有才的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腰缠万贯的又往往歪瓜裂枣，不堪入目。于修迪属于前半种现实型，人长得不错，算是有点才，但实在穷的是叮当响。每次和心仪女生约会，采用的都是最经济策略，逛足球场。原本有个女生对他印象不错，似有继续发展的动向，但被他领着在热火朝天的大正午逛了好几天的足球场之后，便彻底逃之夭夭了。为了改变现状，彻底结束大学剩男的尴尬局面，于修迪决定奋发图强，洗心革面。除了白天参加勤工俭学之外，晚上他还坚持做点小买卖，用以储备粮草，制造爱情讯号弹。在大学门口摆地摊的人不少，如何使自己的地摊受得欢迎呢？于修迪想了一夜，终于想了一个好方法，买货送歌。谁要买一件东西，不论价格高低，都可以免费点一首现场版的吉他弹唱。
23: 就在其中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
17: 故事里的歌，
8: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17: 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

许飞飞已经连续三个晚上来点歌了。按理说，有人如此照顾生意，余修迪是应该高兴的。但各中苦楚，只有余修迪自己明白。许飞飞每次来这儿都是买最便宜的东西，点最有难度的歌曲。连续唱了三天的《青藏高原》之后，余修迪彻底拜服了。当夜，许飞飞刚走过来还没站稳，余修迪就哭丧着脸起身了。大姐，我求你了还不行吗？小弟实在吃不消了，这几天赚你的那点钱，我赔你还不成吗？许飞飞一听这话，狡黠地笑了。哥们儿，想哪儿去了？我不过是想让你明白，这碗饭要吃下去可真不容易。但是呢，上天有好生之德，大姐是不会赶尽杀绝的。说白了，我这儿倒是有一碗好吃的饭，就看你有没有勇气端了。什么饭？余修迪有点好奇。还是唱歌，不过所得利润是现在的5倍。许飞飞说话的时候还不忘从口袋里拿出一沓钞票，甩得噼啪作响。这时候的余修迪真的穷得有点脑袋短路了，几乎想都没有想就答应了许飞飞的要求。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余修迪没有料到许飞飞所说的饭碗会是这个样子，不然他宁可穷死饿死也不丢这个人。许飞飞让他每天晚上8点准时去女生宿舍楼下唱歌，吉他得带着音响，打扮得帅气一点，歌要唱得撕心裂肺，要不然就得按罪扣钱。帅气？怎么帅气？我就两套衣服，一套军训的迷彩服，一套学校后来补发的校服，你说穿哪套吧？余修迪没有想到，端这饭碗还得事先来点前期投入，因此情绪有些激动。许飞飞果然是一个豪爽之人，二话没说，拉着余修迪直奔市区的步行街，西服、休闲服、运动服各买了2套。许飞飞说，周一到周六各换一套，周天休息，不用上班，想穿迷彩穿迷彩，想穿校服穿校服，返璞归真。人靠衣服马靠鞍，换了新衣之后的余修迪霎时英气勃发，挺拔潇洒。周六晚上8点，穿一身白色西服的余修迪彻底让女生宿舍炸开了锅，抱着一把红棉吉他，在一阵春风和尖叫声中，他深情演唱《月亮代表我的心》。不到3天，许飞飞就成了学校的风云人物，八卦的女生们纷纷上网发帖讨论，清冷的学校论坛瞬时火得不能再火。当夜他给许飞飞打了电话，强烈控诉许飞飞的种种恶行，说这次炒作已经彻底摧毁了他的个人幸福，要求解除合约。电话那头的许飞飞顷刻暴跳如雷，你现在才跟我说这些，我管你，反正合约上写的可是1年，唱不满1年你就等着收律师信吧。徐修迪骑虎难下，只好硬着头皮继续，不过歌曲风格全换了，不是摇滚就是爵士，不是铁窗泪就是孟姜女，一副冤苦难诉的可怜表情。许飞飞的留言让余修迪动了恻隐之心，你以为我很想让你唱吗？你以为我钱多的真就没处花了吗？我不过是想要一份浪漫的爱情，就算是假的是演的也无所谓，这有错吗？同病相怜，余修迪忽然觉得这4个字非常适合他跟许飞飞。第二天他破天荒地自掏腰包买了一束玫瑰，那时候是千禧年，星语星愿这部电影正火得发紫，因此他还没把主题曲唱完，楼上就有一半的女生哭得稀里哗啦了。一曲唱毕，余修迪捧着玫瑰站在楼下大喊许飞飞的名字，可惜许飞飞一直

没有出来。回去的路上，余修迪忽然觉得无比失落。不过是场表演而已，又不是真的被拒绝，为什么自己要这么难过呢？余修迪想不明白。他不知道，许菲菲之所以没有出来，是因为她比谁哭得都厉害。平日里野蛮的像一个泼妇，碰上这种情况，却矫情的像个公主。余修迪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一直失眠到凌晨。中午的时候，他实在憋不住，便给许菲菲打了一个电话。没头没尾，翻来覆去就是那一句：“许菲菲，我喜欢你。”许菲菲沉默了良久，嘿嘿地笑了。已经失败成性的徐修迪，一听到这类笑声，顿时毛骨悚然。在他印象中，那些女生在拒绝之前，总会发出一两下这样的虚伪笑声。于是，还没有等到许菲菲说话，余修迪就抢先撒了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才是在和朋友玩真心话大冒险，我输了，所以得按他们说的做。”成为焦点人物的徐修迪，几乎每天都会收到陌生女孩的邀请。如此懂得浪漫的痴情男孩，哪个女生不喜欢？徐修迪第一次去茶餐厅赴约，见的是艺术系的一名舞蹈生。女孩不但长得落落大方，说话也极其文雅。可奇怪的是，盯着她的桃花之面聊了半天，余修迪还是找不到半点感觉。当夜，他没有去女生宿舍楼下唱歌，许菲菲也一直没有给他打电话。现实的爱情往往就是如此，彼此还没有弄懂缘由，便双双陷入了解也解不开的僵局。学校开始有人疯传，高傲公主许菲菲冷面拒绝了情歌王子余修迪的追求。于是乎，一群财大气粗、天生喜欢摆阔的富家公子纷纷向风云人物许菲菲示好。余修迪苦笑：“哼，看来这次炒作还真是成功。”没过多久，许菲菲和一位富二代开始了交往。听说这个男生的爸爸是某市的房地产大亨，光银行存款就有十位数。余修迪彻底绝望了，他暗自嘲讽自己不过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凭什么有吃天鹅肉的想法呢？他剪了头发，换上皱巴巴的迷彩服，继续抱着吉他在路灯下面摆地摊儿，不论价格卖出一件唱上一首。余修迪一直没有收到许菲菲所说的律师信，他曾鼓足勇气给许菲菲打电话，可惜号码已经变更了。接着听到诸多关于许菲菲的幸福消息之后，他终于连主动去宿舍楼下唱一曲的勇气都没有了。天远地别的差距里，全是余修迪给也给不起的幸福。他只能勤工俭学，只能勉强生活。2001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学校到处都贴满了供需见面会的广告。实习、论文、简历、毕业、工作，前程和琐事像洪水猛兽一般彻底将余修迪吞没了。这个春天，余修迪过得非常充实。在勤工俭学的岗位上，他认识了一位家境相似的贫苦女孩。他们一起吃饭，一起实习，一起上课，一起玩闹。余修迪偶尔会想起许菲菲，
那些思念常常像春天的枝桠，疯长出润绿的叶片，交错缠结。一年前，就是这个时候的春天，他遇见了蛮横泼辣的许飞飞。不过余修迪心里清楚，自己和许飞飞根本不是同一世界的宠儿。再说了，优越的许飞飞怎么可能看上一无所有的穷酸小子呢？余修迪恋爱了，在这个草长莺飞的季节里，他坐在暮色四合的足球场上唱歌给他听，他安静如一块千年的玉。余修迪想，这就是他要的幸福。他甚至断定，就算此刻许飞飞再次出现，他也绝不会有半点动摇。春天还没有过完，余修迪就收到了一笔丰厚的汇款。许飞飞在汇款单上的留言栏里写道，一年之期已满，这是你应得的回报。余修迪的心里忽然掀起了狂风巨浪，他始终还是没法忘记去年春天里的自己。他扛着陈旧的破木吉他去找许飞飞，打算最后为他唱上一曲，但是最终得到的却是他提早毕业的消息。许飞飞用一个陌生的号码给余修迪发了条短信，他说，修迪，你知道吗？世间最凄婉的事情，不是苏轼写的十年生死两茫茫，而是诗经里的米不有出，显客有终。那么多人迫不及待地想要重新开始，到头来却没有几人能始终不渝地走到最后。余修迪站在空荡荡的女生宿舍楼下，朝着凉风清了清嗓，刚准备开口唱一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就见一片绿叶摇摇摆摆地落在了寂寞的春天。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6: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7: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8: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9: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8: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9: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8: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9: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8: 哎，你这孩子。
1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8: 啊？
1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2: 去洗手去。
1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4: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5: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6: 妈，
12: 哎，
16: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5: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8: 当你老
15: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7: 故事里的歌，2005年的春天，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跟随在邹晓光的身后，半甜蜜半忐忑地走进了一个破旧的居民楼。上面第4层是醉东户，是邹晓光的家，他的妈妈在等着我，等着我们的第一次见面。说实话，和邹晓光从大二开始谈恋爱，我从来没有想过和他会有一天要谈婚论嫁。不是我不爱他，也不是因为我随便，而是因为我从小就对婚姻生活充满了恐惧。在我的记忆里，对于完整家庭的概念是和爸爸妈妈的吵闹殴打紧密相连的。后来爸爸妈妈离婚了，妈妈经常带不同的男人回家，她从来不在我面前避讳。她告诉我不用担心她会嫁给他们中的一个，因为她再也不信任男人了。她的话像旁人不屑的眼光一样，深深扎在我的自尊上。后来我去北京念大学，认识邹晓光是在老乡会上。他家在北京，但是老家在江西，他的小学也在那里上的。我们大学里谈了整整3年，3年期间我的春节都是在北京过的，但是却从来没有去他家过过。因为邹晓光之前就告诉过我，他妈妈不让他在大学期间谈恋爱，所以并不知道有我这样一个女孩。说这话时，邹晓光很紧张。每逢过节，他总是陪完了妈妈，再心急火燎地赶过来陪我。我告诉他没事儿，我不介意的。他总以为我忍着不快，善解人意，故意这样说。其实这种状态让我心里很轻松，因为我觉得他妈妈对儿子的依赖和我没有什么关系。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让我在短时间里骤然改变的是妈妈的去世。那年我已经在北京工作了两年，邹小光几次要带我回家，我总是说再等等，我还没有心理准备。妈妈的去世让我的心一下子变得很空，她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一直认为自己对她的怨恨多过爱。送走她的那瞬间，我靠在邹小光的肩上嚎啕大哭。我一直信奉的坚强和淡漠都是以妈妈的存在为基石的，她的离去让我的脆弱暴露无遗。我决心给自己和邹小光一个机会，以免有一天我再没有这样一个人来支撑我的手足无措。但是看到邹小光妈妈的那一瞬间，我一下子愣了，我认识她。十几年前，她是离我们家不远的一家商店的售货员，我敢说她一定也认出了我，因为她也愣了一会儿。我几乎没变的容貌和右边脸上的痣出卖了我，但是她很快笑了笑说，你就是王佳是吧，早就让小光带你回来，这小子就是不听我的话。我拘谨地喊了声，孟阿姨，这个世界真是太小了。那时爸爸妈妈吵架，妈妈一直对我说爸爸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有一次我参加完学校的文艺演出回来，看见爸爸在商店门口和一个女人说话，我永远也忘不了透过商店明亮的灯光折射着爸爸脸上温柔的表情，是那么动人，那是他在妈妈面前从来也没有过的亲切。那一瞬间我相信了妈妈的话，我径直走到他们面前，响亮地喊了一声，爸爸。爸爸吃惊地转过头来，看见我愤恨的表情，我清晰地看见他脸上掠过一丝厌恶，那种只有在妈妈面前才流露的厌恶。他顿了一会儿说，这是孟阿姨，爸爸的北京老乡。然后冲那个女人微笑了一下，我女儿。孟阿姨长得很漂亮，声音也很好听，是叫肖亮吧，很高兴认识你。我掉头就走，过了好大一会儿我才发现爸爸并没有追上来。后来爸爸对我解释，他那天和孟阿姨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谈，并且希望我不要学妈妈对他的事情胡乱猜疑，更不要对妈妈乱说，以免引起新的战争。我冷冷地说，那你就不要做让我们猜疑的事情。很多年后我回想，爸爸其实并没有做过不得体的事情，可能是孟阿姨的完美形象像一个参照物，比较出了妈妈的粗俗，而这些让我发慌，让我害怕，担心失去爸爸，所以我才变得像妈妈一样，在爸爸眼里变得讨厌，而他的举止又让我把内心的惊恐演变成了仇恨，记在了所谓的另外的女人，尤其是孟阿姨的头上。后来当爸爸提出和妈妈离婚时，我去了孟阿姨上班的商店，谩骂她，说她不要脸勾引我爸爸，仅仅是因为我只见过爸爸和她在一起过。我的举动也不在于辱骂她，而是希望爸爸因为我的过激行为打消坚决和妈妈离婚的念头。事实上后来的成长岁月里，孟阿姨当年如白纸一样的惨白脸色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越来越清晰地映照出我的无知残忍和他的无辜。爸爸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我们，他并没有像我和妈妈想象的那样迎娶寡居的孟阿姨，而是去了广州娶妻生子，除了付给我抚养费，很少和我联系。我随了妈妈的姓，改名叫王佳。想不到我爱上的居然是孟阿姨的儿子。也许小光并不知道我对孟阿姨的伤害，但是我该怎么样来面对她，面对我的愧疚。

虽然我和孟阿姨都极力装得若无其事，但是我猜她的内心也像我一样，无时无刻不回到那难堪屈辱的回忆里去。尤其是我们俩单独在一起时，有一次邹小光说话口无遮拦，乱开玩笑，我很生气。他在一旁说，小光纯粹是无心的，凡事要看动机，他本性纯良，你不要多想了。换了别人，这是最好不过的开导话，也很有道理，但是在我听来却如坐针毡。我仿佛听到他在说，你有什么资格生他的气，你是个心机重极阴险的坏女孩。那时他的恬淡微笑在我看来也成了老谋深算的标志，我甚至怀疑他现在不动声色是不是为了等待时机，像当年我对待他一样，在关键时候给我重重一击。我拐弯抹角地问邹小光知不知道那件事，他似乎并不知晓。那年冬天他们就搬家到了北京，邹小光问我想不想知道为什么突然搬家了。他说孟阿姨商店里的经理对他一直很照顾很尊重，不知道为什么开始轻薄孟阿姨。有一天黄昏，小光放学回来，那个经理刚要走，孟阿姨哭着说要去告他。经理冷笑说，谁会相信你的话，你能勾引别人就不会勾引我。我打了个冷战，那一刻我才明白，孟阿姨的遭遇并不像我安慰自己的那样，她遭遇的耻辱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为了摆脱过去，我主动向邹小光提出了分手，他坚决不同意一个劲儿

三天以后，孟阿姨才从昏迷中醒了过来。那三天，我陪着邹小光守在医院里，望着孟阿姨因为昏迷而愈发苍老的面容。我暗暗祈祷她一定要醒来，即使她对我怀有深刻的仇恨，我也一定要做她的儿媳妇，用孝心赎我的过错。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孟阿姨苏醒过来的时候，她居然失忆了。不要说我，连邹小光她也不认识，更不用说从前的事情。我心里既难过，又有点窃喜。失忆对于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寂寞的老人来说，非常不幸。但是她却能帮助我摆脱内心里的一切障碍，从此像女儿一样对待她，和她相亲相爱，又是多么美好。我真正走进了邹小光的家庭，每天下班后帮着孟阿姨精心准备饭菜，然后陪她说话。她没有过去，我就给她讲我小时候的故事，讲我童年的痛苦和折磨。她非常认真地听，在讲到对孟阿姨的悔恨时，我哭了，她也哭了。她说，孩子，如果以前我就认识你多好，我会像亲妈妈一样，不让你受那么多的煎熬。我趴在她的腿上，第一次感觉到了真正的轻松。我想，这是上天对我的厚爱，让她用这种方式来忘却我们之间的芥蒂。尽管医生告诉我，她随时都有可能恢复过来，但是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我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会来临，也许明天，也许一辈子。深秋的一天，我和邹小光走进了结婚礼堂，孟阿姨笑得那么高兴，流出了激动的眼泪。婚后，我们像真正的母女，周末手挽手一起去超市购物，她帮我编织最美最时尚的毛衣，我为她定做漂亮的旗袍。慢慢，我彻底从过去的记忆里摆脱了出来。很偶然的一次，我把一些资料忘在了家里，回家去取，刚要走，她回来了，一边走一边接电话，声音很大。你好好想想，那么重要的密码怎么会忘呢？真是，你等等，我帮你想想，应该是981213一，对，就是他，是你孙女的生日，后来加上了一个一。过了好大一会儿，他又急又快地说，对，我没有失忆，我一点也没忘，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刚才我是情急之下才暴露了，千万不要对小光和王家说呀。我猜和他通话的是小光的大舅舅，大概不放心密码的事，他又很快出门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脸上流满了眼泪。也许在婆婆心里，在邹小光领我进家门时已经彻底原谅了我，但是他知道我为了那件事一直生活在重重心结里，所以他才借了后来的交通事故，用失忆来帮我化解。直到现在，婆婆还一直生活在失忆里。我打算找个机会让她恢复过来。我们要握牢的是不需要任何掩饰的真情。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哦，开饭了！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2: 音乐旅途的伴侣，
10: 心情道路的指引。
12: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伴着一首孙燕姿的《遇见》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这周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爱的故事》翻篇，被爱的人不用道歉。苦苦爱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感觉？一个人煎熬的日子很痛，痛到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事情都是你一个人承受。那既然这么苦，还爱吗？其实不要说结局怎么怎么样，也不要说你会难过，因为被爱的人是不会说抱歉的，也不用说抱歉。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张子豪的一首《可不可以》，发行的时间是在2018年5月17日。歌曲是一首温柔的流行情歌，节奏舒缓，歌词以一句可不可以和你在一起作为主线，讲述分手后一方念念不忘，鼓起勇气卑微的请求一次重来的机会，没有激烈的宣泄，只有藏在心底的不舍、后悔和一份小心翼翼的奢望。歌曲旋律顺口，情感直白，一经发布迅速的在短视频平台走红，是当年非常火的一首情歌。此曲的作者呢，是抓住了很多人分手之后的共同心理，分开之后才慢慢的看清自己的心意，无数次在夜里幻想，如果能够重来一次，会不会好好的去爱。这首歌就是替那些心里藏着遗憾、偷偷希望破镜重圆的人，说出那句没能说出口的，可不可以。

下面的时间听到这首歌曲《锤娜丽莎的我太笨》，发行的时间2021年。整首歌曲呢，唱出了在爱情里执着又委屈的那个人，明知道对方是忽冷忽热的，明知道很多信号都是在提醒自己该放下了，可心底还是舍不得。是不是我太笨，给不了你最渴望的安稳？一遍遍自我怀疑，一遍清醒，一边沉沦。编曲的克制，锤娜丽莎的嗓音厚重，是有共情的，把恋爱里的那种自欺欺人的固执表现得淋漓尽致。歌曲没有真正的原型，就是观察到了一种非常普通的情感状态。有的人在感情里明明已经察觉到不合适了，却迟迟不愿意抽身，不是看不破，是舍不得。我们常常把问题呢是归于自己，习惯性的自我否定，就算是伤痕累累，还在拼命的为对方找借口。这首歌就是写这种清醒的深陷其中的无力。是你太笨吗？不是。是你不够好吗？也不是。可能是你们的缘分还没到，还有就是他不配。来收听这首《我太笨》。

胡溜溜的未出现传闻。这首歌曲是一首网络的抒情单曲，曲风安静，氛围感强，歌里写从别人口中不断听到关于他的各种传闻，恋爱、生活、新的故事，唯独没有和我的后续。那些传闻一条一条传来，而我们的以后始终只是一条没有发生的传闻。歌词细腻隐忍，没有歇斯底里，只有隔着距离默默观望的心酸。没有特定的真实的故事，很多人分开之后就只剩下通过旁人的碎碎念去了解旧人的生活。你不会再参与他的日常，你们曾经幻想过以后，最后变成了一条从未出现过的传闻。创作者是抓住了这种遥远被动的惦记，把一个人的默默关注写成了这首歌。来收听未出现传闻。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2010年发行的《说了再见》。歌曲收录在专辑《跨时代》当中，也是电影《海洋天堂》的主题曲。钢琴为主奏，旋律悠长。说了再见，才发现再也见不到。一句歌词道尽了离别之后的追悔，它不单单写爱情，也可以写亲人、故人，写所有来不及好好告别的分开。歌曲温柔沉重，克制内敛，是周杰伦抒情歌里面口碑很高的一首歌。周杰伦在作曲的时候呢，想要一首温柔却伤感的慢歌，后来呢，这首歌被选为公益电影《海洋天堂》的主题曲。电影讲述的是父亲和孤独症的儿子的故事。于是歌曲的格局被放大，再见不只是恋人的分手，也是生命里各种无可奈何的离别。很多年以后，因为版权问题，平台一度下架，但是更让这首歌多了一层遗憾的色彩。来听这首《说了再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杨丞琳的《雨爱》，2009年发行的一首歌，电视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雨声作为前奏，辨识度很高。雨是思念的载体，下雨的时候，回忆就会准时的翻涌。窗外的雨滴，一滴滴的累积，屋内的湿气像存储爱情的记忆，把想念藏在雨声里，安静细腻，带着少女式的伤感。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这首歌火遍了两岸，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创作团队呢，也是为《海派甜心》量身定做的一首歌。剧中的男女主角的爱情曲折浪漫，时晴时雨，作词人选择雨作为意象。雨天容易让人情绪泛滥，容易让人想起心里放不下的那个人。杨丞琳用柔软又略带坚韧的声线，把雨天和思念绑在一起。从此以后，很多人一听见下雨，就会想起这首歌。来听《雨爱》。

高中那年的夏天，风总是很慢，心事却很重。他和他是最好的朋友，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会在一起，唯独他们两个嘴硬地守着一层捅不破的窗户纸。他习惯性地偏向他，排队永远站在他身后，买奶茶永远记得他的甜度，放学总会绕远路陪他走到路口。别人起哄打趣，他只是笑着摆手，假装只是朋友间的礼貌。他心里清楚，却也跟着装傻。明明就心动，明明就在意，明明就舍不得对方难过，可年少的自尊心太强了，谁都不肯先低头，谁都不愿先承认。下雨天，他会默默地把伞往他那边倾斜，自己半边身子淋湿。晚自习他犯困，他会悄悄地包好糖放在他的桌角。他们对视的时候会紧张闪躲，独处的时候会心跳加速。聊天记录翻遍了一遍又一遍，却从来没有一句越界的告白。明明就喜欢，偏偏假装普通朋友。后来毕业各奔东西，合影还在相册里，聊天框还停留在最后的祝福，只是再也没有频繁的碎碎念念。慢慢的，他们有了各自的生活，新的圈子，新的人。曾经习惯性的偏爱再也不属于彼此了。多年以后，某个晚风夜里，他循环到明明就，瞬间就听懂了所有歌词里的遗憾。明明就他比较温柔，也许他能给你更多，不用抉择，我会自动变朋友。原来那时候所有的温柔偏爱例外都是真的喜欢，只是两个人都太骄傲太胆怯，明明就深爱，偏偏谁都不说破，最后只能体面退场，自愿退出朋友的位置，把满腔的爱意藏进再也不提的青春里。有些遗憾从来不是不爱，是明明就很爱，却亲手假装不爱。周杰伦的《明明就》发行在2012年，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收录于专辑《十二星座》当中，一首典型的周氏情歌，曲风舒缓浪漫。明明就不习惯牵手，为何却主动把手勾？一连串的明明就写出了感情里心口不一的试探、暧昧和藏不住的心动。方文山没有直白写我爱你，而是通过糖果、海鸥、城堡、快递员这些细碎的意象，把藏不住的喜欢悄悄地写进了句子里。这首歌曲是周杰伦先做好了曲子，旋律温柔复古，方文山没有写撕心裂肺的失态，而是写暧昧阶段那种欲言又止的情绪。很多心意嘴上不肯承认，可是小动作、眼神、下意识的举动早就出卖了你。明明就喜欢，偏偏要假装不在意，这种口是心非就是明明就这整首歌曲的内核。 MV 在苏格兰取景，欧式风格给这首歌曲增添了浪漫的氛围感。来收听《明明就》。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曲是在2018年发行的《到此为止》，徐佳莹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周柏豪是原唱，徐佳莹在歌手的舞台上翻唱了这个版本呢，是更为流传。旋律是那种缓慢压抑的，歌词冷静决绝。一段拉扯很久的感情，纠缠反复，原谅失望，到最后终于狠下心，告诉自己到此为止。不再回头，不再抱有幻想，不再给彼此继续伤害对方的机会。徐佳莹细腻又有爆发力的演绎让这首歌曲出圈。这首歌曲写一段很长期内耗的关系，两个人明明就不合适，却一次次的心软，分分合合，反复的折磨。到此为止不是一瞬间的冲动，而是无数次失望堆积起来的决定。徐佳莹的改编弱化了港乐的凌厉，多了一份女性视角里面的忍痛告别、自我救赎的温柔。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到此为止》。

佳佳的命运发行时间2013年，是电视剧《兰陵王》的片尾曲。歌曲是一首古风抒情的曲风，大气悲凉。歌里写身不由己的爱恋，在时代与宿命面前，个人的爱情渺小而无力。我们拼命的相爱，却逃不开命运的安排。就算痛到崩溃，也不害怕心碎，有一种明知结局悲凉，依旧义无反顾的去爱的悲壮感。《兰陵王》是古装历史剧，背景呢是南北朝的乱世。剧中的兰陵王和杨雪武的爱情跌宕起伏，个人情感在战争、权谋、时代洪流里身不由己。作曲陈建宁围绕宿命爱情这个核心来写歌，人间情爱再坚定，有时终究抵不过命运。这首歌就是为剧中的那种悲壮、身不由己的爱情量身打造的。来听，这首《命运》。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0: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3: 幸福是什么？
14: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7: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6: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

0: 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八仙得道第六十四讲，小孩钟离权站在这儿，啪啪啪啪啪啪，把这一套话讲完之后，那一无名子眯缝着眼睛就看着钟离权，心想：这孩子说的都是实话吗？他是半信半疑。转过身来，再一看那两个道人，那个严道人跟冷山呐，冲着幽冥子不断的点头示意。这么样一来，这个幽冥子这才信以为真，紧跟着就满面堆笑啊，坐下，坐下啊！要说你小小的年纪就能够拜在东华帝君的门下，哎呀，你的福分不浅呐！啊，哎，你真有这个胆量，敢去行刺李铁拐吗？我既然说了，我当然有这个胆量，但是有一样啊，你们也知道，那个铁拐李是什么的道行？哎，一般的兵器能伤得了他吗？咱们这么说吧，如果说呀，你们肯把你们手中的宝贝借给我的话，我就敢去；如果说你们那个宝贝不肯借给我的话，说什么我也不敢去，我那不是自己找死去吗？哎，你放心吧，既然是让你去，当然啦，我们就不会让你空手去的。哎，不过咱们是这样啊，你到他们那儿，你先不要露出一点声色来，可千万千万别让他们看出破绽。你呀，先打探一下，他们什么时候准备来到这儿前来打针，先把这个消息探明白喽，然后急急忙忙的先给我们送个消息来，我们这方面呢也好多做防范啊。然后你再回到他们那边去，哎，告诉你，一定要找好机会，一定是那个铁拐李打坐呀，或者他呢没有防备的功夫，你冷不防的用这个宝贝，你可以把他杀了。如果说你真正的要能够行刺成功，可以说这是你大功一件。哎，但是有一样，不能够贸然行事，千万千万不可惊动了他啊！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你就先别下手。怎么办呢？等他们过来打阵的时候，你跟着一块来。哎，你记住了，就在李铁拐的身旁边，你要寸步不离啊！趁着我们这么一交手的功夫，你呀，赶快的用这个宝贝一放出来，它是必死无疑。这么样一来，嘿嘿，我们岂不是大功告成吗？只要是把这件事情办完喽，我们一定会在当今皇城面前暴揍一番，你定有风增。不仅如此，我还要把你带到东海去，孩子，我还得教给你很多的法术呢。你说好不好啊？小孩钟离权眨巴眨眼睛，心说：好啊，太好了！到时候啊，他们还指不定谁把谁给杀了呢。哼哼，那好，既然如此的话，您就赶快把那个宝贝拿出来，让我也看一看吧。好，龙神师叔，赶快的，就把你那个浑元诛仙盒拿出来，交给钟离啊，让他去行刺李铁拐。是。说着话，那个冷山呐，立刻就从怀里边拿出这么一个小盒来。 要说这个盒子呀，也不大，也就是这么两寸见圆而半寸多厚这么一个小盒子。愣神就告诉钟离权，哎，小哥哥，我跟你说啊，别看这盒子小，但是它的威力特别大，只要是啊到了合适的时机，也不用掐诀，也不用念咒，你就冲着李铁拐就把这盒子盖往起这么一掀，我告诉你，立刻里边就能飞出来16把诛仙剑。哎，除去天上的大罗金仙以外，有一个算一个，谁也难逃活命啊。哦，这东西就这么厉害？那当然了，但是有一样我可跟你交代清楚了，哎，没事的时候可千万千万别开这盖，一开这盖可特别的危险，别把你自己也给伤了吧。哎，是，我记着了，没事的时候我不开这盖，这就行了。哎，说了半天了，那李铁拐他们来了，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到他们那儿去，我上哪儿去找他去？告诉你说吧，他们来了以后呢，就在这个西门往南走不远那儿啊，有这么一个土地庙，他们把那儿就当成他们临时的寓所，都在那儿住着呢。哦，那我就上那儿去找他们去。哎，忙什么的，我这儿备下薄酒，先给你壮壮行，你看怎么样？嗨，算了吧，我一个小孩，我又不会喝酒，何必费这个事儿呢？我呀，赶快去，我先把这个消息探听明白了，我再给你们送信儿来。嗯，好好好，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祝你马到成功啊。好，我就此告辞了。于是啊，这三妖道就把钟离权送出了大营。出了大营以后，钟离权揣着这个诛仙盒子就从那个西门这儿出来了，往南这么一看，果不其然，那儿有这么一个土地庙。到这个时节了，钟离权那的小心眼可为了难了，怎么又想见着李铁拐，他又怕见李铁拐。为什么这么说呢？钟离权心想啊，我这个李师傅对我多好啊，啊，教给我那么多法术，而且还把我老爹爹的病给治好了，现在我又拜中华帝君为师了，这个见着我李师傅我可怎么说呀？你这多不好意思啊，这么样一来，我钟离权我成什么人了？没办法呀，硬着头皮也得走啊。不知不觉的来到这个土地庙门前，这么一看呢，这儿站着这么一位白胡的老头，冲他微微一笑，把手这么一点，啊，您就是复姓钟离，单字名权吗？啊，就是我呀，上邪让我在这儿等候着您呢，您是，我就是这儿的土地呀。哦，钟离权这么一听，感情我那个李师傅早就算出来了，知道我现在会来到这儿，你看租让这个土地在这儿接我呢。跟着土地进了庙以后，他这么一看，李铁拐、何仙姑、费长房都在这儿呢。钟离权呐，赶快抢行一步，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要大礼参拜。李铁拐，赶快过来，用手相搀。哎呀，我可是不敢当啊，不敢当啊，我得恭喜你呀，这一回你总算是找到了你的真师傅了啊。哎呀，这也是我过去太冒失了啊，枉具实威，你看看我也是太贪图了。这李铁拐这么一说，小孩钟离权的心里边就觉得更不安了。你看把这个小孩给急的呀，那是面红耳赤，张着嘴，一着急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李铁拐知道是什么意思，你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别以为你拜了新师傅了，我就不管你了？难道说就因为这个，我就跟你绝交不成吗？你应该知道，我们原属同门，本来我们就应该是师兄师弟的关系。论道理来说呢，你这个当弟弟的， 被贬下凡，你说说我这个当哥哥的怎么能够不尽力维护关照呢？啊，哎，我这次下山实话告诉你说，虽然说还有别的事情，我主要的就是为你而来，就想早点点醒你，指教你，扶持你，提携你，使你不昧本性，早脱凡尘，是早胜天界。只要是把这个事情办完喽，我总算呢对你的责任我也就尽到了，我们何必斤斤计较这个师圣名义上的称呼呢？啊，难道说我不做你的师父我都不管你了？你不是我的徒弟啊，你就不听我的教导了？哎，你那个小心眼啊，不是总想着要感得报恩吗？这都是俗世之见，我们是做神仙的能够计较这些东西吗？啊，再者说你真是要报恩的话，你呀、啊、就不要辜负我这一番苦心，你别自暴自弃的，你仍然努力的修持，早早的成仙，哎，这总算对我也有个交代吧。啊，更何况你说说，就你新拜的这位师父东华帝君，人家是什么样的地位，是什么样的道行，难道说人家还指望着你报答不成吗？可见呐，为师为友为兄弟，事实结果全都一样，你这还有什么不好意思，还有什么介意的呢？嗯，这钟离权万没想到，自己还没说话呢，刚这么一进门，就听见李铁拐啪啪啪这一套话，这么一番道理。嗨，说的钟离权呐、额头上汗水层层，哎呦，更觉着不安了。我这啊，这孩子更着急了。铁拐李哈哈一笑，哎，你急什么呀？啊，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把它纠正过来啊，总得在名义上边咱们有说辞吧。打今儿以后，你呀、啊、就跟何大姑娘一样，叫我一声师兄，我呢就跟你叫咱们一声师弟，这不就完了吗？啊，你看好不好啊？李铁拐这话刚一说出来，没想到啊，这钟离权哇的一声哭开了，哭的这个伤心呐、啊，这就别提了，一下就跪到了李铁拐的面前。师父，师父，弟子我笨嘴拙腮的，我也不知道应该跟您说什么好。当然了，做师父的，您刚才讲出那么一片大道理来，就是东华帝君跟我说的那个意思，也是这么一番意思。不过呀，我还得跟您叫师父啊，您还得帮我的师父，我还是您的弟子。嗯，只有这样，我的心里边才好受呢。要不然的话，我也修不成道。您要是不想当我师父的，干脆您连师哥也甭当啊，我也不要您那个师哥，我也不修道了。我还回到家里边去跟着我爹上山打猎就得了，我还修什么仙呢？我还成什么道啊？这小孩啊哭起来没完了。哎呀，这一下可让李铁拐为难了。李铁拐就看着他，觉得这个孩子呀那真是又淳朴又诚恳又天真，更觉得钟离权这个孩子更加可爱了。但是你看这事儿可怎么办呢？两日僵在这儿了。多亏呀、啊、旁边还有何仙姑跟费长房呢。到这个时节了，何仙姑赶快上前给李铁拐解围。行了行了，你们两个人也别争了，你们说的呀全都有道理，据我看来，当师父的教导他修道，而且今后还得慢慢的提拔他，照料他，这以后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啊。所以说他跟您叫声师父，您也当之无愧。好在三教当中以一人而从事多人的，过去也不是大有人在吗？所以说圣人无常师。我看这件事情啊，咱们不如这样，您呢 就跟他叫声师弟。他呢，仍然像过去一样以师礼尊敬您，跟您叫声师父，这不就得了吗？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李铁拐听到这儿，叹了口气呀，哎，这个孩子这个倔强劲儿啊，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好在东华帝君他也知道我不是好为人师、目无前辈之人，哎，东华帝君也一定会原谅我的。行了，就这么办。师弟，你赶快起来吧，就别再哭了。啊，不哭？钟离权哭得更厉害了。你怎么还哭啊？您既然答应做我的师父了，为什么还跟我叫师弟呀？有这么称呼的吗？您要是这么称呼的话，您说我答应不答应？我要是答应了吧，让您说我也太狂妄了，也显得您也过于的谦虚了。那不行，我跟您叫师父，您不能跟我叫师弟。这哈哈，你看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认真呢？本来呀，我们做神仙的这个事情应当是啊名正言顺，你看这件事情也只能马马虎虎了。这么着，你跟我叫师父，我跟你叫阿全，成不成啊？嘿，铁拐李这么一说呀，这钟离权扑哧就乐了，他站起来了。好好好，那就这样定了啊，您就跟我叫阿全，还跟以前一样，你怎么叫我我怎么学我都听您的。好好好，来吧。李铁拐一伸手把这费长房给叫过来了，我给你们引荐引荐啊，就是费长房。哦，钟离权赶快上前施礼，原来是长房师兄，我这儿给您行礼了啊。我啊，弄这费长房啊，当也不是，不当也不是，总算是以礼相还吧。阿全呢，师父，我派你去接这个费长房，实际上啊，我就是想试一试你的胆力如何。哎呀，光有胆有力还不行啊，还必须的，哎，得有仁厚之心，行以侠义，真难得呀。你年岁不大，这个事情办的还都不错。不过呢，就是当中有那么一个小小的过失，嘿嘿，东华帝君不是已经指见你了吗？我也就不多说了啊。我满以为啊，你们两个人能够在山中见面，然后一块儿回家，没有想到啊，天亮了，长房回来了，你却没回来。我赶快的动用玄机这么一算，我才知道感情是东华帝君借这个机会派他的坐骑白虎把你给迎接去了。哎，究竟啊，帝君的道行特别的深厚，不是我所能够比的。不过呢，帝君也是怎么能够在你面前失言了呢？这么样一来，又种下了在世之缘，帝君真可谓是自讨苦吃啊。啊，而你阿全师父能够拜在帝君门下，不能不说这是你的奇缘大福。我想了想，大概啊是你追随咱们祖师年头不少了，祖师那是救人救世，立德立言，功盖宇宙，你虽然说仅仅是这么一个童子的身份，但是你跟着祖师年头这么一多，当然了，也立下了不少的功劳，所以这一次你已经转世为人，哎，你还有这样的奇遇呀，你应该知道这仍然是祖师的福音，绝非是偶然之事啊。阿全，这一层你可不能不明白呀。钟离权一听李铁拐这么说，自己这才恍然大悟，紧跟着钟离权呢，小眼睛这么一眨嘛，上前碰，伸着两只胳膊，他搂着李铁拐脖子，他撒开娇了。哎呦，要说你们两位师傅可都够厉害的，在你们俩人中间当了个徒弟，我也太难了啊！ 你们两位师父都有这个顺风耳千里眼，你看看，万一将来我要是有什么过失的话，我自己还不是怎么回事呢？两位师父一发怒，还不用那个掌心雷，夸这一下把我给拍死了。哎呦，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他这干嘛呢？孩子们，他这是撒娇呢，他也是得便宜卖乖，那意思我有俩师父，我太幸福了。嘿嘿，哪知道这话怎么一说呀？李铁拐一伸手，一提着他脑袋上那个抓阄，把这个提了起来了。嗯，你这说什么呢？就冲这句话，我还得好好的教训你一番呢。啊，师父，我又怎么了？怎么了？啊，我告诉你说啊，这个修道是在己不在人，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如果说只怕当师父的责罚你，你才修道，那能修得好吗？到头来你还是一个顽皮的孩子，非得自觉自愿自己努力去修道，那才能够修成正果呢。嗨，师父，我知道，我这只不过说这么一句笑话。什么？说笑话？我告诉你说，作为神仙可不能够随便说话啊，更不能够随便的开玩笑，以后你就知道这里边有多厉害了。是，师父，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一定记住，我不随便开玩笑了。哎，这便才是。哼哼，你还学会了驾云了啊？是啊，教给我的大法一驾云，别提多美了。你回来的中途路中碰见了两个妖道，一个叫严道人，实际上他就是这么一个白狐狸精，为人非常的奸诈。还有那个年轻白脸的，他是那么一只兔精修炼而成。他们看你是个小孩啊，所以呢想利用你。你还跟着他们见到了他们的师叔那个幽冥子。虽然说这个幽冥子他不是兽类转胎，但是他是怎么一个强盗头，他作恶多端，杀人无数。后来他幡然悔悟，想着弃业修道，无奈呀，他误入了歧途。哼，他尽管是修到了一些法术，但是他走的不是正道啊，是不是？他还给你什么东西了？嗯，还不赶快的把那个宝贝拿出来，让我们大家见识见识吗？哎呦，钟离权怎么一听，感觉我这个李师傅他全都知道啊，赶快的就站在这儿，就把这来龙去脉啊，跟那个李铁拐他们这么一说，随着从怀里边就把那个诛仙盒子拿出来了。你们看，就是这个东西，小孩嘛，越说越高兴，他伸小手啊，就把这盒盖这么一掀，可了不得，唰一下重剑齐发呀。当时就听见哎呦哎呦，何仙姑废长房扑通扑通就栽倒在地。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4: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5: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 窗前夜半不能休。
6: 妈，
7: 哎，

0: 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2: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2: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3: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6: 啊，对对对，好好。
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7: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8: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9: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7: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15/5时期，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1: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0: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4: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2: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5: 在15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0: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

0: 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0.2%、6.1%，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32%，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5.1%。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1: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纯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0: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1: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R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3: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4: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3: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5: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3: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5: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7: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8: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 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7: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9: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7: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0: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八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五十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2: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11: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四十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3: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四十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11: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人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6: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 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

0: 该要。
1: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2: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2: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3: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

0: 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00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发动37次空袭。沙特方面称拦截一架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美官员被曝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AI 微短剧如何出圈更出彩？视听出海怎样扬帆再破浪？国新办发布会权威回应，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怎样让大屏小屏更精彩？
0: 四川茂县成功避险一起滑坡灾害，避免255人可能因灾伤亡。成功避险是怎么做到的？滑坡等地灾防治中哪些细节不容忽视？
1: 仿冒名人网络带货要担什么责？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明确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人格权禁令如何适用？
0: 溢价上百倍专盯老年人，揭秘古币收藏骗局，所谓高价值背后都有哪些套路？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从对话到共治，全球安全治理这道题大家怎么一起解？
0: 国际新闻眼，欧盟称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美方称此举为敌对行为。美欧加贸易安全博弈升温，会否改写跨大西洋关系格局？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相关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17号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于18号8点在勘察加边疆区和楚科奇自治州率先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也就是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已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对此，目前伊朗方面暂无回应。更多中东局势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一架美国 F-16 战斗机在密歇根州北部的布莱尔镇坠毁，地点靠近633号县道与布莱尔市政厅路交界处，目前该县道已封闭，救援人员正赶往坠机现场。 罗马尼亚总统达恩17号宣布委任欧洲议会议员西格弗里德·穆雷尚为新总理，这也是他今年第三次委任总理。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戴比·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同时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地时间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晤之后，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并没有缓和。沙特是美国的重要地区伙伴，在这一背景之下，美国为何选择与胡塞武装保持接触，却没有直接介入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不管是于情还是于理，美国都应该帮沙特，因为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很重要的一个盟友。现在沙特被袭击了，美国是有义务帮沙特的。另外呢，现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能源设施，然后封锁沙特的港口，这样的话就让国际上的石油的供给就比较紧缺了，会引起油价上涨，这对美国是不利的。但是呢，美国现在为什么不介入呢？就是一方面是跟胡塞的策略有关系，就是胡塞现在说他只针对沙特一个国家，他也不会打美国的船只和以色列的船只，所以这样的话让美国觉得他的压力就小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美国现在没有更多的资源来介入到红海的冲突中，因为美国现在的军事资源都集中在波斯湾地区，你如果再要打胡塞武装，就得在红海地区再部署一个航母战斗群。现在防空导弹也很紧缺，美国曾经打过胡塞，最后没有什么收效。所以这一次美国对于直接军事介入是很谨慎的。到现在为止，美国的态度是可以给予沙特直接军事干预以外的一切资源，但是美国不会直接干预。
0: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方面17号称，当天上午10时许，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表示，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起飞，该舰目前在相关海域航行，继续支持执行美国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104艘商船改变航线，以确保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0: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当地时间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1: 美国媒体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0: 美国推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会晤主要有哪些考量？此次会晤能否形成实质性共识？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这个会议主要还是一个外交上的姿态，达成实质性的协议难度是很大的，因为要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它必须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才有用。不管是伊朗和海湾国家达成一个协议，还是美国和海湾国家达成一个协议，它最终都解决不了问题。本来是伊朗说他要在这个月的9月14号跟海湾国家在阿曼开一个会，来讨论怎么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后来因为伊朗和海湾国家的矛盾，也由于美国给海湾国家施加了压力，那么海湾国家跟伊朗这个会就没有开成，现在说推迟了，推迟到什么时间也不知道。然后伊朗和海湾国家的会没开成，美国和海湾国家的会要开了，这很显然就是美国要拉海湾国家，要求海湾国家跟美国一块来对付伊朗，所以这实际上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个外交上的博弈。海湾国家现在是左右为难，海湾国家希望指望美国，希望美国能把海峡打通，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国又靠不住，美国又没这么大的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海湾国家就不得不再跟伊朗打交道。但是呢，跟伊朗谈判过去半年时间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所以海湾国家现在就是游离于或者摇摆于美国和伊朗之间，采取对冲的战略，就他既不敢完全离开美国，也不敢完全得罪伊朗。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看新闻、追好剧、听广播、看短视频，这些文化产品和服务连接着千家万户的精神文化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人工智能怎样为广电视听赋能？今年备受关注的 AI 微短剧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视听出海又将打造哪些新亮点？更多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5: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4: 刘建国强调，15/5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5: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 坚决守牢。
4: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随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的正式实施，微短剧也迈入了繁荣发展和规范管理的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AI 技术的应用为微短剧创新表达、降本增效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内容质量、权益保护等新挑战。到底该如何应对这个新挑战呢？王晓亮的表态十分明确，
5: 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归根结底，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的主体。 AI 剧发展很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4: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微短剧出海也形成新的亮点，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15五期间，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和交流？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还要当好文化出海的轻骑兵，从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广电视听要顺应时代之变、传播之变、用户之变，不断拓展文化出海新空间，更要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重，进一步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6: 在15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要讲好中国的好故事，讲好中外合作的好故事，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同时，进一步的加强与国内外商贸、文旅、体育等各领域里的跨界融合与合作，形成合力，来推动广电视听国际传播与交流再上新台阶。
4: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3年，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效显著。何彪强调，15五时期将在双治理基础上向服务和体验双提升迈进，大力推广一体化电视等新型终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便捷操作需求。
6: 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当前我们正组织各方全力的推进，考虑到相当数量的老旧电视机不支持一体化升级，我们将先部署数千万，随着家庭存量电视换新升级，15五将实现一体化电视更广的覆盖。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16号早上8:40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迭溪镇石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沿斜坡而下，造成国道213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
1: 这次成功避险是如何做到的？科技手段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有哪些细节不容忽视？围绕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专家，一起来听报道。
12: 谁能想到9月中旬的一起滑坡灾害苗头竟然在7月下旬已经显现。7月21号，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迭溪镇石大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川汶高速D9标段一处隧道作业区上方的山顶出现了零星落石，时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监测员在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后第一时间上报。接报后，茂县自然资源局迅速组织驻守技术人员前往核查，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加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6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石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包含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在内，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3: 这次滑坡成功避险的关键之一，就是及时安装部署了雨量计、裂缝计、GNSS、边坡雷达、AI 视频监控等11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构建了滑坡体立体监测预警体系。这些监测设备由点及面，再到区域控制，可以及时捕捉到灾害发生前的制载雨量、地表形变、裂缝扩展、区域变形、掉块落石等前兆信息。根据提前研究设置的预警模型，结合监测数据曲线变化，可以实时监控滑坡体的动态变化，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转移避险。

0: 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这次成功避险，就是专业技术人员根据监测设备、预警信息，结合现场变化所做出的临灾准确判断，为提前转移、扩面转移、全面管控赢得了时间。
1: 一个月后，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实，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时40分许，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0: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从巡测巡防监测员第一时间发现零星落实上报，到驻守技术人员核查加密巡查，从果断布置自动化监测设备，到依据监测数据研判位移加剧、裂缝扩大、果断转移受危险人员，再到部省专家联合会商研判滑坡即将进入临滑状态，州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避险转移、交通管制，每一步都踩到了点上，人防发现异常，技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地方做得到位，甚至可以说出色之处在于切实拧紧了巡查、监测、研判、预警、转移、管控这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战链条，落实了自然资源部门多年来提出的三查、四个一律、五个关键环节等制度要求。
2: 从时间上看，这起大规模滑坡灾害的发生时间已经来到九月，远远晚于我们以往认为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间段。这说明了什么呢？成功避险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经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9月16号，距离传统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一个月。滑坡体达80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9月16号发生，意味着什么？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认为，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地质灾害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动态性强，存在存量多、增量大、变化快等特点。
0: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地突破历史极值，数十年不遇的强降雨过程频发，在非传统防控区域引发大量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性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给防灾减灾领域的传统经验和常规做法带来重大挑战。针对新形势，自然资源部不久前印发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明确了“十五五”地质灾害防治、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的工作主线。
1: 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将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0: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部署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运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1: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实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10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齐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0: 就像此次四川的成功避险案例这样，我们要依托群策群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建立群防群治格局；另一方面，完善专家驻守防御工作机制，群专结合，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既做好防存量，又努力做到控增量，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实现517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6亿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眼下网络购物已经成为很多消费者的日常选择，当我们在直播间短视频里看到名人公开演讲、授课、论坛发言，或者名人为商品打广告，很容易产生高端权威、品质保证的感觉。殊不知，一些直播带货广告根本未经本人授权，而是用 AI 合成的，消费者常常因此吃亏。
3: 仿冒名人网络带货，究竟谁来担责？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多个网络法治典型案例，明确了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规则，也进一步细化了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考量因素。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网络空间人格权益该如何守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6: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
5: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6: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8: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9: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1: 我是主持人夏天，
10: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8: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0: 敦化特校开展2026年德艺杯班主任三笔字校级选拔赛。
3: 渤海街道爱民社区新增便民晾衣架，晾晒小事暖民心。
10: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为进一步强化教师规范书写意识，提升班主任书写基本

0: 工与综合育人素养。近日，敦化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务处组织开展2026年德艺杯班主任钢笔字校级选拔赛。本次比赛以扎实基本功、提高育人能力为核心主题，统一书写内容，立德树人铸诗魂，不忘初心担使命，传承文明育桃李，同心构筑中国梦，春风化雨润同心，石榴携手民族情，以笔墨承载教育初心，以书写涵养师德师风。比赛中，各位老师凝心静气，认真书写，态度端正，落笔沉稳，将教育初心融入笔墨之间，展现出良好的书写功底与精神风貌。一幅幅工整优美的钢笔字作品，笔画舒展有力，布局匀称和谐，兼具规范性与观赏性，字字见功底，笔笔显初心，充分彰显了该校教师勤学善练、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为保障比赛公平公正公开，学校组建专业评审小组，采取现场独立打分方式，去掉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取平均分作为最终成绩，依据分数高低排序确定获奖及市级参赛推荐名单。活动共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各一名，评选前三名班主任推荐参加市级比赛。汉墨飘香润诗心，提笔练技促成长。本次钢笔字选拔赛以字育德，以字启智，以字修身，不仅全面检验了班主任的书写基本功，丰富了校园文化内涵，更营造了重基础练技能提素养的良好育人氛围。下一步，敦化特校将持续聚焦教师专业能力提升，常态化开展教师基本功锤炼活动，坚持以赛促练，以练促优，以字育人，引导全体教师深耕笔墨功底，厚植教育情怀，把严谨细致的书写态度融入日常教学育人点滴之中，助力学校特殊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1: 为切实解决居民日常晾晒难题，持续优化辖区人居环境，近日爱心人士主动对接渤海街道爱民社区，为铁路小区加装便民晾衣架，以细微暖心举措提升居民幸福感。铁路小区是老旧小区，楼栋配套设施相对陈旧，缺少公共户外晾晒区域，以往居民撕拉绳索随处晾晒衣物被褥，不仅影响小区整体环境，还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是困扰居民生活、影响小区治理的痛点难题。爱心人士深入小区实地走访，结合楼栋布局和居民实际晾晒需求，为小区安装了6组稳固耐用的便民晾衣架。崭新的晾衣架设计合理、安全、美观、结实耐用，彻底整治了小区撕拉乱晒的不文明现象，有效补齐了老旧小区便民设施短板，让居民晾晒衣物被褥更加便捷规范。下一步，爱民社区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深耕基层精细化治理，扎实办好各类民生危实事，持续完善小区基础设施，优化人居环境，用心用情为辖区居民打造舒心宜居暖心的幸福家园。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我国实现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
1: 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在山东济南举行。新华社消息，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0: 近年来，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持续扩大，布局不断优化，同时也面临算力布局分散、资源底数不清、动态监测滞后、跨域协同不足等挑战。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指导下，全行业系统推进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建设。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上架算力产品2000余项，接入各类大规模超300个，为广大开发者提供算力调用服务，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何宝红介绍，中国算力平台有序推动了全国31个省份平台对接入网，建成统一规范、协同高效的全国算力态势感知监测体系，有效破除地域壁垒，打通数据孤岛，实现全国算力底数可摸清、态势可感知、运行可监测，推动算力建设从粗放式规模扩张向集约高效、全域协同、跨越式升级。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钟志宏表示，接下来将加快构建枢纽、区域、边缘多层次梯次化算力架构，持续完善中国算力平台功能，搭建高速互联、超低时延、韧性强健的算力传输通道，按需部署程域毫秒接入，推动算力设施、算力协同等领域创新，加快算力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编制，降低用算成本和应用门槛，推动分行业凝练高价值场景等。
1: 新华网消息，国家药监局近日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据了解，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数据及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央广网消息，近日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在山东省济南市举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代表、山东省及有关省市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专家学者、企业和高校代表、新闻媒体记者等120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上集中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和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备案产品等网络安全成果。开幕式期间，与会领导嘉宾还参观了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9月14日至20日，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10部门联合主办。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还有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文艺化网安主题日和网络安全七进等活动。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
1: 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等专场。央广网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捷惠及老百姓。以往医疗新技术新器械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等部门审批之后，才开始启动价格立项流程，经过较长的周期才能纳入收费目录，导致患者迟迟用不上。这次推行的价格预立项就是把工作往前移，当新技术进入临床研究，新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阶段，还没正式获批临床应用时，省级医保部门就可以接受申请，提前开展预立项评估，等到技术产品正式获批，就能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稳定医疗机构和企业的收益预期，保障人民群众获得更加优质、更有效率的诊疗服务。这项制度重点支持三类高水平创新：诊疗取得突破的新技术，解决临床难题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的新耗材。但并非所有产品都可以申报。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向省级医保部门提交材料，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如果技术产品顺利获批临床，将通过三种方式落地：一是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实现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二是附条件新增，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三是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如果临床研究失败，审批没有通过，就直接终止立项流程。新政同时对耗材价格作出约束，对于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疗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60%，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的，医保部门会督促企业说明价格构成，引导定价匹配临床价值，兼顾群众的支付能力，避免创新产品价格虚高。国家医保局要求各地严格把关申报质量，精选真正有临床价值的创新项目。如果地方把关不严，出现不符合政策导向的预立项结果，国家医保局可暂停当地预立项受理资格，医疗机构滥用申报渠道也会被暂停申报权限。
0: 人民网消息，9月14日至20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人工智能行业专场组织17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机器人嵌入式系统测试工程师、人工智能算法工程师、数字芯片设计师、 AI 应用开发工程师、数据分析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3万余人次。先进制造行业专场组织近10000家用人单位，提供物料工程师、机器视觉工程师、元器件可靠性工程师、模拟硬件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4.6万人次。汽车行业专场组织6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固态电池开发。

0: 发工程师、汽车数字化应用工程师、座舱系统工程师、总装工艺主管、汽车项目经理等岗位，招聘需求1.8万余人次。零售行业专场组织5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采购主管、检验工程师、商品计划专员、新零售选品专员、售后支持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近1000人次。9月17日19点，就业在线将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走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来自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活动组织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提供工艺工程师、设备工程师、研发工程师、项目经理、管培生等岗位。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稍后共同关注了解生活百科。发热、全身酸痛别硬扛，出现这些情况应及时就医。
2: 央广网消息，白露节气之后气温起伏不定，早晚温差加大，身边咳嗽发烧的人多了起来。记者近日从长沙市第四医院获悉，因近期气温波动大，病毒活跃，甲型流感传播速度加快，甲流患者较往年同期有所增多，需引起重视。前几天邹女士就中招了，反复发热，全身疼痛，起初她以为是普通感冒，自行用了药，可症状不仅没有好转，身体反而越来越虚弱了。家人赶紧将她送至长沙市第四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经检查竟是甲型流感。经过对症治疗，邹女士的症状逐渐好转，目前已顺利康复。长沙市第四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欧阳辉提醒，近期科室接诊的甲流患者较往年同期有所增多，多为术后康复期、年老体弱等免疫力偏低的人群。咳嗽、发热、全身疼痛，如何区别甲型流感和普通感冒呢？欧阳辉介绍，甲型流感简称甲流，是由甲型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和普通感冒相比，甲流的杀伤力要强得多，起病急，高烧不退，体温常在39度以上，精神萎靡，全身乏力，肌肉酸痛等全身症状重，咳嗽、流鼻涕、咽痛，有时伴有呕吐、腹泻，传染性强。普通感冒症状集中在上呼吸道，如鼻塞、流涕、打喷嚏。简单来说，普通感冒伤上呼吸道，甲流伤全身。

欧阳辉表示，甲流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患者咳嗽、打喷嚏、说话时喷出的飞沫中含有大量病毒，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品后再摸口、鼻、眼也可能中招，在人群密集、通风不良的场所传播速度尤其快。因此要做好日常防护，比如外出密闭场所佩戴口罩、勤洗手、少去人群密集地，室内多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术后康复期、老人、慢病、体质虚弱人群尽量避免与发热、咳嗽患者近距离接触，建议接种流感疫苗，降低感染及重症风险。

0: 老年基础病患者一旦出现发热，尽量建议尽早到医院评估。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6: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7: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8: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7: 悬疑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8: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7: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8: 盈虚有数，岁月流金。
7: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8: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7: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中央，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我们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
0: 是的，同时呢，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依然在开通当中啊。今天呢是一个
1: 极其特别的日子，
0: 很严肃的日子啊。
1: 对，918是中国抗战开始的一个时间节点。从1931年的9月18日开始，那么中华民族就陷入到了时长14年的抗战过程。最终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0: 对，之前啊，有人呢、在这个生活当中会说说八年抗战，这里面啊要纠正大家一下，是14年的抗战啊。
1: 没错。这个所谓的八年抗战，这个我们这要说到。因为先前的一些国际话语权，我们客观承认不在我们这边啊。事实上，在一些西方的叙事话语当中，这个体系里面，他们认为二战开始的时间是在哪儿呢？是在1939年的德国突袭波兰，闪击波兰。而事实上，二战真正的起点是在1931年的9月18日晚22时20分。
0: 哎，是的，其实今天啊，想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件事儿，是在昨天的这个。昨天晚上。